0: 感觉。
1: 对，而且
0: 二手货吧，
1: 或者就是有没有可能只是盒子也不可能、啊、
0: 不可能，但它捆扎带捆得很好的。
1: 哦，
0: 我估计是应该是属于是那种就是
1: 库存
0: 库存，
1: 嗯嗯，
0: 然后是这个某一个类似于像那个小小型的电器公司搬家了。
1: 哦，有可能，
0: 因为你如果真是美的出来的话，你箱子大这么歪啊，你连厂都出不去。
1: 嗯，是的，是的，人家管控很严格的啊。
0: 一个平板货车拉东西，然后下面听
1: 歪歪倒倒的
0: 评论说摔下以后摔一台白盖，
1: 一点不假，是的。
0: 这而且它搭的还够怪高的，
1: 过高了，我也觉得过高了。
0: 4.2米搭这么高，
1: 嗯，天哪，你这过限高杆过不掉哎！啊，我不走限高杆
0: 啊，创业路不要去啊。
1: 嗯，对，来这个有人呼唤了，可达呀，可达呀，可达呀。
0: 今天鸭子来了不晚，
1: 没有来了来了，他同步这边繁星问这边隔壁群，他就来了、哦、所以我想你俩整一个群吧。
0: 鸭子是几群来着？鸭哥鸭兄，嗯，春江水暖鸭先知、我这个这找不到群好难受啊。
1: 哎，
0: 嗯，
1: 来我从我手机找吧啊。
0: 嗯哼，
1: 鸭鸭你在哪个群来着？
0: 你嘎一声，
1: 我之前报43但是不对啊，36、
0: 啊、来了，
2: 打卡打卡第233天，7:50了，抓紧时间打，再不打马上就要到8点以后了。其实这啥我都不想打卡的，你看昨天打字话讲的好狠的，嗯，哎，我都讲不
0: 了。他讲什么呢？
1: 你讲不了。
0: 他意思是今天赶紧打，要不然8点以后了打不了了。
1: 哦，
0: 八点以后就会出现什么什么什么噩梦之类的。他说今天早上不想打卡，实在有人讲把他骂得好狠一个。
1: 哦，这样子的，为什么？你每天坚持打卡，还有人骂你啊？
0: 你骂什么东西？
1: 他一定是嫉妒你，不要理会。
0: 估计是的。来，
1: 一大早探讨裁员的问题啊啊！混到一年多再裁员，赔的就是爽，那是看单位的，对吧？
0: 那比亚迪海王倩倩，
1: 你才海王，
0: 今天走迟了，从城北到城南一路红灯，嗯哼，
1: 基本上是，就如果你走金山路，第一个是红灯，那基本上一路全是红灯，
0: 你讲对
1: 了，那一小拐，
0: 小门子说昨晚住妈妈家，多睡了一小时，还不用去买早饭，妈妈把早饭弄好，上班我还早到了20分钟，
1: 吃大亏呢，
0: 快夸我。那你就今天早上怎么
1: 觉得让
0: 多梦一会儿，
1: 让单位白赚了你20分钟、是吧？亏了。
0: 然后呢，这个小姐姐呢，不是她儿子骑电动车被拍了吗？
1: 嗯，
0: 她就说了，我去了会怎么样？她说听众说，最后可能一去一次要罚个款之类的。她说还罚款呢？
1: 那不然呢？
0: 不然警察叔叔喊你去干嘛？
1: 对啊，你这是违章被拍到嘞，不罚款吗？但是
0: 还得去喝一杯茶。
1: 但是说实话，
0: 拉拉家常。
1: 罚款的金额不会多，主要就是让你长记性的。
0: 对，
1: 去试一下吧。
0: 20块、30块了，
1: 5到50都可以。
0: 对啊，
1: 对，
0: 看你表现了。
1: 对，真的是。
0: 要跪倒的话，对方找你50。
1: 跪倒的话，直接带走。
0: 警察叔叔说罚款我50，我说你信不信我把我大爷喊出来？
1: 你喊，
0: 你倒找50。
1: 嗯，来，去吧。
0: 我给了一张100。
1: 来威胁了是吧？
0: 找五十。
1: 哎呦！
0: 但是民警这个罚款现场不收钱啊。
1: 啊，对对对。
0: 人脸识别。
1: 哎，怎么有人说是根据牌照来的？意思说跟驾驶、啊、
0: 电动车有一大半都没有牌照，跟你说，牌照没有用，牌照可能有些牌照都是自创的，怎么拍？
1: 那是老头乐，
0: 对，
1: 小几个八几个八是吧？
0: 肯定是这个人脸识别，好吧？没有办法。
1: 对啊。
0: 你看，他有人说我电动车车牌是阜阳的，对
1: 啊，还有阜阳牌啊？怎么是阜阳的？
0: 串货嘛。
1: 哦，
0: 而且电动车这个行业，你说不好啊，对吧？
1: 串，
0: 像我有一辆自行车，现在目前在海南呢。
1: 哇，
0: 不知道被谁偷了卖过去。
1: 好的啊，雷爷说老婆老爸，
0: 哎，
1: 可以啊。他现在在泾县融媒体中心，说这里边的是你们同事，算同行，可是不是同事。
0: 广播电视中心是吧？
1: 啊，
0: 算
1: 人家是合并的嘛？
0: 对，
1: 广播电视中心和融媒体中心就是一起的，
0: 就一个单位。
1: 对，我们步履慢了点。
0: OK， 谢谢啊。
1: 是的啊。
0: 去玩去吧。
1: 啊，是同行，致敬同行。
0: 在深圳就不一样了。
1: 现在哪个行业都不好干，尤其是我们这个行业也不容易，所以互相抱抱吧。
0: 好，繁星，你前面聊了不聊了啊？
1: 对，
0: 但是后面可以看一下。
3: 跟的是这种三轮车编号。
1: 啊，这不就是啊？这个是社区编号，有
3: 的
1: 是上的牌。
3: 这种三轮车编号。
0: 对，我
3: 用的是这种三轮车编号，
0: 但是这种编号他也查不到车主。
1: 这个数字少的是社区给你上的，
0: 嗯，
1: 然后他们那个讲的是，比如说啊，电地88888888。99999996那种就是随嘴肉的吗？也不是，
0: 因为你搞一个什么石沟皮改间吧，哎，对吧？你好歹也是顺子。
1: 对，那种他还是居然也是绿色的牌呢。
0: 对， 然后呢，旭旭问我们说，八中乐府向左拐这条路修好了吗？没有，
1: 没有，早着嘞。
0: 修好时间呢？那既然问了，我们再说吧。因为今天我看听众又在。

0: 问，就跟当年老问恢复要限高多少一样。
1: 对，
0: 这个还有很多车主呢，就是专门搞自己身高去试一试。现在目前汇丰桥不限高了，但是呢，现在目前呢，就是从南桥路乐福加油站到这个天安世纪城中间的凤阳北路是全封闭施工。
1: 哦天哪啊！
0: 封闭时间5月7号到8月4号，
1: 也就是8月5号这条路可以正常走，但是。从8月5号到10月3号呢，对，阳明北路到凤阳北路中间的这个汇丰东路又开始了。
0: 这是除了是汇丰路上面的凯旋大酒店，
1: 是的，
0: 到天安世纪城的十字路口。封北边就是靠近酒店那边，就是进城方向。
1: 对，
0: 封多少年呢？啊，不对，封多少天呢？
1: 就封
0: 两个月
1: ，两个月，这个相对短一点。
0: 然后呢，汇丰东路啊，就是等于说这条路不是进城修好了吗？再修出城的，
1: 对，
0: 也封2个月。
1: 哎，对，所以呢，12月份，
0: 你看5月到8月4号，大概3个月时间，再加上这个2个月，又加2个月，3+2+2，各位听众小朋友等一段啊，
1: 将近半年的时间啊，所以提前规划路线吧，好不好？
0: 总共7个月时间都不可以走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这3个月，这个中海云路世家那边怎么过、
1: 那边倒问题不大，主要是有点心疼那边经营的
0: 饭店宾馆的之类的。
1: 对对对，
0: 确实不太好走了。
1: 是啊，
0: 繁
1: 星说这个社区上的牌都是实名认证的，也是能查得到的。
0: 警察叔叔，我估计指望这个去查很难。说实话，
1: 对，
0: 还是人脸识别稍微快一点。
1: 对对对，
0: 你真拍不了，戴墨镜戴帽子拍不到，那拍不到就下一个呗，是吧？
1: 寻找下一个有缘人。
0: 警察叔叔在路上路口抓的时候，那车辆特别大，正好过绿灯的时候，他有一半也能混过去的。对吧？
1: 哎，对对对，
0: 你不要抱小星星的。
1: 这个确实，你就包括闯红灯啊，也有的被拍到了，有的他就是没被拍到。
0: 啊、
1: 那能讲什么呢？
0: 警察叔叔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这种威慑力。
1: 哎，是。就是、
0: 你看现在路上街上基本上都戴头盔了。
1: 罚你一次了，你是不是长记性了？
0: 长记性。
1: 你至少不敢了吧？
0: 对。
1: 然后你会跟你的亲戚朋友说吧，你再通过我们的节目一广而告之，那听到节目的人他至少安分个把礼拜吧。讲远了，我也
0: 讲远了，也没有记性。
1: 对，叫好了伤疤忘了疼。
0: 我们放一首叫《时间煮雨》送给哥。
1: 好的啊、
0: 好吃什么东西啊？
1: 燕窝啊！
0: 燕窝，
1: 天哪！我就天生不爱吃这个，省了好多钱。
0: 这个东西吃了之后能干嘛？
1: 你要按照他讲的功效，那还得了？美容、
0: 滋阴养颜、
1: 驻颜，
0: 就是抗老化。
1: 哎，对，那肯定呢。哎，
0: 美颜磨皮
1: ，QQ 又弹弹
0: 啊，这个瘦脸，
1: 那我一个美图秀秀就可以了啊。迪西说：“实不相瞒，我来自首。”
0: 你看
1: 我的电动车牌，
0: 你看
1: 路上捡的，
0: 你看
1: 好使啊！我算你自首了啊，宝。
0: 如果拍的话，违章全是别人的，对吧？所以不现实。
1: 想多了，人家能丢掉牌，就说明这个牌背负了什么？
0: 牌不现实。
1: 对，还是人脸识别、啊。
0: 因为电动车车牌就一个，跟摩托车是一样，它可能会撞在后面，可能撞在前面。
1: 就
0: 探头真的很没那么高科技。
1: 对，
0: 很难拍的啊。然后呢，这个今天亭亭玉立说今天太阳好丧，大家注意防寒保暖。
1: 哦，好的，谢谢啊。
0: 然后一听众说谢谢老师关心，马上回家把羽绒服掏出来穿上。
1: 六椰子，
0: 我刚才穿什么衣呢？统
1: 裙、啊、西装料子的裙子、这裙子有点长了，
0: 职业裙啊。
1: 你不热吗，宝？
0: 洗吧，
1: 这应该是防晒的。你看米王星说你这也叫裙子啊？好意思，妈都给鞋子盖上了。
0: 雷爷拉仇恨，
1: 说退休生活就……
0: 我知道你爽啊，你爽。
1: 哎呀，我冒昧的问一下，爽在哪儿？就跑来跑去就是爽是吗？
0: 你好好他，
1: 那还不是因为没有孙子带？
0: 他说各种各样去玩，
1: 就你扎我心，我就扎你心，真是的。
0: 哎，雷爷还是会享受生活的
1: 啊。那不然怎么办呢？又没有孙子带。
0: 来看一下我们紫薇社区帮帮团
1: 哦，在用老式的收音机，
0: 昨天进群的那个团队。
1: 哦，
2: 各位听众小朋友等一段啊，
1: 将近半年的时间啊、
0: 欢迎您用这个传统收音机。
1: 哇，这好老哎，这种
0: 收音机我看一下是什么，
1: 它是要播的、
0: 对，
1: 然后
0: 高灵敏度第二次变频全波段收音机，
1: 这个不得了，这个不得了，这现在这个还能听到这个中波，
0: 哎、
1: 对吧？能听到中波的
0: AM，
1: 对，现在很多地方呢，这中波早就没有了嘛。
0: 我们以前有中波，后来也没发射了。
1: 向紫薇社区帮帮团致敬啊！
0: 对，
1: 这个老式收音机的的确确真是一个情怀老物件了。
0: 还有就是你们这个社区帮帮团是什么意思啊？
1: 帮忙解决这个邻里啊之间的一些问题的、我觉得
0: 很伟大了，已经
1: 肯定很伟大。就我觉得从事社区工作，讲白了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其实都非常辛苦的，
0: 挺可爱的，
1: 千头万绪啊。
0: 紫薇社区帮帮团，
1: 对对对对，就跟
0: 我们家下水道水压有点小，
1: 你不要讲了，那肯他真找到他们真出马，
0: 我家
1: 他们联系物业的，
0: 巧了，我就是紫薇。 给帮帮他。

0: 不错啊，
1: 对，辛苦了，就这一类人其实工作真的是千头万绪的、啊、
0: 对
1: 很辛苦的、嗯、致敬啊，
0: 不错不错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好、嗯、等会儿送歌啊，先跟各位聊聊关于黄金的事情。
1: 对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信达典当，因为这段时间信达典当上线了小程序叫信达珠宝、嗯、以至于很多人说转型了，
0: 对，
1: 没有，这是他们一直开展，现在这个业务呢等于是开拓了，
0: 就是属于是用旧金
1: 换
0: 新的金的首饰，以前呢也算是、
1: 哎、
0: 以前是比如说有人是赎啊，或者是有人直接买绝当的货物啊，
1: 对，
0: 对，但是现在目前呢这个联合了很多一些地方啊，这个里面多少件货呢，
1: 百万余件、从足金的，然后这个 18K 金的，行的，各种各样的都有，
0: 就是首饰这块你都可以了解一下，
1: 没错，
0: 你可以到那去进行换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性价比特别高，
1: 就是只要你信达跑的勤、嗯、你可以天天周周带新款，
0: 对，
1: 真的是这样啊、
0: 嗯、然后呢有需要的话，同时呢现在点到呢本业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把钱弄出来就急、
1: 啊、
0: 急用钱找信达这块
1: 是的，
0: 也在做
1: 是的是的
0: 啊，汽车房产黄金抵押和质押，把钱弄出来先救个急啊，
1: 对，
0: 救个三四天五六天七八天啊都没有问题，
1: 哪怕半年朝上也行，
0: 它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有授权的金融机构、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钱放款应该算滁州市算是非常快的了，
1: 对，因为我们也确实是车有亲测的、啊嗯、从之前的29分钟款道到打破记录的22分钟，
0: 21吧，
1: 哎，对，真的很快了、
0: 嗯、
1: 所以有资金需求或者说想去换黄金首饰的、
0: 嗯、
1: 都可以联系131-5503-2111，
0: 对，131-5503-2111啊。有听众说，听众玉丽说，我今天打车的这个司机从后面看好像是金宇哦，我看了一下眉毛好像好像哦，会不会就金宇是兼职啊，
1: 那只能你怎么地，日思夜想啊，
0: 是不是太想了，
1: 应该不会吧，
0: 有六个人太想念、哦、太想念，
1: 金宇你赶紧冒个泡啊，
2: 现在这个业务呢
1: 好开心哦，
0: 不是你们在你用网络收听我们节目是吧，
1: 哦，所以有延迟啊、
0: 嗯、
1: 有可能吧，
0: 金线是皖南川藏线的那一头，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哎，雷爷你怎么先去了呀，不等我们啊，我们大概准备下个礼拜组织皖南川藏线，
1: 雷爷是会错峰出游的、
0: 嗯、
1: 这个给他点赞，嗯，点赞啊，
0: 下礼拜也没有没事情，
1: 冥王星对婷婷玉丽说，你敲明金玉喊他一声金玉，你看他给理你
0: 我喊了一声名字你可敢答应，
1: 你看金玉金玉主人你好
0: 金宇应该不至于，金宇这个点如果还没到单位的话已经迟到了，
1: 迟到了、
0: 嗯、
1: 对啊，
0: 对，你看那比亚迪海洋网芊芊
1: 他们是一个公司的，
0: 一个体系的、
1: 哦、一个体系的、
0: 嗯、
1: 一个海洋一个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0: 锦池吉利王朝网
1: 王朝
0: 海洋网，
1: 大唐是王朝系列的
0: 对
1: 吧，
0: 还有那个叫做什么什么吉利，就是那个几何系列、
1: 哦、
0: 这几个四五家 4S 店都是一个人，
1: 嗯、
0: 一个公司开的，
1: 厉害了、
0: 非常厉害啊！
1: 这老板还是很有慧眼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汽车行业的龙头吧，算是，
1: 对对对，
0: 啊，就是、比亚迪、嗯、啊。然后呢，装修行业现在目前滁州市面积非常大的一家，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
1: 哎，看完创意再去选装修。嗯、其实五一期间的活动啊，一直非常的火爆。他们是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
0: 啊，
1: 这个先省掉。
0: 嗯。
1: 然后呢，头部的什么品牌材料升级，万平材料展厅供您选；全屋的品牌灯具窗帘，18件品牌家具；益田或者是火星人的集成灶，什么 AI 智能工地监控、
0: 嗯、
1: 等等等等。完了之后您再说，我是1054来的。
0: 再送您全屋的艺术漆。
1: 艺术漆哦，
0: 嗯、
1: 升级的。
0: 我等会一定要搜一下全屋艺术漆。价值多少钱？
1: 哦，之前是贵的，嗯、现在也稍微便宜一点了。
0: 报名咨询热线也贵啊，是吧？
1: 嗯，比这个乳胶漆贵不少。
0: 2595999。
1: 2595999。
0: 地址在世贸大厦1-2楼啊。
1: 嗯嗯。
0: 来送给各位一首歌曲，这歌郁可唯吧，好不好？嗯。
1: 时间煮雨啊。
0: 这女的唱歌还可以。
1: 好，煮吧煮吧。
0: 郁可唯算是一个
1: 一直不温不火的，
0: 就是但是她的唱功还是可圈可点的、
1: 嗯。对，她基本上是在配剧里面唱一些歌。
0: 哦，什么纷纷飞花是他唱的
1: 啊？对，那翻唱的。嗯嗯嗯
0: 我们今天就不放这首歌了啊、嗯，因为不一定找到这首歌。
1: 不能再放纷纷飞花了，因为现在柳絮已经引起公愤了。
0: 我得想，
1: 对吧？
0: 我昨天我下乡，我想说张万森下雪了。
1: 啊、嗯，是
0: 农村
1: 的
0: 柳絮子有点过分。
1: 那肯定啊，嗯、所以大家
0: 非常的过分，
1: 就是易感人群还是要戴个口罩。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嗯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

0: 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厨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0: 104听众征求意见啊，这个有一个为他的儿子找女朋友，有
1: 一
0: 个为他的女儿找男朋友。
1: 先说路况吧，好不好？锦绣园门口两车追尾，占据了北往南的中间一股车道。
0: 完了，
1: 就是这
0: 完了，
1: 所以要赶紧说。
0: 锦绣园门口，哎，只能走这条路了。
1: 对呀、啊，
0: 完了。
1: 弯了。
0: 听他说这个点就差不多吧，这个点
1: 讲起来是
0: 应该
1: 好对，该上班的走了过了。
0: 好一点啊，对，就一个听众嘛，这玩意为儿子找什么男朋友哦，女朋友
1: 不是雷爷说的啊，老白你要炸我信，你讲我没有孙子带，那你倒是给我家儿子介绍个对象啊。
0: 你看一下啊，
1: 我说你先摇个号，因为你看啊，你前面有金宇，金宇后面有小伟阳，然后才能是你儿子吧。
0: 然后奥林婚纱摄影王丽丽说，顺便帮我家女儿介绍个男朋友。
1: 然后我突然
0: 灵感一现，
1: 你们这一个群里的还需要我干嘛？
0: 对、啊、
1: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你们介绍认识认识不就完了吗？
0: 奥林婚纱王丽丽小孩这么大了。
1: 就是哦，
0: 当年都是一个小姑娘。
1: 那谁当年不是呢？你不是，你是小伙子。
0: 我生下来就是40多岁，
1: 对吧？这哪需要什么万婆说媒呢？你们就自己搞定了，一个群里面就搞定了。我的天啊！
0: 来啊，看一下听众的信息。飞车少女说，上海路转市交道，在长电科技门口终于舍得修路了
1: 啊，就是那个得，就开的就结石会那个的。
0: 这个路啊，上海路转市交道啊。
1: 哦，还不是长电科技，
0: 长电科技
1: 啊，
0: 不是立讯
1: 啊啊、
0: 哦，是这边修路了 ，OK， 谢谢，然后呢，哦，昨天我去金甲溪、帮各位谈那个漂流的那个名额，然后正好聊到了，就是回来路过，在那个从哪我看是啥，从世纪那边走的乡道。半幅修路、
1: 哎呦，
0: 要一半一半的，而且没人看，全靠自觉，各位司机朋友们都靠自觉，你看对面有车来了，你就停一下，好吧？
1: 哦，就单幅双向通行。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好的好的，车速不要过快啊，好吧。
0: 来我把两个亲家拉一起啊。
1: 哎，对，你俩私聊。
0: 俩亲家。
1: 杰胜门业说了，南湖这块桥上面，警察叔叔在查带头柜啊。
0: 查得好，
1: 查了好几个不带头柜的。
0: 在南湖桥上查，
1: 我们
0: 他跑都跑不掉。
1: 是的，我们怎么说出了这么幸灾乐祸的感觉？

0: 是的，就是幸灾乐祸。
1: 谁让你不戴头盔？
0: 对啊，
1: 我们都戴头盔啊。
0: 啊，是是是，尤其是那个被抓拍了，要对吧？没戴头盔的，那你说要不现场逮两个，那他心里面
1: 不怕？
0: 心理委员，我不得劲。
1: 就是的，
0: 对吧？
1: 啊，感谢二傻哥啊。全国防灾减灾日，
0: 对，512防灾减灾全民参与，
1: 对，
0: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防灾什么减灾啊抗震啊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
1: 了，关系很大，
0: 你多一份常识就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1: 多一份预防少一份伤亡，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
0: 啊，
1: 这个全滁州市包括你看我们曾经上次1054救援队入驻的那个前往呢悦达889社区，这个社区是吧，也是去进行一个防灾减灾的一个救援的一个普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还有这个大哥大姐都过来听课了，
0: 是的，
1: 来继续要看一下笨笨发的是什么东西啊？笨笨两车追尾了吧？笨笨一辆 SUV 追一辆大客车，
2: 去南往北，
1: 是不
2: 是？上海路，去南往北。
1: 好，谢谢。
0: 上海路清流路路口南往北咋了？
1: 你没看是吧？
0: 啊，没看，我在回复车有问题呢。
1: 私家车追尾大客车。
0: 哦哦哦
1: ，OK
0: 哦。这个酸不唧唧的李查能说啊，这个天漂流。
1: 对啊。
0: 那这个天不漂流，漂什么？漂白吗？
1: 对，这天漂流。然后呢，这个
0: 爷这就开始请我们喝酒了。
1: 啊，我们家小孩属兔子的。
0: 你们聊吧，你们聊。属兔子的，
1: 对，属牛虎兔，兔子是哪
0: 一个？那就比我家老大大一旬呗。
1: 大一旬啊，
0: 他不可能跟我们家老大一样大，他就开始急了哈。有没有可能大两旬哦？
1: 两旬啊？
0: 啊，
1: 不可能。
0: 我们家老大十，
1: 人也才多大？不要看长相老头的，其实心态是那很年轻的。
0: 十五加一旬的话，27有什么好急的？
1: 而且着现在想着急啊，对吧？也很正常。
0: 如果再加一旬呢？
1: 也不是不行。
0: 39，那有点夸张了，那还是27。
1: 那就是像我这样的又开始结婚了，是吧？就你们俩这私聊吧，要么
0: 啊，对对对对，私聊啊。
1: 你先看岁数差，因为现在目前正在找对象，都岁数应该差不多。
0: 03年的。
1: 03年是哪一年啊？
0: 03年啊！
1: 03年到现在的话，13年、23年、23岁、
0: 23、27呢，稍微大一点。
1: 正好，
0: 但男孩子比女孩子大个几岁，我觉得合适嘛。你03年的急什么？03年的才多大？真是的，我觉得93年的都不急，你03年的急个？
1: 开窍了。
0: 当然。
1: 我们那边还有。
0: 闭嘴，那讲究泄露隐私啦。
1: 对
0: 啊。
1: 我跟男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老开开心。
0: 啊，就是我家儿子雷爷说了，我家儿子就是帅的有点过分了，就是你们要能 hold 得住才行。我你骂雷
1: 啊，雷爷，要么叫
0: 雷爷，你退下吧，雷爷，
1: 要么照片发一张真的。
0: 对啊，但是如果像雷爷的话，我觉得小伙子应该不得丑的，还是蛮帅的。
1: 对，显老。
0: 哎，雷爷是雷爷的年龄哎。
1: 我来。
0: 老胡，你要撅成这样，你也帅，真的。但是这个个子没话讲了，帅的。是的，是的，这个大长腿小怪。
1: 好了，往丽丽看看了。
0: 如果老胡有一米啊，臭哎呀，那他这至少
1: 你儿子，你怕什么啊？
0: 你们私聊吧，私聊吧，私聊吧，来了，开来了啊！
1: 我们今天这个婚姻介绍所就暂时关闭了。
0: 对对，不营业啊。
3: 我是万一，周爱，早上好。今天早晨路况报有点迟，报个路况。从担子出来上涿州大道，途经龙井，上丰台大道，现在在药铺公园这边。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单位了，要干活了啊
1: ！OK，
0: 干活
3: 了。昨天早晨连收音机都没捞到进。
1: 昨天早上吗？
0: 哦，
3: 在菜园忙呢。
1: 哦，那就还有菜园。
0: 啊，忙什么呢？
1: 昨天没有捞到收音机，菜园忙，说明没有活。
0: 忙菜园不也是在给自己家忙吗？点赞点赞啊！
1: 一边忙一边哭，我还没有电话找我的。
0: 哎，这个活他不预约是吧？就早上接到了，当天接到当天干啊？
1: 应该是预约的，
0: 我觉得也是。
1: 就可能从昨天一直等到现在还没有预约。
0: 哦，李查农意思是现在漂流水温太低了。
1: 昨天的温度低吗？
0: 我哪知道？
1: 应该
0: 他讲的应该是那种想煮开水的那种。
1: 特别是那种小小孩就不建议去了。
0: 啊，那小小孩你就是正常的情况下他也不建议啊。
1: 正常情况下，我觉得
0: 你太热了，对，又怕热到他。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天气好了，谁免费呢？是吧？
0: 对，早鸟票，早
1: 鸟
0: 票，
1: 是不是
0: 一般都
1: 是
0: 在旺季到来之前。
1: 它是体验票，
0: 哎，是，
1: 它每年都会做一次。
0: 因为早鸟票好歹还得花钱，
1: 哎，
0: 对吧？
1: 去年给我们1054给了20个名额。
0: 哦，想起来了，今年呢也是20个。
1: 今年要了
0: 100。哦，那一趟头100个，分波。
1: 他的一下子几千人都能票啊。
0: 哦，好
1: 大，船船多
0: 啊、哦，那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
1: 极暖和，
0: 对，抱着飘，
1: 那就不好意思了。好吧，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这两天说实话，各种各样节日比较多。昨天我们也是聊了母亲节过完以后，马上又父亲节啊。
0: 那这马上还要一个月了、
1: 然后呢，比如说今天，说实话，这个512的一个护士节的话，哎，我们一些护士的姐妹们可以到厨艺轩去，看看能定制一个类似于像这个白衣天使的主题
0: 啊，是有的，有的，有的。
1: 对对对，
0: 只要你有想法，你把你的想法跟厨艺轩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尤其是对于这种提前预定的，那他们会给你按照你的这种想法去进行一些免费的氛围布置的，
1: 比如说把包间布置成类似于病房的造型。
0: 那我还要个病人，这个病人就要老胡来。
1: 我来。
0: 对，我不拿一个。
1: 我躺桌上。
0: 直径。
1: 不是 ，Miss 又不是给我准备了一个将近10厘米
0: 啊，不够。
1: 宽度的针头
0: 也不够，像你这种10厘米宽度的，要5个一起戳。
1: 我说你是蚊子啊？你把我戳成人干了、
0: 啊。给你戳成那个叫什么来着？蜂窝煤。
1: 哦。
0: 哎，对对对，
1: 烧完都是渣是吧？
0: 哎，对，那可不嘛。
1: 然后呢，这个过生日，庆祝纪念日就去厨艺轩啊，滁州人办生日宴就去厨艺轩酒店，地道滁州当地特色的美食，而且他们的厨师长得非常厉害，经常会去研究新菜
0: 啊。对，哎，他们家菜品还经常升级啊，
1: 什么花海瀑布啊，气球点缀啊，仪式感拉满。
0: 对，
1: 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厨艺轩去滁州市有3家门店，欢迎各位品鉴，地址都市名苑店、港汇和凯迪塞纳河畔小区门口啊，
0: 三个店基本上都比较好停车。
1: 对，生日热线是13855041399。
0: 13855041399。
1: 正好跟各位聊聊我们的万华装饰，好
0: 吧？是啊，万华装饰，我们先说地址啊，在这个
1: 玫瑰郡
0: 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1: 玫瑰郡小区其实时间也很长嘞。
0: 之前算是城南板块的高端社区、
1: 高端高端。
0: 对
1: 对，还有一个我叫爱丽社工，我记得。
0: 那个测一些，
1: 一些
0: 好像那个对吧？啊，但是都好像都是金鹏旗下的吧？
1: 对，不管那么多啊。然后呢，这个万华装饰呢是专注品质家装，
0: 对，
1: 而且他们家呢工艺比较精湛，价格透明，而且你去了不花冤枉钱。主要是什么呢？设计施工主材软材，包括锅碗瓢盆以及床上几件套、牙膏、牙刷、拖鞋，
0: 就是你想不到的
1: 扫地。
0: 对，人家拎包入住，你直接甩个大手臂就进去住了。
1: 对，
0: 确实是这个细节拉满了啊。
1: 这个这样装饰公司。欢迎各位，不管怎么样嘛，
0: 去
1: 看一
0: 看,、看一
1: 看，
0: 去探探虚实嘛，是不是？
1: 就你花同样的钱，可以装出高出两个档次的一个装修。
0: 对的啊，电话说一下，33005983300598。
1: 33005983300598。总裁
0: 美美啊，
1: 跟我们说嘛，
0: 不搞，叫我们搞一个相亲群，再办一个相亲节目，我想的美哦。
4: 还不如搞一个什么相亲群呢？让单身的脱单。
0: 关键相亲群里面我们怎么筛选他是真单呢？
1: 对，
0: 万一来个渣呢？
1: 就是这东西没有具体的核实的可能性。
0: 对，
1: 万一有人过来干嘛去钓鱼的呢？
0: 或者我们讲的再露骨一点，万一有人就是想白
1: 对吗？
0: 对不对？这个我们不可以让大家置于危险当中。哎，
1: 比如说平时生活当中遇到的人，我觉得还不错的话，
0: 是
1: 可以引荐一下。
0: 哎，那没问题，
1: 也是引荐一下而已。
0: 对
1: 啊，
0: 仅此而已。
1: 后期我们也不会插入更多的东西，
0: 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相处是看缘分的啊，对吧？
1: 比如说像你要是卖什么小狗小猫啊，可以帮你转发
0: 一下。是。
1: 人就不卖了。
0: 哦，我收到了，你不用艾特我们，听到了。
1: 他肯定是没有听节目。
0: 对对，但是想得美。
1: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0: 就是你想多了，真的是。
1: 你叫霸道总裁的兄弟。
0: 按道理讲，霸道总裁不缺啊，对吧？
1: 就是因为他不是他，所以名字叫做霸道总裁。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想进群的车友别忘了，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1: 对，这是微信号啊，加的微信可以帮你直接拉到1054车友群当中啊。我回头会发一个二维码和大概的一个群规，你熟知一下就行了，好吧？想进群的 C1054520。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0: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1: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2: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1: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The Sun Every Day。

0: 不知不觉到达我们节目的尾声喽。
1: 是的，小北洋，他作为其实如果我们开设的话，他应该是既得利益者。但是他很认真的跟我们说 ，no no no，
0: 怎么回事呢？说有隔壁电台，上午以前有一个节目，
1: 省台有一个频率啊，
0: 是相亲类的，
1: 哦，
0: 说现在也没有了，难搞，哦、更比咱们这儿了。
1: 哦、
0: 操心不说呢，还不一定录个好。
1: 录不录好我们不重要，说实话。但是我觉得这个不稳定和不安全因素太高。确实是的，
0: 没错，
1: 因为我们的责任心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包括开启视频直播也是的。
0: 你看那个叫这个五侠山万岁山那边
1: 啊，
0: 对，他那个王婆说媒吧，还是什么什么张婆
1: 王婆王婆王婆，
0: 他那个东西也就是现场一个娱乐气氛
1: 啊，对。但是即便如此，也有明明是有家有口的，他还上去舔着脸，
0: 对吧？
1: 但是
0: 比如说那雄风对吧？
1: 但是你查到了，他可以说啊，我这是娱乐效果嘛，
0: 对吧？
1: 但是我们作为主流媒体，肯定是
0: 不
1: 能这样的，对，我们又没有办法去核实。对吧？如果我们把门槛搞得太严格了，那大家又不参加了。
0: 那个是开封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多人评论啊，开封王来了。
1: 感谢你们为我们考虑啊！来，橙子泡芙说往大王方向，
0: 好吃啊，这东西橙子泡芙、啊。
1: 我喜欢吃原味泡芙。徽州路与创业路交叉口，过来一点，大货车跟小车碰了，
0: 小车被撞到了，小车撞吐了，
1: 娘，
0: 掉一地水。
1: 吐了吗？
0: 吐了，
1: 吐了，吐了。
0: 先撞了腰，然后给他撞血过来了，这事故不小。
1: 是，
0: 哎呦，这个货车是上绿化带了吗？这么近绿化带，这个货车车厢是斜过来的，看到没有？不知道，反正路过注意慢行吧。
1: 哎呀，好吧，
0: 那边可能有点不太好走。大王那边是吧？
1: 对，
0: 是大王。
1: 徽州路创业路交口，但是这样看好像。不影响其他车道通行吗？就那最靠近绿化带的那条道。
0: 有听众评论说，李佳龙说这个天漂流的太冷了，冻出来了。你不会是老人家？
1: 我们的嘴替来了，总有人收拾你这种人。我说实话啊，这个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不在听，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去，但是你别把觉得去的人啊、冷啊，我
0: 脏
1: 啊，你看我不去，但是我不会你那么不会像你那么多话，真的，他不止一次了。
0: 他反正在群里面也
1: 酸唧唧的，怎么怪你？
0: 怼过两三次。
1: 对，我是不爱去怼人，真心话，我要真怼你又难受，何必呢？但是你看有车又忍不了了吧？但是他提醒的对不对呢？对个灯儿也对吧？
0: 你爱去就去，你不爱去就不去。
1: 是啊，那人家如果怕冷的人，跟你一样老年人怕冷，他一定不会去的，对吧？啊，对，
0: 这碎嘴子，你呢？
1: 对对对，而且是那种
0: 就是
1: 没有
0: 气
1: 的碎嘴子，什
0: 么？
1: 好，坐下吧啊。
0: 在群里面好几个，
1: 生气，早上没有发挥好，没抢过两个主持人。
0: 那天在群里面，对吧？跟某位听众两个互相怼起来了。
1: 他也是他吗？
0: 就这个群里面就这么讲。这不就这个三十八群就两三个人吗？
1: 对，你们也怪开心的，怪开心的。
0: 还有一个什么做定制的？
1: 角色是吧？
0: 还有小烟是吧？小烟现在不跟他们聊了，已经。就那么三个人吗？
1: 哎，没事，这我说实话，只要你们能把握尺度，大家聊的不……
0: 哎，我没事，
1: 那个
0: 我在把控住。
1: 对对，我们看到
0: 有问题早就移出群聊了。
1: 哎，是的，是的啊，
0: 我们现在不会给你们留任何的机会，
1: 把握分寸。
0: 对，
1: 对。
0: 好吧，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啊，这个再跟各位聊聊我们的轩尼诗家。全案整装设计公司，
1: 哎，两家门店啊，
0: 双店同庆了，
1: 对对对，
0: 跟以前不一样了，各位啊。
1: 以前我们先说滁州店，那就是我们大瓶子来上线，带给大家的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轩尼诗家的总店，好吧？
0: 这个店呢是。

0: 是电话是30880000，另外电话在蓝县，蓝县的东郡华府的三栋啊，电话是5688000，
1: 五六八八零零零。
0: 什么优惠政策呢？装修全案净省30000起，
1: 嗯，
0: 然后呢，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木门699一个啊，这个瓷砖半价29元一片，
1: 嗯，
0: 索菲亚全屋定制599每平，
1: 嗯
0: 啊，有需要装修的可以找他们联系一下，
1: 是的啊，
0: 30880000啊，
1: 这是我们滁州店的地址啊，电话啊，
0: 对，来我们这个看一下最新的信息，是这个吗？
1: 嗯，对对对啊，5月1号，含当天，
0: 对。
1: 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
0: 各位听众听好，听到没有？
1: 就是你有
0: 买新车的，
1: 但是你上了牌了，买车了，
0: 哎，是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
1: 嗯，
0: 你有住房公积金的，
1: 嗯，
0: 凭家庭已有或新购的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以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
1: 这就是之前有人说的，哎，什么时候买车能用公积金哈？
0: 这就来了，这是买车库的啊。但是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
1: 车库啊，
0: 办理一次提取业务。
1: 那也就是说，我买车了没买车库不行是吗？
0: 不行，你车没办法，我是住房公积金，你车库是房子。
1: 哦，
0: 哎我，
1: 那我车库买走了，
0: 那我家的车，
1: 我能把车库退掉重买？
0: 已有。或新购车库，你有
1: 后哎后哎，5月1号后，
0: 已有啊，
1: 凭家庭
0: 已有，就你已经有的呀。
1: 哦，可以的，可以的。
0: 哦，要新购汽车。
1: 对呀、啊，5月1，首先
0: 你
1: 要有，但是你要5月1号以后购车。
0: 你车什么买的？
1: 20，
0: 退了，赶紧退了，赶紧退了。
1: 我有病啊！我要那点公积金。但是如果你正好满足，
0: 嗯，
1: 你看啊，
0: 正好巧了，你比如说你5月1号买的车，
1: 5月1号以后，
0: 你家面以前有车库的。你把单据过来，可以申请你的公积金。
1: 哎，
0: 然后我们说完啊，
1: 对，就接着说完啊。
0: 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
1: 哦、
0: 比如说我们家车库以前是10几万买的，
1: 嗯，
0: 啊，现在目前的可以提取出来了。
1: 我家车库25000，
0: 嗯，便宜啊。
1: 哦、那就对，也就是说就给我能提25000，不就这个意思吗？
0: 嗯，
1: 哦好的。
0: 车库车位也算是吧？嗯，对。
1: 嗯，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
0: 身份证，
1: 一类银行卡，因为要给你打钱嘛。
0: 嗯嗯、
1: 购车的发票、
0: 哎，
1: 车辆的行驶证、
0: 嗯，
1: 购车库或者车位的发票或收据。
0: 嗯，
1: 如果你是已婚家庭，像老胡这样的，嗯、你得提供你家庭婚姻状况的材料。
0: 哇，这么多东西、啊！
1: 哎，结果呀，不行。
0: 提供购车库、哎、车位收据的时候、
1: 哦，
0: 需要补充提供车库、车位不动产证明或购买的合同以及协议。从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号起实施，
1: 哎，就是昨天实行，
0: 正式开始、
1: 正式开始。来，我们再梳理一遍啊，您的车新车买了5月1号当天及之后买的车，
0: 你车的就这个月买的，
1: 哎，
0: 不算上个月，上个月不算啊。
1: 啊，对，然后你本来就有，
0: 你家有个车库或者是车位，
1: 对，
0: 比如说你曾经在那个什么什么天柱买的那个66万的车位。
1: 没有那么20多万啊，嗯，
0: 也不便宜。
1: 然后你看啊，然后你就要带齐你的身份证啊、银行卡、啊、购车发票、行驶证、购车库或者车位的发票或收据，
0: 哇，一大堆东西，
1: 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你就可以去提取你的公积金，
0: 或者是你的配偶的公积金。
1: 对对对，哎，这个挺好的，就是我个人的公积金，比如说买房用掉了，我还可以用我配偶的公积金嘛，这点挺好的啊、哦。明白了不，宝子们
0: ？OK，
1: 嗯，
0: 多找几个配偶。
1: 我说实话，这个其实挺好的、就对于有一些你不想用商业贷款的，你拿公积金不是很香吗？对吧？
0: 这个应该是哦，但是你还是要买，先买好。
1: 废话，
0: 先买好再把钱出来。
1: 对对对、
0: 把钱弄出来。
1: 嗯，
0: 他不是直接是去帮你用那个钱帮你去支付。
1: 对，但是这个和买车还是不一样，就是
0: 是
1: 所以这就大家想到的，但是不是一步一步来吗？你们是不是才提了？我、买车能不能用公积金啊？现在车位给你用了，
0: 对
1: 吧？慢慢来，是吧？啊。
0: 车就别想了吧，
1: 但是现在汽车也有补贴啊，我们现在买了车的不就在等着补贴吗？一个置换补贴，一个那个报废补贴，
0: 就联系滁州市的公积金这个单位
1: 管理中心，
0: 对，
1: 可以去咨询一下，好吧啊。
0: 包括公积金的用法
1: 很多，包括物业费也是可以的嘛，是的，是的，
0: 可以随便用，
1: 对对。
0: OK， 好，今天节目先到这儿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安徽风嘛。非常美，来自梦
1: 想
0: 小
1: 挺好听的
0: 啊！
1: 对对对，
0: 黄梅戏选段是吧？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10点钟不见不散，
1: 拜拜。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
2: 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天气。
3: 嗯，这个总是会有反转的啊。这个气温方面，5月11号到16号呢，我省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2度以上，其中12号到14号部分地区34到36度将出现中度干热风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8到32度。5月17号到19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
2: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滁州，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局的最新消息。14号之前，我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3到14号的最高气温达到34度左右。15到17号，我市云系增多，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况。
3: 来关注具体预报：12号晴到多云，18到31度；13号晴到多云，19到34度；14号晴到多云，22到34度；15号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雷阵雨时阵风7到8级，23到30度；16号多云。阵风7级左右，19到30。

0: 度，十七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阵风继续左右22到30度。
1: 这是最新的一些天气的变化，我们要从15号开始注意到的是雷雨大风所带来的强对流的天气。天气的变化和大家一起关注完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5年上市房企的现金流解密，谁的赚钱能力是最强的，谁的现金又是最多的。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房企的实力啊，现金流呢从来都是企业的生命线，2025年的财报年，哪些房企守住了现金安全，凭借充足的储备抵御市场风浪，哪些房企逆势突围，保持了稳定的盈利水平与造血能力，哪些房企又陷入盈利下滑、现金流紧张的困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呢？
0: 这个记者呢也是梳理到了78家上市房企发布的2025年年度报告，整理出了2025年上市房企净利润榜、现金以及等价物余额榜、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榜、净现比榜等多维度的榜单，以客观视角拆解了上市房企的真实经营状况，现金流流转逻辑与盈利痛点为行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1: 总体来看，现金流吃紧依然是房企普遍面临的问题。根据现金及等价物价余额榜单显示，排名前78的上市房企2025年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总计约10419.34亿元，同比2024年的12239.39亿元减少了14.8%。排在榜单前10位的上市房企是保利发展、华润置地、中国海外发展、招商蛇口、建发股份、万科 A、绿城中国、越秀地产、滨江集团和中国经贸，分别呢持有1197亿元、1154亿元、1034亿元、849.6亿元、824.5亿元、615.2亿元、591.6亿元、325.2亿元、305亿元和284亿元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0: 多家上榜房企呢都曾表示过对于现金流的一个重视哈。中国海外发展主席兼执行董事长严建国称，过去20年，我们的在手现金占总资产的比重持续保持在10%以上。那么在绿城中国2025年年度的业绩发布会上呢，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刘成云也坦言，绿城中国始终将经营安全、财务安全放在重要位置，坚守现金流量的底线。
1: 值得注意的是，56家上市房企2025年期末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出现下滑，下滑房企的比例超榜单总数的70%。像 ST 中地、西藏城投、ST 南智和金投城开、中粮控股这5家房企的下滑幅度超过了70%，只有22家上市房企的期末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较上一年增长，融控、世融兆这2家房企的增长幅度超过了100%。
0: 那能产生正向现金流的销售呢，是房企生存的根本。企业通过自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被看作其造血能力。由于现金流指标相对于净利润表更难调节，所以衡量一家房企真实盈利状况，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是比净利润还关键的指标。
1: 我们在稍后继续来和大家关注这一份榜单。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家在厨中，我们通过2025年的年度财报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房企到底现金流谁是最稳健的。我们来看到了这个华润置地、龙湖集团、华发股份、中国海外发展、保利发展、越秀地产、华侨城 A、 建发股份、招商蛇口和首开股份，分别呢是以387.9亿元、218.8亿元、198.9亿元、167.3亿元、151.9亿元、139.4亿元、125亿元、115.9亿元、96.93亿元和78.82亿元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排在2025年上市房企造血能力排行榜的前十位。
1: 在被选取的78家上市的房企当中，有44家房企2025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增长。新黄埔、福星股份、南山控股、ST 融控、世茂集团、中国武夷、佳兆业、ST 阳光城、龙光集团和万通发展等32家房企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增长的幅度超过100%。
0: 其中呢，我们看到这个福星股份、南山控股、世茂集团、中国武夷和佳兆业等30家上市房企的经营性现金流的净额，较上一年实现了由负转正。有34家房企2025年经营性的现金流净额下滑，仅占榜单的42%。不过，大龙地产、天宝基建、三湘印象、滨江集团、ST 金科、湘江控股、中华企业、雅居乐、万科 A 和陆晋等11家房企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下滑幅度较上一年超过100%。
1: 值得一提的是，78家上市房企中有21家房企2025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负数，其中有11家房企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已经连续2年为负。按照监管部门的明确规定，房企近3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不能连续为负。
0: 是的，在行业整体缩量的背景之下，房企的盈利情况也难言理想。在被选举的78家上市房企当中，有

0: 14家2025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亏损，那占到了总榜单总数的56%。像建发股份、融创中国、金地集团、华侨城 A、富力地产、ST 阳光城、雅居乐、ST 华信和绿地控股以及万科 A 这10家房企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亏损超过了100亿元，其中万科 A 的亏损达到了885.6亿元。
1: 排名归属母公司净利润榜单前十位的房企分别是佳兆业、ST 金科、华润置地、宇宙集团、世茂集团、中国海外发展、碧桂园、滨江集团、中国经贸和中国国贸，在2025年分别实现了525.5亿元、293.3亿元、254.2亿元、249.3亿元、144.7亿元、126.9亿元、32.61亿元、21.16亿元、12.53亿元、12.02亿元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0: 这一次榜单呢引入了净现比指标，也就是通过经营性的现金流净额与净利润的比值进一步衡量其经营质量。当经营现金流净额高于或等于净利润，说明该公司的净利润是通过主营业务赚来的，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比较大。通常来说，净现比越接近于一，说明企业净利润以现金形式实现的比例就越高，那么盈利的质量呢也就会越好了。
1: 那基于房地产行业的基本密集型属性，房企经营活动现金流中的拿地投资支出占比较高，因此较一般行业的企业而言，净利就是这个净现比是比较低的，是属于正常现象。不过呢，相比同行业净现比过低，也可能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0: 我们看到这是现金流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在这一份含义与韧性交织的财报季，数据呢不仅描摹出了行业的阵痛，更是隐隐勾勒出了破晓前的轮廓。尽管整体现金池有所收缩，但是将近60%房企的经营性现金流实现了正增长，32家企业成功的由负转正，这些数字证明依然有企业能够在逆风中锻造出健康的造血机能。更多楼市方面的消息，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

0: 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5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23，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住房的以旧换新在加速落地的阶段。根据目前最新的机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呢，已经有大约30个地方调整了优化住房的以旧换新政策，成为去库存的重要举措之一。有的城市从之前中介帮卖模式调整为政府下场收购，有的城市呢提出了委托销售、收购转售或者是收购盘活这三种方式，助力疏通住房交易链条。
1: 住房以旧换新并不是新事物，但是与过往各地的探索相比，近期相关政策更有针对性，配套支持政策持续完善，和比如给予了公积金支持，明确解约保护期，加大补贴力度等，以多方面加快住房以旧换新的进度。
0: 我们也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住房的以旧换新方面的政策。在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
1: 中指研究院表示，政治局会议时隔一年再提房地产，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表述体现出中央稳定房地产的态度。预计全国层面将继续落实各项支持政策，优化公积金政策，发放购房补贴，支持住房以旧换新，收购存量商品房和闲置土地等均是着力点。
0: 那我们刚刚看到其中呢，有一些词在稳楼市的措施当中，住房的以旧换新是近期各地密集发力的重头戏。4月28号，佛山商品住房以旧换新的首单案例在南海区招商青云台销售中心完成了签约，现场同步落地2笔置换订单，依托收购转售模式达成了交易。
1: 上述案例呢，是佛山日前推出的住房以旧换新政策的现实落地。4月20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组织开展首批商品住房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提出委托销售、收购转售、收购盘活三类住房以旧换新模式。
0: 在委托销售的模式当中，换房人与房企签订委托协议，挂牌出售，并且选购该企业所开发的新房项目，并设定不少于

0: 90天的解约保护期，如果旧房没有成功的转售，那么换房人呢可以直接解除认购协议。
1: 在收购转售模式当中呢，房企参照市场评估价与换房人确定收购价格，收购后进行二次销售或重新装修后销售。收购盘活模式中，房企收购的旧房符合政策要求的，可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房，也可通过装修改造用作市场化租赁住房、旅居房、机关单位租赁房等。
0: 根据了解，方案明确首批企业为市属和区属房地产企业，后续呢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房企参与以旧换新工作。此外，文旅公司也被纳入到政策体系中，鼓励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将收购房源改造为旅居房，为存量盘活开辟了旅居的一个新的路径，也具有一定创新示范的意义。
1: 为打通置换链条，降低成本，佛山呢还对参加以旧换新活动的换房人，对其出售旧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可上浮不超过20%，支持旧房购买人办理二手房住房公积金贷款代押过户业务，鼓励房企提供专属优惠。
0: 今年上海也启动了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那近期呢，上海市静安区成功的推出了首单的收旧换新，也就是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房的案例，浦东新区也顺利的落地了两单，这也表明上海正在积极推进收旧换新政策，相关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和扩位。
1: 那一局研究院呢也表示，上海的收旧换新通过政府或国企平台收购符合条件的二手房，转化为保障性住房，同时以房票或定向购房款的方式引导居民购置新建商品住房，切实打通了存量房与新房之间的流通通道，形成二手房去库存、保障房增量，再到新房去化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0: 我们来看一看政策的执行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细化当中。住房的以旧换新并不是楼市的新事物，放眼全国，这一项政策已经成为多地激活楼市的重要抓手。目前国内多个城市出台的住房以旧换新政策实施的模式主要呢是有三种，第一种就是你的旧房子是中介帮你来卖，第二种呢由国企直接来收购，第三种就是购房补贴。比如说郑州和南京，它呢是以国企收购为主，扬州和徐州等，它会给予购房或者是契税方面的补贴。
1: 今年以来，相关政策仍然在持续出台。根据中指部完全统计，今年已经大约有30地调整了优化住房以旧换新政策。那么，当前的住房以旧换新政策跟以往又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们大概来梳理一下吧。这一轮的住房以旧换新政策和之前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模式更加的多样了，除了可以委托售卖之外呢，还包括政府国资平台收储之后再出售，或者是转为保障性住房等模式，这也是这一轮的以旧换新的特点之一。
1: 另外一方面呢，各地着力打通以旧换新环节，提升二手房业主参与的意愿，使卖旧买新的流程更加顺畅，交易成本更低。例如深圳推出了中介费减免，以及二手房售出后购买新房前过渡期租赁住房的中介代理零佣金等举措。此外呢，出售二手房并购买新房还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励。
0: 是的，大家知道传统的住房以旧换新涉及的环节是非常多的，包括卖房、赎楼、水电气的过户、寻找潜在的买家，然后再办按揭、二手房装修、租赁等等。实践中，很多想换房的人迫于旧房卖不掉，或者是可能卖不到自己理想的价格，这个折损比较大，无法实现换房。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政府积极的推动以旧换新了。
1: 没错，那他认为呢，目前各地也是探索出了包括委托销售、收购转售、收购盘活啊多种形式呢，将政府对于保障性住房的需求与二手房置换结合了起来，发挥了惠民生、促稳定的双重作用。此外呢，部分政策还触及到了交易痛点，比如降低交易中介费用的佣金费率，推动了代押过户等等。
0: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和之前落地的住房以旧换新政策相比，近期相关政策更为细化和具有针对性。第一个呢是收购条件更加细化，第二是收购之后的用途进一步扩大，比如说这个房子收来之后可能就直接用于旅居房、机关单位租赁房等等。那第三呢是配套支持政策进一步的完善，比如说给予公积金政策的支持，明确解约保护期，加大补贴力度，有助于提升参与方 参与积极性，加快以旧换新的进度。
1: 后续呢，这个住房以旧换新的工作如何更好的推进呢？李玉佳认为可以从多方面着手，一方面呢，政府可以协同行业协会将多方

0: 主体动员起来，比如装修公司、中介卖旧买新和租赁的一条龙代理，开发商拿出性价比高的房源，银行对该类按揭提供更优惠利率等，让参与者看到卖旧买新在成本节约、效率提升、房源选择等方面的综合优势。
1: 此外呢，对于中心城区特别是老旧的二手房，我们可以借鉴上海市静安区的做法，由国企平台来收储，并且呢改造为保租房，发挥其区位优势。各地基于中心区租赁需求旺盛的现状，可以常态化的去推进二手房的收储和以旧换新工作，定期发布和更新片区收储的评估价，也会给市场传递出稳定的价格信号。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2: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3: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中介带看房然后跳单的这个事情啊。货比三家，这个是消费常态，但是买房的时候呢，确实有一些问题我们一定要去注意。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啊。甲中介公司掌握了某小区某市的房产信息，2025年3月2号，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带李某去看房，然后第二天呢又组织李某和这个房主商谈，商谈的时候李某对房子报了意向价，也提到了3万块钱的中介费，但是呢由于李某无力支付全款，房主和李某未达成一致。
14: 后甲中介公司得知李某通过乙中介公司与房主成交，遂起诉至山东省济南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要求

0: 李某支付3万元的中介费。
1: 这个其实就是你这家中介公司你觉得他中介费高了，那第二家中介公司说哎呀我收你低一点，对吧，他就跟他成交了。那这个算不算是跳单的？法院经过审理查明，2025年3月2号下午，案涉房屋信息已经在乙公司的网站发布，3月4号乙公司呢组织的李某与房主商谈成交，李某与乙公司签订了居间合同，并且支付了1.8万元的中介费，就少支付了10000多块钱。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真的是会心动的哈。
0: 法院认为甲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系该房屋独家代理，乙公司在甲公司组织谈价前掌握房源信息，并主动提供给李某，李某作为购房人有权选择中介机构，乙公司已履行居间义务，李某也支付了合理的费用，双方中介合同依法成立，甲公司虽与李某形成事实上的中介合同，但是甲公司未促成交易，且无证据证明李某利用其提供的机会绕开交易，不符合跳单构成要件。
1: 你要说他不跟你甲公司谈，他私底下去找房东单独谈，省下了这个中介费，那这个其实算是跳单的一种哈。但是呢他是几家中介公司他都对比了一下，他看哪一家收的低，他可能选了哪一家，最终呢法院依法判决驳回甲公司要求李某支付中介费的诉讼请求。在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0: 这个法官也解释哈，跳单不等于更换中介成交，在房屋居间服务领域呢，跳单并非简单的更换中介成交，其核心是委托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利用某中介提供的独家交易机会或媒介服务，绕开该中介直接与交易相对方完成交易，损害中介合法权益的行为。
1: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叫跳单。我们认定跳单呢，主要是有3个核心的要件。第一个就是中介他已经按照约定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包括提供真实的房源信息，组织交易双方沟通商谈等等，而且呢双方形成了合法有效的中介合同关系。第二，委托人确实利用了该中介提交的交易机会和媒介服务，这个是认定跳单的核心。如果委托人通过其他合法渠道获取了同一房源，未依赖该中介的服务，那就不构成跳单。第三呢，委托人存在绕开提供服务的中介，直接和交易对方成交，或通过其他中介成交，但实质利用了原中介服务的行为。
0: 本案中甲公司虽然带看房屋组织谈价，但是没有促成交易，且无证据证明其系独家代理，李某通过乙公司获取房源并成交，未利用甲公司的服务机会，其选择更优中介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和平公和这个公平的原则哈，故不构成跳单。这也提醒哈，中介机构呢应当提升服务质量，明确服务范围，同时可通过签订书面中介合同、约定独家代理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委托人也应当在接受中介服务时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合理行使选择权。
1: 是，你不是独家代理，这一套房子你也能卖，他也能卖，那谁卖得掉那就算谁的了。只能是这样哈。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

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益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0: 摄氏度，
1: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0: 人的嫩肌肉该怎么经得住？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6: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7: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8: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2，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天气有点热啊，提醒大家要稍微注意，尤其是户外作业的工作人员哦，你不要觉得这不才五月出门能热到哪里去啊，我感觉户外的温度应该是在35-36度以上了啊。今天呢是晴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2度，西北风只有1级，这个风力几乎忽略不计吧，吹在身上也是暖融融的啊。来，明天呢20到33度，周四21到32度，下一周我们可能会迎来稍微的凉爽和降雨的过程，但是这个天气预报也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动态的，所以也不太清楚啊。这两天反正要稍微注意，那么比如说骑车的朋友，你可能要做好充足的防晒了，这个天的紫外线确实很厉害。当然开车的，今天早上早高峰的时候，我们的大刺花跟我们分享他的防晒，我的天，做得很足了，基本上就只留着这个墨镜也卡着呢，就留着这个额头，然后额头上有一些刘海嘛，空气刘海在挡着，几乎是全包围了，包括开车的手指。不过这个确实是的，因为我不太注重防晒啊，我会明显的觉得就开车的时候，哪怕你是贴了膜的，对吧，那紫外线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照射的过程当中，还是会确实是会让你的皮肤变得不怎么耐晒，手指头确实是感觉要比胳膊要黑一截。那么如果说你是比较在意这些的，那就做好防晒工作吧。我呢是本人比较懒的，那我觉得戴那种戴手指的手套套进去的过程当中好受罪，而且那种东西防晒的东西相对来讲都比较紧嘛，然后就觉得很热，不如提前开启空调，开启这个座椅通风模式啊，可能相对会好一些啊。然后也提醒大家，因为有些路段在修路啊，所以这个天气又不太好，会让人觉得比较的烦躁，早高峰的时候其实事故还算蛮多的，提醒大家一定要安全行车，小心驾驶，好不好啊。天气会越来越热，春天已经告一段落了，因为5月5号的时候就已经立夏了嘛，进入到我们夏季的第一个节气里了。其实整个夏天我们滁州文旅也都会做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本周六老胡呢将会带我们的车友啊，100位幸运的车友免费去体验狼牙山的漂流，不是金甲溪哦，是狼牙山漂流，那同样也算得上是森林漂流了。那如果说这次报名没赶上的朋友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我们的狼牙山漂流呢从下个周末开始就已经正式开漂了，而且说实话到狼牙山避暑和到狼牙山漂流都是一个能够让人心静下来的一项旅游的项目啊。美好的夏日可以到狼牙山赴一场与山林的约会，体验一个清凉别样的夏天。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座藏着故事的山吧，无论是蜿蜒曲折的古道，还是叮咚作响的泉水，还是千年古寺的晨钟暮鼓，还是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当然也有不期而遇的山野美好。步入狼牙山，时光就仿佛按下了慢放键，醉翁亭的飞檐翘角，深秀湖的碧波荡漾，狼牙寺的青瓦红墙，穿行在千年的山水之间，那我们自然也成了醉翁亭记当中的画中人。初夏的狼牙山藏着最为治愈的林间烟火，你可以去灵溪喝杯茶，或者是去山中有喵看看猫，喝杯咖啡，听林间风声簌簌，看山间绿意层层，独享这份远离喧嚣悠然自在的初夏静谧。不过要提醒各位啊，不要在小长假去狼牙山，因为小长假狼牙山会被外地的游客所攻略啊。狼牙山是一个梦，一个关于山水诗意，关于文人情怀的梦，它没有极尽的奢华，没有浓郁的色彩，只有满山的青翠和千年的文脉，却足以让人魂牵梦萦。那么在你的记忆里面，狼牙山夏天的代名词是什么呢？是文创雪糕，还是层林尽染？是山林间穿过的阵阵清风，还是醉翁亭旁的蝉鸣阵阵，或者是狼牙古道上的树影斑驳？小的时候啊，我们一听讲春游要去狼牙山都不太乐意，感觉年年去，等长大了之后你真想去的时候，容易被各种琐事牵绊。那比如说这个五一小长假，我倒是挺想带着爸爸妈妈去狼牙山看一看的，因为他们也好久没有去了嘛，结果就看到了交通管制的信息，我才幡然醒悟啊、哦！小长假哎，我们滁州本地人啊，要有这样一个觉悟啊，把狼牙山这些热门景点让给外地的游客嘛，特别是来自于长三角区域的自驾游的游客们啊，确实。

0: 是这样的，所以很多车友都说，怪怪，我们滁州也好起来了，喇沙山也是火起来了。是的，其实已经接连好多年了，只要逢小长假，喇沙山上基本上都要交通管制，而且人特别的多啊。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秀美山水亭城滁州欢迎五湖四海的游客。那么除了到狼牙山之外啊，咱们还可以去喇沙山的森林漂流去感受一下啊。当然太傅寺也其实是属于我们喇沙山主景区当中的啊，都挺有意思的。那么还有一个活动呢，是在这个星期，就前两天刚刚落幕的，也要和大家进行分享啊。这样的一场活动呢，相对来说就非常的具有诗意和文化气息了，叫做寻幽谷寻胜记，丰乐赏华章。不用说，一定跟丰乐亭有关。没错啊，当初夏的清风拂过峰山幽谷，当丰乐亭记的诵读声在亭台间回荡，5月10号的下午啊，为感怀丰乐亭建亭980周年举办的幽谷寻胜记丰乐赏华章的文化雅集圆满落幕了。活动呢，有50多位文化学者、高校师生、艺术爱好者齐聚丰乐亭，循着欧公的足迹，在山水间品读千年文脉，在雅集中复刻宋代风雅，共同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欧阳修在知滁期间啊，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构建了与民同乐的精神图景。而这场雅集呢，也让与民同乐不再是书本里的文字了。狼牙山金牌导游严小雨还现场带着大家一起去溯源了欧阳修知滁岁月，欧阳修的拆解了他以民为本、安民乐民的为政初心。循着历史的脉络，丰乐亭背后承载的初心温度和精神力量，哪怕是在今时今日，依旧是掷地有声的。在丰乐亭内啊，滁州学院的杨朝磊教授呢，也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解读，没有刻板的理论说教，只是以古亭为背景，以全身为伴奏，逐字拆解了丰乐亭记的文词意蕴和思想内核。置身欧公当年驻亭赏景之地，耳听名篇解读，目览实景风光，这场研学呢，更像是跟先贤的隔空对话，让经典的文学在现场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是着一袭汉服的，在现场呢也品了宋茶，听了古乐，在丰乐亭内沉浸式的体验了宋代文人雅客的那些雅致的生活。还有一个特别板块啊，叫非遗点茶展演。非遗宋代点茶传承师卢梅芳手执这个点茶的器具，还原了宋代斗茶的风雅，也伴随着滁州学院的陈宝丽老师的悠悠的允声啊，与清风全鸣相和，就像是天籁之音一样，就是雅字儿啊。在探幽的古今对话当中，各位专家学者呢也是围坐在一起，畅聊了丰乐亭的前世今生。由滁州市政协原常委、文史委主任张祥林主持，滁州学院文学院原院长裘新江，安徽省报告文学家协会副会长贾宏斌，以及资深媒体人郑新一，他也是我们滁州文旅的推荐官之一啊。狼牙山景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江凯，分别从历史、文学、文旅发展等多个角度，在一起深入讨论了丰乐亭的文化价值，以及如何让这座千年古亭被更多人看见、读懂，甚至热爱。书法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而丰乐亭记的碑刻更是丰乐亭的正亭之宝。活动现场，张祥林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苏轼的这个楷书《丰乐亭记》碑刻的艺术价值，而现场邀约的书法家周志广先生更是在现场展示并且捐赠了他精心创作的书法长卷《丰乐亭记》，笔墨流转间是对先贤的致敬，也是一种文脉的传承啊。最后全场的嘉宾呢，更是集体朗诵了《丰乐亭记》的节选，朗朗书声在幽谷中回荡。千年前欧公在幽谷中写下了丰乐二字，寄予了对民生的深切关怀，而千年后我们更是循着全声鸟鸣而来，让宋代的风雅在滁州重新生长。这场雅集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也是一次对欧公与民同乐精神的传承跟弘扬。它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丰乐亭，读懂了丰乐亭，也让这座深藏幽谷的千年古亭重新焕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1: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2: 电话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回到一道游滁州。来先说个喜报啊，入夏过后其实滁州身边的一些文化和体育的赛事非常的多，来挥 BA 来了，而且捷报频传，滁州队在客场以78-68斩获了开赛的首胜。5月10号晚上挥 BA 第二轮，滁州队客场以78-68战胜了安庆队，迎来了开赛的首胜啊。滁州队5号张振康突破中投首开纪录，随后打出了6-0的高潮，中锋周浩然继续得手啊，以24-21领先。在第二节的时候，滁州队加强防守，打出了5-0的小高潮，99号张豪内线强打命中，半场将比分就扩大到了44-29，本节仅让对手得分8分。连我这个不怎么懂篮球的人啊，看到了这个切片片段视频就已经觉得热血澎湃了。第三节安庆队呢其实还是很有实力的，一度反扑，替补登场的13号张怡文快攻加抢断稳住了局势，滁州队以59-44进入了末节。到第四节安庆队也没有放弃啊，但张振康连中3记3分终结了悬念，最终呢咱们滁州队是以78-68获胜的。幕后主教练吕文辉表示，球员们很好地执行了技术的和战术的布置，团结一致赢下了比赛，这也是团队篮球的胜利嘛。赛场之上的每一次突破上篮，每一次精准的传球，哪怕是每一次的奋力防守，都彰显了滁州健儿拼搏向上、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我们也希望后续的征程当中，滁州队能够越战越勇，在挥 BA 的赛场上续写精彩，再创佳绩。好，稍事休息一下，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道游滁州，让我们一起赴一场初夏的约会吧。狼牙山森林漂流，约会在即，在重峦叠嶂中重装升级，重磅回归，5月26号正式开票。所以本周六呢，我们的车友免费去体验，其实都不叫早鸟票了，因为早鸟票一般来讲是优惠票价嘛，我们这次呢是由胡珍带队，带将近100位的车友进行零元购啊，带大家去在正式开票之前去好好的体验一下。5月26日正式开票，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那个被无数游客心心念念的狼牙山森林漂流官宣回归了，而且这一次呢是全新升级，不只是漂流，更是一场穿越森林的奇幻之旅。经过一年的精心打磨，狼牙山森林漂流完成了全面升级，河道更加的顺畅，青淤拓窄为宽，减少卡艇，滑行呢会觉得更加的丝滑，安全也更加到位了啊！新增了全新的皮划艇，也安排了专业人员全程定点值守，风景更绝美，沿途也增设了雾僧水枪，让你在漂流的过程当中有点像在仙境里穿行的感觉。服务也更贴心了，全新的淋浴间、更衣室、储物区一站式为你搞定啊！无论你是第一次来还是老游客再来，你都会发现玩得更好，也更加的安心了。演艺互动也进行了升级，漂流途中还有戏发生，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漂流河道啊，而是有一条有故事的河道。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推出了沉浸式的演艺体验，主题为宋韵祈福、野人秘境和花溪仙踪。周三限定场次呢，会有特定演艺互动等你来解锁惊喜。而到周末和法定的节假日，水上电音表演炸裂开飘，浪花加上音浪让你燃到飞起。而现在时下最为流行的 NPC 在漂流当中有没有呢？有的，河道 NPC 跟你沉浸式的互动，仙人指路，花仙子送福，野人出没，你可能在半路啊就被拦下做任务，当然你也有可能收到一份意外的小礼物哦。因为漂流不再是躺平冲下去，而是演出的主角就是你。凭狼牙山森林漂流已经合效的订单呢，你还可以享受超值加购啊，49元每人每次畅玩以下的项目，比如说狼牙山飞跃丛林探险乐园，也就是说你花一分钱可以玩两处漂流加乐园。儿童的霍比特线、黄线、绿线三选一，还有孔雀部落的萌宠乐园，一票通玩两个项目，全家出动也不心疼。需凭漂流订单现场加购，限购票是3日内有效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5月26号狼牙山森林漂流不是开票了吗？我去买这个森林漂流的票，凭当天的这个漂流订单，我在现场去购买这个狼牙山的飞跃丛林探险乐园和孔雀部落的萌宠乐园去加购，然后呢49块钱你就可以享受这两个项目的一票通玩了。但是它是3天内有效，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常的合理了。如果说是当天有效的话，你可能觉得啊，我漂流漂完了累得要命，我只想回家冲完凉，只想回家去空调房间待着了，不想再去玩这样的一个叫什么来着飞跃丛林探险了嘛，怎么办？ 那如果是当天核销的话，有些人会觉得有点累啊，那没事儿，三天以内肯定也包含当天。如果你觉得那我来都来了，我一趟头把这几样都完成掉，可不可以？可以的啊，三日内有效就行了。那么如果说大家想免费赢得漂流，但是呢本周六跟我一样没有时间，或者说有时间但是看到群里面的消息迟了没赶上趟啊，怎么办？没关系啊，你可以去搜索狼牙山的公众号，找到这条推文，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从留言当中随机抽取100组的幸运粉丝啊，每组呢2位试漂流的活动，参与5月16号的试漂活动，也就是老胡带队的这次啊。所以说这个夏天不要再去人挤人的漂流了啊，咱们狼牙山的森林漂流就有嘛，在森林里冲浪，在浪花里遇仙，在电音里尖叫。5月26号正式开漂，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钟，我们水上相见。那有人问了，这么早就开门，哪能这么早飘啊？来跟大家讲啊，首先你要抵达并且做准备嘛，所以上午9点半之前你到是最合适的，因为是首飘，相对来说呢会更加的干净，更加的惬意啊。导航直接搜狼牙山森林漂流，然后呢停车换票，停车是免费的哦，然后坐这个接驳车到漂流点也是免费的，你只要带好换洗衣物就行了。然后呢10块钱每个柜子，干嘛？你要去租一个柜子来寄存你的物品嘛，然后再乘坐免费的飞天魔毯直达山顶，穿上装备就是救生衣呀、头盔啊之类的啊，然后就可以体验高空的玻璃漂，漂完了之后才是森林河道漂，最终到漂流的终点。那么在终点呢，主办方还给大家贴心的准备了姜茶来驱驱寒，然后你可以热水淋个浴再返回温馨的家，是不是想想都觉得美得不得了。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赴一场初夏的约会。
1: 一首周杰伦的《晴天》送给大家。看到后台有车友留言啊，虽然我们的节目不点歌，但是你这首歌还真点到我的心巴上了，想听《越难越爱》，应该是 TVB 的那个《使徒行者》里面的歌吧。我天哪，满满的回忆杀。 OK， 我来给你找一下啊。不过要先在这个节目尾声呢到来之前，跟大家分享一条便民的信息啊，关于暂停缴费等供水业务办理的通知。来，各位宝贝们听好了，为了进一步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啊，供水公司定于2026年5月14号，本周四，听好了啊，本周四9点到傍晚的18点6点钟，对营收系统进行升级。升级期间将会暂停线上，就是网上营业厅，对吧？或者是我们平时习惯用支付宝啊、微信公众号啊、等等去代缴，还有一些呢是银行代缴的，还有微信生活，这是线上的，还有线下营业厅的缴费。费等供水业务的办理，但装接水业务不受影响。什么意思呢？本周四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钟之间，这段时间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缴费都不行了。但是如果说您要装接水业务的话，这个业务是不受影响的啊。也就是提醒大家了，如果说您家里面欠水费，那么在本周四要错开早上9点到6点钟交费啊，提前交。好吧，要不然的话，现在我还不清楚，因为我基本上这个水费都是直接划扣的，账户里面有钱就直接扣拨的，好像没欠过水费。正常来讲的话，你要是逾期欠水费的话，应该会有短信提醒的啊。看到短信提醒，麻溜的把钱交了，不要想到哦，我星期四再交，发现哎，一时半会儿你交不进去，那就麻烦了啊。好，这个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要开启新篇章了。同样是安徽人游安徽系列，这次呢是非遗带你游安徽。同时也提醒各位啊，想进群的车友，我们第60个车友福利群已经开始建立了，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C1054520。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

0: 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2: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3: 讲好恢风婉玉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非遗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4: 一道美食，芳香四溢，回味无穷。一栋建筑，雕刻精细，别具一格。一段戏曲，动人心弦，源远流长。您正在收听的非遗带你

片生姜胜过单方，一杯姜汤老少健康。这些流传在同龄民间俗语中的生姜，便是当地特有的白姜。2017年7月，农业部公布了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铜陵市铜陵白姜种植系统成功入选。每逢秋分时节，走在铜陵的街头巷尾，你总能看见百姓洗姜、刮姜、卖姜、买姜的生动场面。在铜陵人的家中，总放有装着白姜的瓶瓶罐罐，这种特殊的白姜情节是在别处无法看到的。生姜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年生栽培作物。生姜品种分为两类，一是黄姜，在我国各地广为种植；二是白姜，种植地区较少，安徽仅产于铜陵。而铜陵白姜主要集中在大通镇一带，而佘家大院金华村所产的生姜，早在宋朝就成为贡姜，闻名全国。铜陵白姜是安徽的一大特产，在铜陵地区又被称为中华白姜。铜陵种植中华白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距今有2000多年。到北宋年代，铜陵已成为全国生姜的著名产区。据《金瓶梅》词话研究专家苟国先生考证，宁万历丁乙课本《金瓶梅词话》第3卷54回上了一碟酱的大通姜。这个大通姜指的就是铜陵大通一带生产的生姜。因历史上大通周边所产生姜大多在大通销售，或经大通运往武汉、上海等长江中下游沿江城市，故又称大通生姜。它具有块大皮薄、汁多渣少、肉细脆嫩、香味浓郁等特色。2008年，铜陵白姜制作技艺被列入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0: 生姜生产工艺主要有两大过程，一是种植，二是成品加工。铜陵白姜具有自己独特的种植方式，深挖奇垄，切芽播种，搭棚遮阴，收获手拔，姜隔除种，炉火催芽，这些种植技法都是姜农们世代传承积累总结与创新的结果。铜陵白姜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金如林介绍说，
1: 它从种植到加工要经过29道工序。铜陵白姜啊，它是不规则，主要是手工去皮，地刮好过后呢，就要把它放在水里面陶缸腌制，阳光晒制，360度都能沐浴到阳光。
0: 铜陵白姜从上一年12月选好姜田开始，到次年11月上旬收获完毕，几乎需要一年时间。搭姜棚姜田要深翻1尺多深，追肥要弯着腰往姜棚里挑。清明前后下种，选择优质两种姜。生姜爱潮怕干旱高温，喜阴怕阳，生产期间要求通风，同时也要防止大风姜棚吹倒打折姜核。白姜成熟后可以根据不同的生产流程加工成腌制姜、糖醋姜、糖冰姜、稠作姜、姜腐、姜汁饮料、姜汁啤酒、生物抗氧化剂等系列产品，销往全国和世界。
2: 今天您到铜陵旅游，可以深度探寻白姜技艺，来一场动手动嘴的美味文化游。铜陵市文化馆馆长陈建平说，
3: 在铜陵的重要一些景点，专门也给这些非遗包括生姜在内的地方名小吃吧，有设立了专门的平台。白姜呢代表我们安徽省，参加了各地的非遗大展吧，对外地旅客了解铜陵、了解地方，在旅游方面呢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 铜陵白姜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金如林在他的企业里还修建了生姜非遗馆。金如林介绍说，
1: 在长城方面呢建立了非遗馆，我们也收集了历来文人墨客达官贵人一定抒发的那个形式呢表现出来，让人家更直观地感觉到铜陵白姜历史文化的底蕴。
2: 在铜陵人看来，要想真正读懂铜陵白姜，一定要亲自动手体验白姜的制作过程。于是聪慧的铜陵人将旅游体验和白姜制作结合在了一起。金如林说，
1: 体验式传承，让人家参与一些简单的，比如说刮生姜，我们会教他怎么去腌制，可以说他在体验中传承，快乐中就学会了铜陵白姜的一个制作技艺。
2: 在铜陵有句名谚，一日三片姜，胜过喝生汤。铜陵白姜制作技艺是民族技艺的活化石，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谈到铜陵白姜技艺传承人的规模时，铜陵市文化馆馆长陈建平介绍说，
3: 那么铜陵人呢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在做生姜，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具有代表性传承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是2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是1位，他们属于代表性的传承人。那么他有很大的传承群体，掌握最传统的29道工序，那还是这些非遗传承人在坚守。
2: 铜陵白姜是大自然千百年的演化与世代姜农们劳动智慧的完美结合，它传承的不仅仅是当地的一种美食，更多的是沉甸甸的文化与守护文化的责任。守护非遗就是守护文化的责任。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春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会老。
1: Hello，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你知道是今天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同时呢也是致敬提的女神南丁格尔的日子。其实说到护士的话，也会想到他们的工作很繁琐、很重复，但是呢却无比重要。他们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当中，藏着真挚的关怀，也用一次次俯身、一遍遍耐心沟通，为生命点亮微光。比如说最近的时候，我看到一段儿科护士套路小朋友扎针的视频火了。在视频当中呢，可以看到这个护士成

瑞精准控场，轻松拿捏小患者的这个情绪节奏。扎针前呢，他和小男孩约定，你配合我行吗？我让你哭你再哭，要不然白哭了。一句口令落下，一二三哭，小家伙立马哇哇大哭。然后呢，他手法利落的快速扎针，一二三停，这个小男孩立刻收住这个哭声，乖乖配合。面对小女孩的时候呢，她也是暖心引导，说你跟我说阿姨随便扎。小女孩被成功套路，乖乖念叨阿姨随便扎，然后她就开始引导这个小女孩勇敢地伸出手，然后开始扎针。结束之后呢，忍不住花式的夸赞她，你咋这么厉害呢。说到护士的话，我们也常会想到他们也是以秒为单位，为了生命拼尽全力，与死神赛跑是什么感觉？是世界突然变得安静，只能听得到心跳声吧。在今年1月26号山东潍坊的一家医院的这一瞬间，让屏幕前的网友不由得捏了把汗。96岁的老人在办理住院时突发心脏骤停，在这个危急时刻，医护人员毫不犹豫地跳上了转运的担架车，一刻也不停地开展了心肺复苏。9分钟之后，患者终于恢复了生命体征。你看，生死一瞬，一分一秒都是希望，他们从不放弃这分秒的希望。而且医护人员他们应急能力特别强，无论是在这个医院内外，如果遇到有人比如说倒地，他们总会冲上前第一时间紧急救护。比如说我在前段时间也刷到过，江苏南京候车大厅，对吧，一位这个旅客然后突发疾病倒地，然后准备带孩子度假的护士李梦怡，然后见状立即上前救援，他说我是医护人员，然后他边喊边朝着这个旅客这边跑来，为了不耽误救治，他迅速扯下手指上的戒指，把十个手指的穿戴甲一一咬下，快速的判断这个病情，病人呢是癫痫发作合并低血糖，在他的全力救治下，然后病人的震颤幅度然后逐渐变小，口腔呢不再渗血。说到这个医护人员的话，他们哪怕是休假也在救人。在今年4月26号在这个海南万宁的一处沙滩上，这一幕令人深深的感动。一位溺水的女子口吐白沫，心脏骤停，此时呢一对90后的护士夫妇，他们正在这个海边游玩，他们看到之后呢立即跪地救人，丈夫呢负责按压，不断给女子做心肺复苏，这个妻子呢就负责通气，她不顾女子的呕吐物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经过几分钟不懈的心肺复苏，女子终于恢复了心跳。那么在后续的采访当中，这个女护士说，哎呀真的很感动，有一条生命在自己的手上被抓住了，救人性命面前其他一切都不值一提。你看，这些感人事迹的主角只是千千万万个白衣天使的缩影，更多的护士们依旧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当中坚守，在平凡的岗位当中散发着点点光芒，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白衣天使。纵使工作很繁杂辛苦，却始终义无反顾。所以说到这个护士的话，我身边有很多护士朋友，他们确实每天非常忙碌，早上起得非常早，然后有各种的什么大夜班呀，然后小夜班呀，中班呀，白班呀，早班，对吧？包括有的时候面对这个患者有时的这个情绪焦虑啊，依然非常耐心的疏导，同时他们也是用这个行动践行着宣誓词当中的誓言，以一颗同情心和一双愿意工作的手，以真心爱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在这呢，也想对每一位可爱的护士说，谢谢有你始终坚持，也谢谢有你守护人间安康，你真的真的很棒，为你骄傲不止今天。在这呢，也祝所有的护士，祝你们节日快乐。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场呢，也想送一首歌送给你们，小虎队爱。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小虎队的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一位车友在群中发布了一条这个寻物启事啊，他说他的爱人早上上班从汇丰路和西建路交叉口骑车出发，沿着西建路一直到狼牙山大门，路上呢丢了一个

0: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叶倩文的《珍重》。今天是5月12号，那么汶川地震也18年了，在这也想祝福汶川勇于前行。2008年5月12号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永远难忘。那年我们生死不离，如今这里生生不息。今天呢是汶川地震18周年，在这呢也想缅怀逝者，致敬奋斗，勇毅前行。同时今天5月12号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地震暴雨灾害无情，但正确的逃生避险方法是我们的有力武器。在这呢也希望大家增强防灾减灾意识，为家人也为自己。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也发过一条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周爱，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早，10:50，然后我们就吃饭了，都吃过了，所有的驾驶员都上车了。今天坐在车子里面，车子都开到大棚底下来了，在外面路线底下实在不管，太热了。
0: 是的，说到温度的话，我们也关注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那么明晨最低气温19度，然后最高温度比今天还高，最高温度呢是34度。今天滁州最高温度的话是在这个33度左右。在这呢，也希望大家在户外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的措施，同时记得多多补水。刚才也刷新到后台，看到有不少听友点播歌曲，比如说看到呼啦圈圈，他说李静你好，点首歌，我是昨天的中华小曲库中奖了，然后呢，这个祝自己和医护工作者护士节快乐！哇，在这也祝你节日快乐。他说薛之谦的歌都可以，谢谢。好的，没问题。马上20广告之后会立刻为你送出你点播的歌曲。刚才也看到豆豆在后台的留言，那么等到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想念。
1: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咱们的这个呼啦圈圈是昨天猜歌第一，然后他今天在后台点播了这个薛之谦的歌都可以，然后我刚才就看着薛之谦的歌然后陷入了沉思，放哪首好呢？比如说我想放我好像在哪见过你，然后呢又想放刚刚好，然后呢又想放你还要我怎么样。哎呀，发现他真的好听的歌太多了，还有一些这个传唱度更高的歌曲哦。刚才我提不知道这几首这个呼啦圈有没有这个想听的，也可以立即这个回复一下，然后给我这个几十秒的这个时间，然后我再来这个选择，如果没有的话我就随机放一首了。刚才也看到咱们后台的豆豆，他说李静你好，今天呢是护士节，也是汶川地震发生的这个日子，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感恩的心，想要送给护士以及发生灾难默默付出的这个人们。刚才节目当中也和各位说到了，今天呢是汶川地震18年了，然后也是这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同时呢也是这个国际护士节。在这呢再次感谢所有的这个医护工作者护士人员。刚才呼啦圈也说到了，今天也祝他这个节日快乐，真的谢谢你们用生命守护生命。你们是用双手托起希望，用坚守点亮生命之光。今天呢是国际护士节，再次谢谢白衣天使的守护，同时也再次祝你们节日快乐。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送出这个好听的歌曲。来，我刷新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这个呼啦圈的这个呼啦圈圈，哎，发过来了，他说刚刚好吧，好的，一切都这个刚刚好。那么在这呢也再次祝你这个节日快乐，同时呢也祝所有的这个护士节日快乐，感谢你们的付出。一首薛之谦的刚刚好送给你们。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不知道各位是否爱吃这个榴莲哦？如果爱吃榴莲的话有福了，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榴莲价格呢也是大跳水，有人说榴莲自由是不是猝不及防的就来了。近期呢不少网友表示榴莲是真的便宜了，看到很多媒体报道，随着这个新的这个榴莲集中上市，各大商超的价格也迎来了一波大跳水，线下商场呢多人抢购这个榴莲，比如说我看到19块9一斤的，还有哇特价15块钱一斤的。这几天呢，每到下午的时候，广州的一个榴莲批发市场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记者走访发现，当日的这个金枕榴莲的售价集中是在每斤大概18到26块钱之间，有档口呢更是打出了13块8一斤的特价牌，哇，这个价格确实没有见过。然后他说，然后看到一个商户的手里的活呢是一刻没停，他说人真的很多很多，业绩呢比平时翻一番，人山人海，忙得很。他告诉记者，每天大概会卖300多件榴莲，每件这个大箱装，里面呢有5到6个果，重的话大概30多斤。然后他粗略的算了一下，单日卖出了9000斤的榴莲。而且这个商户还介绍，现在呢是不是季节了？就是5月份这个榴莲大量上市，接下来每天呢会越来越多。那么实体商超方面，比如说深圳的某这个小程序显示，泰国的这个金枕榴莲单价折后呢是26块9美金，3.5公斤起购。那么沃尔玛小程序显示，3公斤的榴莲一口价呢是143.49块，实际单价呢是23.9块，价格呢也比之前降低了不少。而且在社交媒体平台，多位网友表示山姆买榴莲现场太疯狂了。我在五一假期的时候也去买了，然后它 L 号的话大概是139一个，它整个卖的，然后自己回去这个自己这个剥这个榴莲，然后大号的话大概是198左右。然后很多小伙伴分享自己开的这个榴莲盲盒，确实啊，哇，果肉非常不错。也有网友表示昨天刚买完。那么之前新华社呢也报道过，榴莲价格下降背后呢有多重原因，比如说从进口到国产，从物流到种植，这颗热带水果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榴莲自由真的要来了。很多人都说啊，开榴莲呢就像开盲盒，果肉多少全凭运气。那么怎么样才可以选到这个报恩榴莲呢？比如说观色看刺挑榴莲哦。首先这个金枕的话，它原产呢就是泰国，最近这个卖的也比较多，它个头呢很中等，果壳黄色，刺呢比较尖，果肉淡黄色至黄色。它的这个里面的核呢是很小的，果肉呢是水分足，甜度高，气味比较淡，一般呢有自然裂口，但不要选这个裂口太大的，因为无法确定是否受到了这个污染。包括比如说还有其他的品种，猫山王啊、苏丹王啊、黑刺啊，我前段时间还关注到车友群，看到有听友在这个车友群当中问，哎，滁州哪里有卖这个黑刺的。我前段时间收到朋友给我寄的一个这个黑刺，而且不是那个冻的，就是那个鲜果，它不太容易保存，但是口感确实还不错，就是非常的这个丝滑绵密，软糯香甜。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在前段时间上的那个托曼尼，那个核就是比较大的。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吃榴莲，今年你吃上了吗？也欢迎大家可以晒出你最近开的这个榴莲盲盒。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刚才也关注到一条路况信息，看到咱们56群的大葡萄，他说龙盘大道两车追尾了，在这个99门口。好的，收到，大家路过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龙盘大道两车追尾了。那么各位在路上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也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可以相互的提醒一下。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范晓萱深呼吸，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风自影段来点播，久等了，来听听看。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范晓萱的深呼吸，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节目当中和各位说到这个榴莲啊，说爱吃榴莲的有福了，因为最近随着大量上市，价格确实优惠了不少。然后刚才呢也看到咱们的这个艳遇江南，他说我不喜欢吃榴莲，因为我消费不起。现在随着这个单价的降低的话，像个头比较小的话100元左右哎就可以买一个这榴莲。当然了，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再便宜其实也不会买的。刚才也看到后台呼啦圈圈发过来一条这个视频哦，哎，分享的是，是打开。

0: 冰箱。哇，榴莲，冷藏室有这个剥的榴莲，然后冷冻室还有。
1: 吃不来，根本吃不来。
0: 完全实现了这个榴莲自由啊，晒出了它的这个冰箱。你看，先打开的是上面。还牛果。然后下面冷冻室，哇，冻的榴莲也非常好吃哦，夏天当冰淇淋口感非常好，哇，它非常有心哦，而且上面还贴了这个日期，然后标签，果然是医护从业者，校期非常的这个严谨哦，挺好的。那么下面呢，又到了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的话，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这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来，我们直接听。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

0: 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32111，微信同号。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喜迎五一双电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你们有听过吗？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的爱情36计。刚才看到方子云当然他说李静第一条语音没发出去，又与第一无缘了。我来看一下你今天第几了，一二三四，已经很不错了，还可以哦。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呢是语音发送，前四位有三位都是语音发送的。那么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他的网名是两个字，今天也在后台点播歌曲，他的歌到现在还没有送到，马上节目尾声能够听到。你看今天你是猜歌第一，明天那就不一样了，明天你点播歌曲，这边点这边立刻为你送出。在这呢也再次要恭喜咱们的听友豆豆，是你来听听看男朋友的语音消息吧，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这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个问题哦。
1: 蔡依林三爱情36，
0: 回答正确，恭喜豆豆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明天真的有一个顶歌权限，欢迎使用。然后第二位的话是快乐至上，他文字发送过来的爱情36计，蔡依林回答正确。第三位是呼啦圈圈，来五秒语音消息。
2: 爱情36计，蔡依林。
0: 回答正确。然后也看到风群原来也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啊，两秒钟听听看。
1: 蔡依林爱情36计，
0: 回答正确。然后看到勤快的王国宇回答出来了爱情36计，蔡依林回答正确。看到沈略浩他说蔡依林看我72遍，哎，很可惜啊，回答错误。看我72遍前奏，我们来听听看，这样的也蛮好听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再回到刚才我们猜歌的《爱情三十六计》，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4年，其实它的这个旋律呢非常的轻快哦，电音加这个强节奏，副歌呢非常的有记忆点，而且它歌词的核心就主打的是女性独立、主动掌控爱情，也打破了漂亮女生没大脑的这个刻板印象，也把这个恋爱比作见招拆招的游戏，主张自己掌握遥控器，而且这首歌当年真的非常火，你看当年霸榜各大榜单、KTV 神曲、综艺高频翻唱，也成为2000年代的这个华语舞曲的标杆。其实说到 KTV 这个神曲，包括这个榜单的话，我会想到这个蔡琳的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大家应该都听过，不知道有没有在 KTV 唱过《倒带》，来，请听一下副歌部分。

刚才看到后台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他说明天勤快的王国宇估计会点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遍，万遍不离其中。但今天我们已经放过了，有可能他不会点，有可能他下一档节目会点，哎，讲不定快乐至上有可能会点，下一档节目你们听听看，他们有没有点这个歌曲。其实蔡依林好听的歌好多，比如说说爱你啊，妥协啊，大艺术家，包括我知道你很难过，然后还有布拉格广场啊，对吧，玫瑰少年啊，舞娘啊，然后等等的歌曲大家都可以来这个点播。好了，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今天节目最后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哦，刚才看到勤劳小蜜蜂开预测了，也有可能是日不落，你说的是下一档还是明天，我们到时候一起来这个听听看哦。也期待更多小伙伴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这个留言互动，点播一首你爱听的歌曲。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豆豆点播的感恩的心，他也说到今天是护士节，也是这个汶川地震十八周年的日子，然后点播一首感恩的心送给护士以及发生灾难默默付出的人。你看今天是5月12号，五月繁花，让我们再次致敬最美白衣天使，向每一位默默奉献的护理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感恩有你为爱逆行，致敬护士向光而行。那么今天节目的这首歌我们听到的就是豆豆点播的感恩的心，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同时也再次祝各位节日快乐。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妈妈，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令人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叮，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4: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闲城，
5: 我是巫双，
4: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5: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起。

北京时间12:04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2:00到下午2:00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我是主持人无双。今天呢是我们的2022

0: 2026年的5月12号，也是我们的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它有一个科幻的主题，叫做面对自然灾害，我们靠什么跑赢时间哈。这个其实在各大的这个新闻板块，包括还有我们滁州市气象局中国气象局都已经发出来了，就叫做我们千百年来哈，人类官方测语在与自然灾害的共存当中，寻求文明的延续与发展，那些跨越历史、当下、未来和勇气，从来不是为了赢过自然，而是每一个今日的努力换明日的生生不息。那么面对灾害，我们要靠什么跑赢时间呢？它其实是会有答案的，但是它是一个科幻的短片了。
1: 对对对而且是用 AI 生成的。
0: 是的，那么今天就是我们5月12号第18个全国的防灾减灾日啊。
1: 对, 对, 对, 对，其实面对自然灾害，我是深有感触的。就以前我记得98年的时候，大水就正好淹到我家门口。那时候是宅基地，然后契丹那个地方算是市区了，但是我记得以前那个地方还算是就是农村的。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感觉我家里面就备着什么抽水机，然后又什么那个各种的这个防洪的用具，然后就差一点已经淹到院子里面了，但是没有。
0: 快要到家了的那种，
1: 对不
0: 对？
1: 你看，像现在我们城市真的给我们很多人，就是防灾减灾，就是打了很好的一个底，就是你根本没感觉。就天气预报天天报什么干旱呀，缺水呀，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自然灾害，你在城市里面的人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0: 是的，是的，可能农民或者是农村的朋友们，他们可能感受更深一些。我就记得每次我们在节目中就是讲到，比如说今年天气比较干旱，然后我就回去问我们家的阿姨，我们家阿姨。说就今年，比如说像今年的春天，就是雨水会比较多嘛，一会儿有个降温，大家也能感觉到天气突然可能就会变凉。他就说，其实这个雨水对我们农村，就是他是在市集那边采茶的人来讲非常友好，因为你只有雨水它才能够生长得好，所以一个好的天气真的是能够对一个国家它的比如说这个小麦啊，或者说收成啊，有很大的帮助了。
1: 不仅是农业，包括每个人生活都是有息息相关的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一个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晴到多云，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4度。
0: 你没有听错。 对,
1: 对，看一下明天好像这段时间最高的一个温度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是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是16到18度，其他地区是9到21度。而明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沿江江南。西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温度确实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对不对？
1: 江南时间温度都会，包括今天都是在30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了。关注下，可能下周会有一个小小的降水过程啊，期待一下会不会降温吧。
0: 是的，是的啊，但是我们网友也说，好像安徽嗖的一下就热起来了，对不对啊？
1: 也没有嗖的一下，我感觉这就是都几次感觉要热起来了，然后又降下去了，热起来又降下去了，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毕竟都5月中旬了。
0: 是的，是的。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也送上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同时要提醒各位哈，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稍后我会把我们的话题发在群里面。
1: 是的，来关注一下今天听众的一些留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勤快的王国宇，他说呢，两位主播中午好，点播一首蔡依林的舞娘啊。
0: OK， 快乐至上也说了，贤成无双中午好，点播一首刘德华的来生缘。 OK， 我一看到蔡依林的这个舞娘，我就知道刚才肯定我们的这个李静小姐姐她的歌曲就是这个
1: 蔡依林相关啊。来，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蔡依林的《舞娘》啊。如果你想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或者是在群来的闲城和无双啊。
1: 嗯，
0: 今天的闲话风格聊枕在为您直播。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嗯，刚刚呢，我已经把我们的话题都发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车友群当中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跟我们吃的有关系。天气越来越热了，对不对？我今天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怕热的人。
0: 嗯、
1: 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在接小朋友放学的时候，我在跟我旁边的一个家长在聊天，他说他很喜欢夏天，他觉得夏天再热的话我就冲两次凉，就是我只要热了我就去卫生间冲一把凉，我中午回来冲一把，晚上再冲一把，我就觉得特别舒服。然后当时在旁边一句话都没有敢说，因为我完全不喜欢夏天，我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怕热的人，我热到就是晚上睡不着觉。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在家洗了一个澡，然后洗头嘛，洗完之后浑身那个热气散发不掉，在家里面它也不凉快，我就在那儿坐着坐了一个小时，就完全睡不着觉。
0: 确实不耐热哎，我
1: 特别不耐热。
0: 这两天我完全没有感觉有多热，就中午时间段有一点热，
1: 我热的
0: 早晚我觉得很正
1: 常，我非常热，非常热。
0: 对，因为怎么回事？昨天晚上锻炼了，就是我锻炼是出汗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温度非常非常舒服，
1: 非常舒适，小风一吹，
0: 对对对对对，
1: 晚上呢确实是有点凉 的
0: 、嗯、
1: 但是我昨天还我为什么还要说我自己还有个感受，就今天早晨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是自己的时间，我本来说想要躺一会儿或者眯一会儿，睡不着，我就在那就是热的，就是我曾经也看过一个实验，说入睡的时候其实你的环境的温度还有你的被子要重一点，你的环境要凉一点，可能更加适合你入眠，但是我完全不行。
0: 我也不太行，就是被子重，你们不觉得憋得慌吗？
1: 就是温度低一点我可以、
0: 曾经我做过，就是冬天，然后你、就是、
1: 他的意思，
0: 我小时候冬天、然后家里空调不是一直开的时候、我会被憋醒，就感觉有人捂着我、然后发现是我把自己把头缩到那个被子里面去了，
1: 被子里面去了，
0: 然后贼难受，感觉呼吸不过来、被勒死的那种感觉。
1: 哦，我感觉他是让你就是把被子更重一点，就是模仿自己的小朋友在母胎当中的被羊水包裹的那种感觉了。
0: 所以说我现在特别不喜欢盖厚棉被啊，我们家所有的厚棉被都放在从来没拿出来过。
1: 哎，我家也是，
0: 对对对，
1: 我们家就是结婚的时候，就是奶奶准备了一大床，非常非常厚。
0: 奶奶也没想到，就几十年，你现在已经用不上了。
1: 对对。对对，就是他打的那种厚棉被，他还特地就重新弹了一下，他说我们这个被子5斤还是8斤。

0: 我的天哪，就没有拿出来过，
1: 是
0: 太冷了，太重了，跟你说。
1: 是，
0: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这个话题啊，因为我真太怕热，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一聊冷饮好不好？
1: 哎，冷饮这个事儿啊，小时候可喜欢吃了。
0: 但是今天我们不走寻常路，我们肯定以前会说你最喜欢吃的冷饮，对不对？今天我们不说，我们就说你最不喜欢吃的冷饮，好不好？
1: 我当时就问了，还有不喜欢吃的吗？小时候不是看什么冷饮就要甜的都喜欢吗？
0: 哎，刚才有一位听众，就是我们的听歌忘悲伤，说小时候穷的叮当响，还有条件去讨厌。
1: 我说小时候最羡慕的就是
0: 有5毛钱去买一个冰袋，是不是？
1: 我们家也不是吃不起啊，但是我就羡慕，但我爸妈不经常给我吃，我就羡慕那种一到夏天，他爸妈就会去批，去冷库给他批。批大袋子然后回家放着的那种家庭啊，
0: 是
1: 特别羡慕。
0: 对，我也是，就我们家也是，就是说肯定没有说吃不起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已经2000年左右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滁州已经有很大的这个什么各大的什么冰库之类的东西。
1: 对，
0: 我也是，我跟行程一样，我最期待就是批冷饮，然后我妈妈会带着我，然后我们还特别好玩，因为那个冷库它是把所有的那个冰淇淋的纸是贴在外面的，然后你要对着那个冰淇淋写，
1: 是是是，
0: 然后写完了之后那人看啊。就这么多对吧？啊，好，然后他就穿着厚厚的棉衣进到那个冰柜里面去帮我拿。然后他开门的那一瞬间，我就好想进去，但是我知道里面温度非常非常的低。然后等他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数一数，然后回家的那个路上，简直都已经兴奋得不得了了。但是今天就这样，我还得问问大家，你小时候有没有不喜欢吃的冷饮？
1: 你说我终究是错付了。
0: 冷饮说就这你还给我吃下去了。哎，我跟你说，我真有一个，就是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其实它好吃和不好吃都在一个里面，三色杯。
1: 三色杯，
0: 吃过三色杯吧？
1: 哦，吃过，它是一个粉的，一个褐色，一个白色的。
0: 对了，
1: 然后是巧克力味的和草莓味的，还有奶油味的。
0: 对对对，然后它是你知道它盒的什么颜色吧？黄色的那个，
1: 就
0: 橙黄色的那个颜色，
1: 就是那种塑料的，可以开盖那种，跟现在那个送外卖那个盒子一
0: 样。哎，对，那种感觉。我小时候其实觉得吃那个就很奢侈，为什么？因为那个它很大，
1: 对，它不便宜。
0: 对，对于普通的就冷饮或者冰淇淋来说的话，一个来讲它很大，但是为什么我说好吃的和我不喜欢吃的都在一个里面？因为巧克力真的是很好吃，那草莓和奶油是真的不好吃，它有对比了，你知道吗？
1: 行啊，来关注到泰布斯的少爷，他说呢，主持人误装啊，这就是老冰棒
0: 哦，
1: 化得太快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什么老冰棍、老冰棒，我没有印象。
0: 你吃过吗？
1: 就小时候好像没
0: 吃，特别小的时候应该没吃过。我们也就是十几岁，然后初中有记忆力的时候，我才吃到老冰棍
1: 的。我没怎么吃过这种东西
0: 啊，真没有。
1: 对，
0: 我爸爸就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吃就是甜腻奶油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要去批冷饮的话，我爸爸一定会跟我说，给我带10个老冰棍。所以
1: 老冰棍没有奶油，它就是糖水，
0: 它就是纯糖水。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老冰还可以有一个就是全是透明的。但是我跟你说，我有段时间也特别奇怪，就当你小时候吃了非常非常多的巧克力呀、啊，还有各种新鲜的，我那天真的突然拿起了老冰棍。我爸说，哎，你为什么要吃老冰棍？我说其他太甜了，真的太甜了啊。
1: 这其实就是勾起了我的回忆。我得说一个我比较爱吃的，就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马头牌蛋筒和冰砖、
0: 哦、啊，冰砖啊，
1: 对，它就
0: 是光明的那个
1: 正方形的还是长方形的，我不记得，好像正方形的，就是对马头牌，然后你撕开以后就捧在手里咬着吃啊、
0: 哎，你都捧在手里面，捧在手里面容易化，你知道我干嘛吗？我拿碗然后拿勺子，我就把它弄开倒开，因为我觉得弄牙咬的话有点硬，我咬不开哈、
1: 啊、是是是、好，那关注到青春不打烊，他说呢，带小汤圆颗粒的雪糕，因为把我换的牙更掉了。
0: 太搞笑了。哎，我想想，带小汤圆颗粒的雪糕是不是那个小红豆啊，红豆的那个，
1: 反正、就是、
0: 赤豆元宵的那个、
1: 我知道，我大概我虽然很少见啊，我也吃过，但是这种真的有人买吗？
0: 有，我妈妈也会买那个啊，赤豆元宵的那种啊，我也是啊。
1: 把牙杠掉了可还行，那你就不能等等他吗？你看就着急了，你等他
0: 稍微化一点，
1: 稍微化一点。
0: 对，哎，我现在真的是找到一个就是吃冰淇淋比较好的方法，因为这两天我那个在盒马，我好推荐大家哦，大家如果听到节目，我不是给盒马做宣传，你们到那个盒马，如果你们有 APP 或者说你们离得近能送的话，你们去买盒马的，有一款叫抹茶麻薯冰淇淋，哇，它是一个蛋筒一样的东西，然后它里面真的有麻薯，然后我发现了一个很好吃的方法，就是拿出来之后不要立刻就吃， 让它化个五分钟，然后你吃到嘴里面那个浓哟、嗯、好吃的嘞不得了啊。
1: 对，现在的味道跟以前就是那进化的都不知道到哪去了，但是还是小时候的好吃啊。
0: 嗯、
1: 听高文微商他说呢，冰棒有的吃就不错了，那时候不挑食。然后刘洋在下面发一个，这多好吃啊、
0: 哦、
1: 这个随便。
0: 哎，这个里面是有没有巧克力的？
1: 就是巧克力，它这个走的纹路就是巧克力，
0: 就是巧克力，
1: 对吧？对对对对。
0: 我的意思就是、还有一款是什么我忘了，是也是类似于叫随便、
1: 哦、
0: 还是、
1: 哦、不是，
0: 它里面
1: 它那很贵
0: 很贵，它里面
1: 它外面是奶油，里面是一个小的
0: 巧克力的东西、
1: 嗯、
0: 然后里面是整块巧克力的那个。
1: 对对对， 它其实也没有整块，
0: 哦，
1: 还有那种
0: 巧乐兹，
1: 对，它还有那种像饼干一样的那种
0: 脆脆的，
1: 它其实很占比很大、啊，也没有那么多巧克力。
0: 我想起来那个叫什么了，这个叫随便，那个叫巧乐兹、嗯，对不对？巧乐兹我还记得小时候是张韶涵代言的呢。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可信之人之君哥他说，三分钱的白糖冰棒，五分钱的奶油雪糕，你确定说的是你最喜欢而不是最不喜欢的吗？
1: 他说的肯定是不最喜欢的嘛，应该是啊，
0: 嗯。嗯，然后我们接下来
1: 就这样，我想到了他那个应该比我们更早一点了，
0: 早一点。
1: 对，因为我、嗯、
0: 我们没有用过分。
1: 我觉得最便宜的我小时候吃过的就是那个一块钱的小雨点，
0: 一毛钱的小雨点、哦
1: 啊、一毛钱的小雨点，
0: 一块钱小雨点好贵。
1: 它就是一个袋子啊，长方形的袋子，然后你把然后冻成那个筷子，就是跟砖头一样，然后你咬开一个口慢慢的缩
0: 那个冰、
1: 最后缩成水了，把它先吸进去了。
0: 好，
1: 挺有乐趣的、啊、
0: 是的。好，看到时间12:20，我们缓一缓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每当我背上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 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

0: 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2: 服务员，买单。
3: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2: 不需要了，谢谢。
4: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2: 服务员，打包。
5: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6: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7: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小时候最不喜欢吃的雪糕是什么，这是无双问大家的，结果大家发的全部基本上都是小时候喜欢吃的雪糕。因为毕竟小时候嘛，物产不太丰富，能有的吃就不错了。其次呢，就是人都会美化自己的记忆，小时候就经历过的事情大多数感觉都是挺美好的啊。那接下来的事情我们来关注到听众的留言。豆豆他说呢，我是80后，我小时候很难吃跟很好吃的雪糕的区别就是呢，一般大品牌厂家做的冰棍都还可以，挺好吃的，没有难吃的。
8: 嗯，
7: 特别是那种小作坊的冰棍，他们用的是糖精做的，
8: 嗯，
7: 特别齁人的那种甜，不像正常糖做的那种甜，所以说有区别。
8: 他说还有一个最近刷抖音有的那个什么蒙牛40多只90块钱挺划算的，我最近不太爱吃，所以没买。
7: 我也不太爱吃，我说实话，我基本大学之后就很少吃雪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8: 现在好像去年也没怎么吃过，
7: 不是，我就是一直不太爱吃。
8: 就雪糕这个东西
7: 对
8: 你来讲没有吸引力，
7: 不太爱吃。
8: 就冰淇淋或任何东西对你来讲都不是很有吸引力
7: 的
8: 人。
7: 是
8: 的，
7: 是的。
8: 你是一个不爱吃零食，
7: 但是我很喜欢喝饮料。
8: 你是一个不爱吃零食的人，我发现了。
7: 对对对对，但是饮料我还可以，就是零食不怎么吃。饮料我会尝试各种各样口味的饮料，什么柠檬的，什么茶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我都挺喜欢喝的。
8: 但是零食它很少吃。像昨天的时候，我中午在这非常饿，我在我们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饼干，然后我就拆开了，然后我当时就说给贤成尝一个，贤成非常为难的尝了一个，真的，我感觉
7: 也没有很为难，
8: 就后来剩下的全是我吃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天哪，他应该是真的不喜欢吃，而且他吃完之后没有说，哎，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没有，完全没有。
7: 这说的不都是小时候家里穷没有零食吃吗？
8: 也不是，就可能就是你不爱。
7: 前两天我弟来我这儿啊，就来我这儿玩，然后他说在我家翻了半天没翻到一个零食，我说有啊。我说有啊，
8: 什么？
7: 我放了一盒坚果，就山姆的那种大罐的坚果。我说那就是我每天的零食。
8: 天哪，我觉得你真的是要胖也很难。他很自律，我感觉没什么，就是
7: 最近比较自律，之前不太行啊。
8: 是，
7: 最近是瘦了一点、啊。
8: 然后刚才你看有人说啊，有不喜欢吃的雪糕吗？你看这就快乐至上就说了，雪糕上面有巧克力的我都不会吃。
7: 但是雪糕和巧克力是一个经典口味、啊。
8: 对，就有的人他就像我父亲，如果这道题让我父亲做的话，我父亲也是这样子。他完全不会吃任何有巧克力的东西。
7: 有的人就不喜欢巧克力啊。
8: 对，但有的人他就觉得啊，我买冰淇淋，我就一定要吃特别纯正的那个梦龙的那个巧克力的那一款了，对不对啊？
7: 好了，关注一下 FC 拜仁，他也说呢，没有发现有啥不喜欢的，要非说不喜欢的，那就是要钱的我都不喜欢。你这话说的，那没有，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你喜欢的。
8: 是啊，

0: 他说免费好啊，这雪糕得吃。小时候在农村老家，五分钱的冰袋不也吃的挺香的吗？
1: 看看就不一样了，我们买的都一块的，一毛了
0: 、啊。对，我们没有吃过五分钱的。然后看看这个听歌忘悲伤说了，说现在对雪糕都不感兴趣了，去年买的雪糕还在冰箱里没吃完。那我建议你就可以扔了，对不对？
1: 哎，我跟你说，漫步人生发了一张图，这个我真见过。
0: 你见过？我完全没见过。
1: 我见过，因为你小时候没去过农村。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见过，就是还有人就是，比如说
0: 农村拖着一个，
1: 有人赶这个这个市集，或者是那种什么小比赛。什么篮球比赛，有人就会骑个二八大杠，然后拖个白色的，一定是白色的箱子，因为白色的它里面比较保温啊，可以把所有光反射掉，然后里面呢是放上棉被，棉被里面再放上冰棍啊，就是拖着去卖啊。很多我小时候真见过。
0: 它里面的好吃吗？
1: 没吃，我没有买，我没买过，看来小时候没怎么吃过零食。
0: 是是是。然后你看这个，我们的金宇他也说了，他就刚才他听歌忘悲伤，他去年的雪糕到今年还没吃完，他说我也是去年买了1800块钱。现在还剩120根，我真的推荐大家就扔掉吧，对不对？因为完全也不能再吃了，对不对？而且
1: 保质期挺长的，能吃还是能吃的。
0: 对，
1: 但
0: 我觉得口感应该不会很好。
1: 对对
0: 对，
1: 但是你这1800块钱估计也不少，那留到今年是应该的。
0: 不过我跟你说，真的很贵，就是现在雪糕也确实是很贵，确实很高。
1: 我跟你说，你家里如果不是如果只有一个孩子的话，我觉得一年1800块钱那确实挺不少了啊。好，
0: 然后看到这个 FC 拜仁他说的，如果吃得好的话，就买一点梦龙。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今年才吃到的梦龙的一个新的口味，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的？是我。大概在4、5月份的时候，我去哪儿？徐州，对，我在徐州吃到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回来滁州时候就有了，它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一直都有啊。
0: 它是不是是一个新的口味，梦龙里面加薄荷糖。就是那种
1: 薄荷，
0: 对，它是一打开，它里面大家都知道梦龙，它整个一层都是巧克力嘛，它就是蓝色黑色蓝色黑色蓝色黑色，就是融在一起的那种啊，吃起来就有一点那个薄荷巧克力的感觉。
1: 蓝色是会不会没有这个食欲啊？
0: 对吧？是吧？是吧？
1: 是。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金鹏啊，他说哈根达斯是因为真的吃不起。
0: 他小时候不喜欢哈根达斯，是因为吃不起。
1: 之前我们就聊过一个话题，好像不是正式的话题，就聊过什么东西你很。期待，后来就真的拥有了，就很失望。我就是说哈根达斯，我真觉得一开始觉得哈根达斯，
0: 天哪，就那个时候好像他被捧得很高很贵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吃一口跟普通冰淇淋没什么区别，
0: 他反而很闹，对不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很腻。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就是到南京哈，南京大家都知道新街口，对不对啊？
1: 有哈根达斯，
0: 在那边有水游城，然后干嘛呢？有一个哈根达斯。
1: 夫子庙呢也有
0: 啊，夫子庙。然后那个时候鼓起勇气啊，进去买了一个，是多少？它是有球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一个球10块钱
0: 的。对对对，然后就是好努力的买了一个球，吃了之后就是。吃完吧，不然对不起这个钱。就后来就，
1: 对，它就是牛奶冰淇淋，那它能有什么区
0: 别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能有自己的钱去买哈根达斯的时候，其实已经好多好的吃个巧克力我们都吃过了。然后你再吃哈根达斯的时候，哎呦，就觉得就那样吧。我那天后来又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然后我去看到他商场里面有哈根达斯嘛，然后那个人在旁边，他现在他就劝了，你知道吗？就是99块钱3个球都可以就送给你的
1: 那
0: 种，
1: 那也挺贵的了，
0: 啊，
1: 你没有等到。然后打折是不是？
0: 对，
1: 我记得我去万达那个，他门口不是有一个冰柜吗？卖就是哈根达斯，我记得有时候有券的话，66块钱就可以买。6多块钱就可以买3个，
0: 对，
1: 很便宜，
0: 很便宜。就现在价格就是也不能讲很便宜的吧，肯定比以前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个肯定还是便宜一些的，对不对？
1: 对 啊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我们54群啊，这个 FC 被人说以前买过甜木也还行，
1: 甜木是什么？
0: 我们也没吃过，或者说我们有可能看到过，但是没有在意它的牌子，
1: 是是，
0: 对不对？
1: 那大葡萄就说没有不喜欢的呀，小时候的雪糕都挺好吃的。
0: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假装很淡定，他也说了，我们小时候。我都吃冰棒还敢挑雪糕啊，他说如果要说不喜欢的话叫果丹皮包冰棒。
1: 等等，我怎么没有吃过这种？
0: 我也没有。然后我就问了，
1: 果丹皮怎么能粘在冰棒上呢？
0: 这一定很不好吃，因为果丹皮它就是酸酸的，
1: 对，而且它还硬，难咬，
0: 它硬，然后再加上冰棒那不更硬吗？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金宇他说了，他这个就属于叫外面一层里面还有一层啊。行吧，没吃过啊。
1: 对啊，还有人说冰袋是什么？冰袋就是糖水，真的啊。这个除了帅没有缺点，他说老冰棍都很羡慕了，冰棒比雪糕不敢嫌弃。
0: 是，然后刚才我们不是在聊这个哈根达斯就口味一般嘛？然后这个我们的 FC 拜仁他说了，哈根达斯真的。都不如巴西，对，真的真不如。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巴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那种桶装的， 很好吃啊，但是它就是买回来就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你往哪储存，因为冰淇淋肯定是冷冻，除非你家有冰柜，正常的冰箱都放不下去，然后你吃的话就得几个人才能把一桶吃完，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买那种小的巴西，
1: 是是是是是，
0: 然后现在小巴西还有一个很我非常喜欢的口味你知道吗，零糖零卡巧克力。
1: 对，就之前我老是觉得就是它那个同一个产品它可能小的就比大的海大大大含量的就贵一点，我以前老是在想到底谁会挑小的买不买那个大的呀，后来我一个人过日子人以后发现还是买
0: 小的吧
1: 我家那个调料都已经过期了，是吧师傅，
0: 你我跟你说
1: 做饭的调料都过期了，
0: 你那个大的首先第一个问题你回家就没办法储藏，
1: 我还放着有地方放，但我真是真用不完，
0: 那么大一桶你家能放在哪，
1: 那我家地方可大了，
0: 就是你家的冰柜
1: 我家一半的柜子都空的，
0: 对，但是我知道像我们家冰柜底下是抽屉它放不下去，
1: 是的，还
0: 是说要不然是那种双开就是这样对开门的，它能够有那个储存可以放啊。
1: 好，来关注到这个鸭楼，他说这个有一款冰棒咬下去一口咬下去一丝丝的冰沙，每次吃嘴巴戳流血，不喜欢吃。
0: 哎，好像有这个，
1: 我有印象，
0: 我有印象，它里面是那种丝丝的，像一个就是那个玻璃脆一样，玻璃丝一样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啊？
1: 都能把嘴巴戳流血啊，这真的是。
0: 哦，他讲这个金钻我吃过，你除了有金钻应该还有别的，还有个银钻吧，应该还有吧。
1: 是 是, 是。
0: 然后我还以前在那吃过一个。
1: 他说的是金钻啊，
0: 就是这个他上的是这个金钻，然后它应该还有一个银钻，就是但是我吃的不是这种长条的，我吃的是一个圆饼的那种啊。
1: 是的，是的。
0: 哎，这个好吃，你吃过吗？
1: 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就是雀巢的，叫八次方，它里面有八个，每一个都是正方。
1: 雀巢还卖冰淇淋？
0: 很多，很好吃。
1: 确实吃少了，
0: 但是很贵。它是每一个里面都像这个样子一样，一个的，里面有八个，所以叫八次方啊。
1: 就八个
0: 方
1: 块一样的东西。
0: 对，很好吃，但是它的价格也确实不便宜，它这个少讲要15-20块钱的一样。
1: 啊，但是这还静怡说今年我得多买一点了啊，看来就是长大了以后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吃雪糕的啊。好，来关注到我们柠檬，他发了一个东西，这是什么？他说小这个视频上面写的是小时候1块钱的快乐，
0: 对，
1: 还记得这个不能马上吃，如果马上吃就会滋一声的雪糕吗？
0: 他讲叫泡泡。叫泡泡，他说
1: 这个东西我们真没见过，
0: 但是我有印象，但我没有吃过。
1: 那什么东西？它就是像
0: 葫芦，
1: 葫芦一样粉色的，然后上面挤出来的好像是那种啊，还是说舔出甜的？
0: 然后他说你不能含蓄点吗？就说外面包装很那个啊。
1: 对，我跟你说，现在还有口香糖，口香糖这个就是小时候的口香糖，就很多家长不给买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它这个产品有什么问题，是家长觉得麻烦
0: 啊，
1: 就比如小时候的口香糖那个东西吧，就是你孩子光嚼没问题，就是说咽下肚子里去，他担心健康，还是吐出来特别黏，
0: 对对，
1: 你但凡黏到头发上，黏到什么毛巾上，根本就弄不干净。就是除了口香糖以外，就还有一种产品也是这类似于这种情况，就是家长就会编造吃口香糖啊。会嚼肠子，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家长总会有一些理由来诓骗你，就是你不听话有猫猴在吓你一样。其实这些东西卖到现在就是大家都挺喜欢的。
0: 对，我刚才看了好多的听众就是发了这个冰淇淋哈，哇，我一回忆一下回来了，感觉真的是要到夏天里面了。然后刚才我们讲到那个金钻，我就说肯定还有个银钻，然后他就说银钻来了。
1: 这银钻是拿锡纸包的是不是？
0: 对，它金钻就是
1: 金箔嘛，
0: 对对对，然后银钻就是那样子。我要找一个，我吃的还不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一个还很大，我要吃，我得想一个，我得看一下我那个叫什么名字，我要找给你，我一定要找给你。那我当时吃的那个非常好吃。那我们接下来先听歌好不好？刚才听众应该是点播了一首这个。
1: 我们听众刚刚点播了歌曲啊，
0: 是快乐
1: 至
0: 上，
1: 他说呢想点播出
0: 来
1: 自刘德华的来生缘。好的，接下来时间把歌曲送给大家，如果想大家点歌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了。

0: 此
1: 周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道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岂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健康生活，一口痰落地污染美好环境，痰液中含大量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扩散在空气中将漂浮数小时，极易造成疾病传播。随身携带卫生纸，要吐痰时吐到卫生纸上，并包好扔进垃圾桶，或将痰吐进马桶、洗漱池，并立即冲入下水道。如遇到他人随地吐痰时，可友好提醒，维护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1: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2: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哎，今天中午跟大家聊的是小时候吃的雪糕啊，有没有喜欢吃的或者不喜欢吃的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居然还有人发这个桃子啊，这两天桃子都已经长得这么好了吗？啊，还是有点尖的啊，你等再远一点再说哈。他说他这个帖里面写了偷桃罚款500元，然后说那光明正大的摘。还有人说呢，我就不偷，因为我家也有然后他说我家还有桑葚，然后把那个都发过来了。哇，家里有果园呢、啊、这是太羡慕了，那夏天的时候那太多水果可以吃了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到我们听众点播的歌曲，我们将来送出一首歌曲，来自于小虎队的爱送给大家。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小虎队的爱啊。今天我们话题说到，就是小时候你有没有不喜欢吃的冰棒，然后就是冷饮吧，或者就种类都可以。
1: 对，有位听众雷打不动，他跟大家说啊，小时候吃过一分钱的水果味冰棒，哇，这个就有年头了啊。
0: 嗯，
1: 说两分钱的赤豆冰棒都很好吃，两毛钱的南京码头牌雪糕，那简直是天上神仙吃的。
0: 是啊，
1: 我也非常喜欢吃。
0: 对，刚才
1: 怎么买到两毛钱的？
0: 两毛钱的，对。然后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南京这个码头牌雪糕，我就想起来，你知不知道，就是去年还是前几年，我们滁州开了一家这个奶茶店，叫马五旺。其实马五旺最早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吗？他家就是做冷饮的，然后从冷饮，然后再做到这个再做到这个冰淇淋的，再做到奶茶的哈。所以你看，就是南京它就是这个企业还蛮，就是它这个饮料的或者说冷饮的企业还蛮多的哈。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刚才我还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那个也是一个很好吃的冰淇淋啊，然后包括大家普遍都在讲说，小的时候啊，这个吃冰淇淋就已经是奢侈了，怎么还不喜欢的呢？ 对不对啊？
1: 空调说个事儿特别好玩，他说我之前同学，这个他家葡萄熟了好甜，我跟我妈说，我跟我妈晚上就去了，然后第二天上学说家里葡萄就没了。究竟多少人都去了呀？说以前吃的这种绿色的小葡萄，特别好吃。
0: 同桌说他家葡萄熟了好甜，他跟他妈晚上就去了，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同学说我们家葡萄都没了，是不是？这又是谁干的呢？不知道呢，好难。
1: 同学自己讲的呀，
0: 好难猜啊，对不对？
1: 导致大家都去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进入整点整点之后再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吧，稍后再见。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3: 你的手心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4: 中午的13:04，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闲城啊，一个小时还有一个小时直播，如果大家想参与话题互动，还有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啊。今天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热的一个夏天的节奏，也提醒中午在外面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防晒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新闻。近日呢，在司法拍卖的平台上啊，更新了一个特别的拍卖。

麦标的啊，五只猫咪，三大两小，品种为布偶和蓝猫。我看了一下这个页面啊，起拍价是10000元。据了解，这几只猫咪是福建南平一家公司养的，作为给员工撸猫用的福利。如今公司负债倒闭，这批猫咪呢将被法院拍卖，五只猫咪打包起拍价为10000元。目前这些猫养在仓库里玩耍，身体都很健康，有人在照顾，而且呢血统也比较纯正，品相很好。正常售卖的话，总价达到了4-5万元。哇，别的不说啊，这个公司老板真的挺有人文情怀的，还知道就是养猫给员工撸啊。员工就说：“这么好老板，怎么给公司干倒闭了呢？”哎呀，真的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离谱的案件。近日呢，山东滨州惠民县的徐先生收到了法院传来的文书啊，说他的理发店叫什么呢？叫东尼造型，涉嫌侵权了英国魅谷资本有限公司授权使用的东尼沙龙，要求他赔偿50000元。诶，这英国的公司咋还找到山东的小县城告一家普通的小理发店呢？哦，原来啊，这个英国的公司，他的董事是中国人。哎呀，这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有人就故意去注册某个名字或者某种商标，然后去一个一个告跟他相近的，就是他其实挣的是这个版权的钱啊，他本身公司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盈利的。徐先生表示啊，东尼这么一个烂大街的名字，咱也不知道他是品牌呀，对不对啊？据了解呢，全国多地理发店呢，就因为店名的原因被这家英国公司起诉。只能说各有各挣钱的法子吧，只要合法合规，按时交税，挣就挣吧啊！但是确实也挺离谱的。你说我开了一个理发店叫小芳理发店啊，然后突然有天说小芳是我公司的，那他这个完全是不成立的。再比如说，我还记得有家店叫刘德华啊，什么什么什么一家店，我忘了什么店了，但是起诉就失败了，因为店主真的叫刘德华。而且远远比这个刘德华年长啊，他那个店名呢也比人家出名的早，所以说呢要看这个其实版权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商标的判断是很复杂的一件事啊。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这个起店名或者起什么名字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去规避一下的。

江岸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相关的一个新闻。五月四号，莫女士去桂林开演唱会，发现呢，这个场馆的椅子很脏，但票价更高的区域呢，明显更加的干净。也就是说呢，这中间那个票贵的地方有人打扫，而这个两边看台上呢，根本没人打扫。他通过抖音私信桂林文旅官号，反映问题啊，却被提醒无法发送消息。在评论区留完言之后呢，发现他被拉黑了。咱们就是说你人家都花钱去你场馆看这个演唱会了，对不对？我说这一场演唱会最便宜的也得几百块钱的一个票吧。你这个让人清扫一下这个座椅是什么高难度的技术活吗？至于这样子吗？那五月十一号，桂林文旅发布声明道歉啊，承认错误。桂林文旅挺幸运的，这个时间点没人关心他们的道歉，因为上周末 OPPO 在母亲节发布了一个文案，就此霸占了热搜。这个我最近也在看啊，因为各大平台都在讨论这件事儿。因为 OPPO 他母亲节的文案是这样写的啊，我爸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外一个他恨不得穿婚纱。可能有些人没听懂他的意思，就是母亲他有两个老公，一个是他的就是啊民政局这个承认老公，另外一个是他的偶像，是他追的那个明星啊，见自己老公就算了，见偶像那不得穿婚纱去啊。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就目前大部分人都批评他就污名化妈妈母亲的这个定义嘛，然后还有父亲版本的说我的父亲有两个老婆，一个是我妈，另一个三天两头偷偷见啊，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吧恨不得不穿衣服。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就性别一反转啊。

立马评论上万，所以说这个文案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啊，以至于这个文案的怎么说呢，就是网友真的很会扒。这个文案的公关团队，就广告团队，据说是武汉大学的啊，武汉大学也承认了，武汉大学就是莫名其妙，这个事其实跟武汉大学也没多大关系，就是我们这里一个毕业生，但武汉大学最近发了一个声明，说坚决不承认这条广告的价值观。看来武汉大学最近是换了一些团队啊，就是开始辟谣了，不然的话武汉大学最近的名声确实不太好。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看到我们的巴山一月点播了一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的日不落啊。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把这首歌也先送给大家，同时听大家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点播歌曲，也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闲车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就是说提醒我了，这夏天马上夏天到了，该去进也买一些这个冰淇淋了。好好好，原来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是给大家提醒啊。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小时候最不喜欢的雪糕啊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很多人说老冰棍啊，其实说实话我还真没怎么吃过老冰棍，可能是我们那老冰棍就不太流行了吧，包括现在也只有一些特定店会卖一些比较怀旧的产品，这种老冰棍的产品。还有我们的大字画也说呢，奶油雪糕，因为我不爱喝牛奶，所以牛奶味的我都不太喜欢，我喜欢是巧克力味的，还有各种红豆味绿豆味啊。那你这个味道也挺传统的，说实话，因为红豆绿豆味就是现在的雪糕已经不拿这些做味道，就感觉这种就是他们会更新迭代自己的产品，而红豆绿豆是比较老的一个雪糕类型，就是老的东西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可能好吃，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好提价。好，那接下来时间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话题互动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或者点播歌曲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群里艾特闲城和无双啦。
1: 是的是的，刚才这首日不落呢也是我们听众啊这个巴山夜雨他说的，哎呀无双啊中午感觉好困呐、能不能点一首我们的日不落哈。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55群 YMHA3321 他也说了，无双你小时候不是只有冰棒吃啊，还有冰袋啊，所以我不喜欢吃啊。小时候就是有啊。
0: 待会再聊。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最能读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啊，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2: 所有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的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不随地吐痰，倡导文明健康生活。一口痰落地，污染美好环境。痰液中含大量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扩散在空气中将漂浮数小时，极易造成疾病传播。随身携带卫生纸，要吐痰时吐到卫生纸上，并包好扔进垃圾桶，或将痰吐进马桶、洗漱池，并立即冲入下水道。如遇到他人随地吐痰时，可友好提醒，维护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1: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2: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3: 各位好，我是吴双。

0: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一个其实很有趣啊，但是呢就是又涉及到很多人的一个功能，微信的功能。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微信嘛，它为了满足就是我说实话，现在的微信更新都是为了满足上头的 KPI 要求。
1: 嗯，
0: 因为微信的这个功能就已经有用了，
1: 就是其实挺全的了，但是它就是要持续的更新。
0: 哎，
1: 对
0: 对对，你不更新老板说那你这个部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微信最新更新的这个功能呢被所有网友都给抵制了啊。是什么功能啊？近日有网友发现微信状态目前正在进行显示足迹的功能灰度测试，不少网友担忧啊，微信将支持访客查询相关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啊。
1: 是的，对此呢，相关记者呢就该问题咨询了腾讯的客服，腾讯的客服官方账号表示，关于微信状态的访客记录，目前在该状态的有效期内，您可以在右下角查看这条状态的浏览人数，如果浏览者刚好当前也设置了状态，就能够看到他们的头像，轻点头像即可看到对方当前的状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该功能呢现在正在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若暂未看到相关功能，还请您耐心等待了啊。
0: 是的，也就是说你能看到我在哪，我也能看到你在哪。
1: 在哪儿？还是说
0: 足迹吗？足迹显示足迹。
1: 不，我以为是你来访客我
0: 啊，
1: 这个足迹。
0: 那多少年前 QQ 空间就有了，这显示足迹是比如说定位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信息啊。那5月12号，腾讯公关总监张军转发了这个相关的微博，并表示，的确，这个小范围测试的浏览人数功能呢，被误解了，这是我们的责任啊。
1: 嗯。
0: 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我没有记错的话，大家其实反复都多次表明，千万不要有。
1: 对。
0: 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此二项功能已经焊死。不会再开发也不会再提供了。
1: 对，所以它跟我印象当中就是不是显示位置的足迹，就是显示你来到我的空间，你来到我的微信朋友圈来看看我最近在干什么的这个足迹。所以这叫访客足迹吗？
0: 是的是的。
1: 我个人也觉得就是不太好，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会想看看这个人朋友圈发了啥，然后点进去看，比如说我好久没看到我一个朋友了，我点进去看一看，我也不想知道他在我关注着他，对不对啊？我
0: 比如说之前的一个什么人
1: 什么什么人的，对不对
0: 啊，
1: 删了删了。那倒没有啦，开个玩笑。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你能看我，我就能看你。有网友评论是这个样，但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最好不要。就以前访客，但 QQ 空间你说的那个访客的那个我是能理解的，但是 QQ 空间谁能来看过我？只有红钻还是什么钻可以看到。
0: 是是是，
1: 正常的用户的话，就是我普通用户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权利可以看到的啊。
0: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送福利啊。
1: 好，
0: 这个狼牙山森林漂流官宣回归了，那夏天来了嘛，对不对？
1: 是的，
0: 这漂流节啊再次进行愉快的玩耍了。那2026年5月26号全面升级开业，也说还有几天的时间。但是呢提前为大家准备了150个免费漂流的名额。
1: 是的，本周六就可以带大家去体验了。全新升级体验也是更加好了，因为你看我们夏天除了吃冷饮以外也可以去漂流了。
0: 对，每年我有每年夏天的时候都能刷到贵州那个漂流
1: 啊，
0: 贵州高沟河漂流。
1: 对对对，
0: 就配上西游记的那个音乐，直接从悬崖上俯冲下去，瀑布上俯冲下去的那种画面啊，确实挺刺激的。
1: 那
0: 我们楚州虽然没有那么刺激，但更适合大部分人啊。那在狼牙山里面啊，在这个小溪小河流上进行漂流也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那提醒大家怎么来领取这个免费的名额呢？关注到楚州市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在文末留言我想去狼牙山漂流，我们将从这个随机抽取的75名幸运粉丝，每位幸运粉丝赠送2个这个市漂流名额。
1: 是的，那么会参与5月16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一个市漂活动了。市漂时间是早晨的1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留言截止时间是2026年5月15号的12点。
0: 16号就飘了嘛。
1: 对对对，那中奖人员呢也会在后台联系小编登记姓名和电话啊。这个你们留过言之后就看会不会有人联系你。然后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呀，要做好准备，因为你不能说我就是纯去飘，对不对？一点准备都没有的那种啊。
0: 对啊，你起码锅碗瓢盆之类的得准备上吧。
1: 锅碗瓢盆是吧？
0: 别问漂流为什么要准备锅碗瓢盆。
1: 是，但我觉得还有一套干爽的衣服也是要准备。
0: 对
1: 的，对不对？
0: 还穿拖鞋去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活动。
1: 一定要穿拖鞋去吗？
0: 当然了，
1: 穿拖鞋更好一点。是不是？
0: 对，或者穿凉鞋也行，
1: 或者穿洞洞鞋之类的。
0: 啊、对对对，
1: 就不要穿，就是比如说，潮了之后不太容易干的一个鞋子了啊。
0: 没错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一下，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和林俊杰合唱的《手心的蔷薇》。我们今天话题讲到的就是，你这个小时候最不喜欢的水，就是冷饮是什么？那除此之外，其实这个天气除了吃冷饮以外，吃水果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择，对不对？
1: 家人们聊聊这个水果。大降价的一个水果啊，说实话我不怎么吃。
0: 我也不怎么吃这个水果。
1: 人都是有惯性的，如果你小时候不怎么吃的话，你长大以后就很难，除非它特别特别好吃。
0: 对，很难接受。
1: 关注一下这个水果，就是榴莲。
0: 是的。
1: 啊，有网友表示啊。

0: 榴莲真的便宜了，榴莲自由猝不及防的就来了。
1: 嗯，那么这个在网上面啊，有一些价格，就是有一些热搜说榴莲大降价，有果商一天卖了9000斤。5月1号也在广东广州啊，记者也探访了榴莲的果商哈，然后等等等等诸多的话题哈。
0: 对，来关注一下啊，19.9元一斤，特价15元一斤。这几天的每逢下午时分，广州榴莲批发市场叫卖声彼此起伏。记者走访发现呢，当日整榴莲的售价集中在每斤18元至26元之间，有档口甚至打出了3.8元一斤的特价牌啊。
1: 是的，然后呢有个商户手上一直有活就没停，他告诉记者说人很多很多，业绩比平时呢翻了一番，人山人海，忙得很。他说他们当天呢大概卖了300多件的榴莲，每件大箱货内含5到6个果，重30多斤，粗略估算一下，当天已经卖掉了9000多斤的榴莲了啊。那么该用户还介绍说，现在就是季节了，5月份大量的上市，接下来每天只会是越来越多了啊。
0: 这个不会是榴莲的广告吧？
1: 应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具体到各大商超方面呢，有的商超小程序显示的是泰国金正榴莲单价折后呢是26.9元每斤，3.5公斤起购啊。而沃尔玛小程序显示3公斤的榴莲一口价143.49元，实际单价为23.9元每斤啊，价格比以前降了不少。
1: 是的，那么在社交媒体上面也有多位的网友表示，除了刚才的一些商超以外，像山姆这种大型的商超买榴莲现场也是比较疯狂的。你看，就有人在网络上面说，这个山姆买榴莲现场太疯狂，幸好我贪心没将就。他就在这个深圳啊看到了，说今天上午10点多钟带娃逛山姆，架子上面全是别人挑剩的小果子，纠结半天相中一个，越看越觉得太小太亏啊。
0: 我跟你说啊，就跟去年那个疯狂抢车厘子一样，就是以前价格都很贵，然后突然都开始降价了，大家都开始疯抢了。
1: 哎，不过我觉得就是榴莲这个事儿，我昨天也是看到一个博主，他专门就是测评就山姆的东西，他就说最近山姆的这个榴莲特别值得入手，因为现在就是刚才那个商超里面的那个老板说的，现在就是这个季节了，它的价格现在就是摆在这儿。那不少的网友也拍出了近期像超市的实拍，盒马小巷超市的价格同样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比如说深圳在盒马上面已经是23.8元一斤了，那么小巷超市是2.1公斤的榴莲是89.9元4斤多，那还是很便宜的，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但是也先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你爱吃的话，就买是不会错的啊。
1: 是的啊，
0: 就是如果你不爱吃的话，你可以再等等。
1: 是的，
0: 这个水果的价格，就比如说前两年的这个车厘子，包括蓝莓。在中国只要被价格被打下来之后，就明年不可能再涨回去了。
1: 是的，是的，
0: 种的人太多了、啊、
1: 对。然后就有人就问他说，这个榴莲价格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还是挺多种原因的，比如说从进口到国产，从物流到种植，这颗热带水果正在经历着历深刻的变化。许多人就总说嘛，说我买榴莲就像开这个盲盒一样，果肉多少全凭运气，怎么样能够买到一个报恩的榴莲呢？哎，你像你不吃是，对不对？就不太了解，就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吃。
0: 哎，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专家怎么说啊。
1: 好，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它既然作为一种商品，它的品控应该都挺
1: 不错的了。
0: 对，这样你买什么价位的，里面大概率都会是什么样子的啊。就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金枕榴莲，是泰国的榴莲， 是据说在国内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品种啊。
1: 是的，
0: 它的个头比较中等，果壳呢是黄色的，尖刺也比较少。那一般自然有裂口，但不要选裂口太大的，因为无法确定是否受到了污染。
1: 这是金枕榴莲，接下来我们再说猫山王、啊、
0: 这个好像一直都挺有名的。
1: 对，因为好多人会拿猫山王的东西它去做一些比如说是班戟啊或者等等。那猫山王它就不是泰国的了，它原产地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它个头比较小，但是它偏圆，果壳是绿色偏黄，果刺稀疏，果肉是姜黄色，底部普遍有一个褐色的五角星、
0: 哦、五角星的裂口。
1: 对，当然也有可能是六角星了啊。它的口感层次会比较多，奶油味比较重，所以它一般的话就是做一些甜品会多一些了啊。就是刚才可以说那个刚才上面的那个叫什么榴莲，就金枕榴莲适合 就是吃，然后猫山榴莲适合做甜品。然后我们再和大家说另外一种叫苏丹王啊，它也是原产自马来西亚的，它果壳巨大，形似猫山王，但又没有猫山王五角的图案。这个呢，你就可以捏一捏尖刺，能捏在一起说明就是熟的，如果难以捏动

0: 不是完全不熟了啊。
1: 是是是啊，我觉得这种这种判断，我觉得就是基本上你花那么多钱买它，对不对？我觉得水果商已经给你进行了一次筛选了。
0: 是，
1: 如果爱吃的话，这两天大降价，可以去考虑买一买啊。
0: 最后跟大家说另外一个，这个叫干饶，它是这个干饶对吧？它是产自于这个越南的，个头比较大啊，果壳比较青啊，果肉是深黄色的。成熟的干饶果壳是青色的，且不裂口。怎么讲呢？就是我建议大家买的时候啊，就是都去一下商超，然后有小票的那种。你知道现在很多路边也都在卖，我特别特别不建议大家到路边去买那种榴莲。
1: 看着其实比商超便宜，但是
0: 你开出来纯纯就是命了，
1: 对
0: 不对啊？
1: 有各种各样的区别啊。好，那么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卫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卫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卫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5: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释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

0: 不随地吐痰，倡导文明健康生活。一口痰落地，污染美好环境。痰液中含大量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扩散在空气中将漂浮数小时，极易造成疾病传播。随身携带卫生纸，要吐痰时吐到卫生纸上，并包好扔进垃圾桶，或将痰吐进马桶、洗漱池，并立即冲入下水道。如遇到他人随地吐痰时，可友好提醒，维护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1: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2: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3: 我是无双，
2: 闲聊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将来我想问问大家，你平常坐这个自动扶梯的时候，你都是怎么站的呢？
3: 嗯，
2: 就是从小告诉我们的一个习惯，就是站右边，
3: 对
2: 不对啊？
3: 就万一比如说有人要上楼梯啊，你能给他让个位置
2: 啊？对对对啊，就是包括我们开车也是，就是我们一般都会走中间那个道，右边呢一般是哎会停车啊，左边呢一般是超车的，
3: 是的，
2: 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2: 我们都习惯了。但是曾经的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乘梯的做法，如今呢多地已经叫停了。
3: 那原因是什么呢？
2: 原因是在电扶梯上行走存在摔倒跌倒的风险。
3: 是的，
2: 哎呦，这听着就莫名其妙，这能
3: 本来就好像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一个行为哈。
2: 这个还是一起案件引发的啊！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左行右立引发的纠纷。
3: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公共区域录像显示，2024年的3月7号的早高峰时段，石某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乘客李某从其左侧后方快速走赶步，手臂撞上了石某的左臂，石某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了扶梯的台阶上，导致屏幕的破碎。石某立即上前拉住李某，双方是纠缠不休，后经民警调解未果，石某维修手机花费了数千元，那他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李某赔偿其手机的维修这个费用哈。
2: 是的是的，法院审理认为了李某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在行进过程中呢未尽义务将这个石某的手机碰落。但是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场景一般都是早高峰的时候，一群人涌着，就是可能是在地铁啊，或者是
3: 就对，你看他一下就被他撞倒了，
2: 对，但是你没办法，你是有过错在先了嘛，就是电梯上就是说了不让这个奔跑或者是行走的，
3: 对啊。那么判决这个李某是赔付石某手机的维修费，那李某向法院提起再审，最终法院经审查驳回其再请再这个申请了哈。
2: 对，再审申请啊。
3: 嗯，
2: 今年以来多地已经取消了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这个乘坐扶梯时呢禁止行走或者是奔跑，而且据介绍就是刚刚奔跑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接下来这个事儿就是说长期单侧站立容易造成扶梯的损坏。
3: 对，以前
2: 原来以前讲文明的习惯居然会损坏我们的电梯，
3: 对，因为它肯定重量全部都在一边
2: 压在一边啊。
3: 对，那么全体的乘客集中在扶梯的一侧，会加重单侧承重的负荷，导致部件受力不均，进而加速设备的磨损、老化与损坏。此外呢，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现在就是说，你就不要说全部都靠右了，你就把它堵住，你也不要让人家吵你。那有人说啊，那我来不及了，那来不及，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对不对啊？
2: 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不让行走或奔跑是有规定的，但是
3: 有规定的，
2: 不就是如果你单侧站立，这是没有规定，这怎么规定嘛，对不对？我一个人往那一站，
3: 这个、
2: 别人愿意跟我站一起，
3: 对，
2: 那我还能管到他们吗？
3: 对，这个属于就是个人素质的提升。但是关于说为什么这个危险不能奔跑，那么我们刚才看一个，比如手机，它可能是简单的，那你要是撞到人了，可能它的情况就更复杂了，
2: 对
3: 不对？
2: 而且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不提倡穿什么洞洞鞋啊、人字拖，因为它会被容易夹进去，
3: 对，
2: 可能会造成一些人员的这个损伤啊。
3: 是的，同样也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免碰撞或者坠落，也不要将雨伞、拐杖等这种尖利的硬物插入到扶梯

0: 地的缝隙和凹槽当中了啊。当然了，
1: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关注到电梯，我看到一个纪录片，它是说电梯有一个设计，很多人不理解，但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设计。你知道什么设计吗？
0: 什么设计？
1: 就它那个扶手，它会比电梯本身快一点。就是你手如果扶在上面，你的手自然而然就会往前往前往前往前，让你整个人往前倾，你懂吧？你往前倾，你手伸出去太远了，自然会拿回来。但是它如果跟电梯一样快，或者是比电梯慢的话，你就可能被带着往后倾，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说电梯它那个扶手都是会比我们的这个那个台阶更快一点，
0: 速度要更快一些的了。当然我还是希望大家乘坐电梯和这种扶梯的时候不要去看手机，就短暂的十几秒钟，或者是就是应该也就十几秒钟左右，尽量的全神贯注。尤其你在带孩子的话，责任还是很大的啊。
1: 是的，是的。好，那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么多啊，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那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明天见。
2: 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25号左右。
1: 初夏时节，江苏泰州的玫瑰和芍药。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以案普法，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那今天呢，首先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到的带大家了解遗产管理人制度。被继承人没有法定继承人，那么生前也没有订立遗嘱，留下的遗产由谁来管理？亲属之间能不能私下商量自行的分配遗产呢？这是要从民法典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也就是遗产管理人说起。我们来关注一个真实的案例。被继承人葛某甲自幼患精神病，未婚未育。

父母已故，2022年去世后，因为无法定继承人，法院指定了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葛某甲生前呢是由他的姨父顾某、叔叔葛某乙共同监护的，两个人提起诉讼，要求分割遗产。法院鉴于两人对葛某甲抚养较多，判决各分遗产管理人报告或者通过诉讼的途径维护合法权益，遗产管理人有权追回被隐匿的遗产。第三个问题，不是法定继承人的亲属到底能不能够获得遗产呢？如果对逝者抚养较多，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1条主张分得适当遗产。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案例当中的顾某和葛某乙，就是因为法院认定他们对于葛某甲抚养较多，所以他们才分得了部分遗产。只是后面在一些矛盾当中才得知，他们其实在这个之前就已经吞匿了部分的这个遗产啊。那第四个，私下签订的遗产分割协议到底有没有效呢？这个是不一定的。如果这个协议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将会被认定为无效。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顾某和葛某乙在这个案例当中，他们明明知道民政局已经被指定为了遗产管理人，但是隐瞒遗产、私签协议，最终协议被法院认定无效。第五个问题，谁能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根据我们的民法典和司法实践，利害关系人呢，包括了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遗产酌分请求权人，也就是说，如果他对这个继承人的抚养较多的一个非继承人，以及被继承人的债务人等等，都是可以来进行申请的。如果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去管这个遗产了呢？其实也不是的啊，放弃继承不等于免除管理的责任。继承人虽然放弃了继承权，但是如果实际占有管理遗产或者放弃继承，可能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仍然负有着遗产管理的义务，不得以放弃继承为由规避责任，或者是妨碍债权的实现。现在在很多的论坛讨论当中，有不少朋友会说，现在像这个独生啊，或者是丁克，再或者是本身近亲属比较少的人，那如何的去提前规划这样的问题呢？法院也给出了几个建议。第一个叫做留份明白账，把名下的财产理清楚，房产、存款、理财、保险、虚拟账号列一个清单，告诉信任的人放在哪里。那第二个呢，可以写一份放心书，可以指定信任的人做遗产管理人，也可以委托律师、公证处，形式要合法，比如说自书遗嘱要亲笔书写并且签名，不要忘记要注明年月日。那么代书遗嘱的话呢，是需要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全程在场的，由其中一个人代书，遗嘱人、代书人和见证人要共同的签名并且注明日期。第三，可以找一个托底的人，如果身边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提前和民政部门沟通，了解当地遗产管理人的指定流程。法律已经为无人继承的情况设计了兜底机制，但是呢，还是要提前了解，提前安排，总比事后被动应对强。那第四呢，就是定一个守护者，通过议定监护协议指定信任的人，在自己失能的时候可以代你去管财产做医疗决定。这个呢，它是跟遗产管理人是两回事啊，一个是在生前，一个是管身后，就是前面的这个部分，我们的议定监护人他是在管我们生前的一些事情，那后面的这个呢是管这个身后的，都是会让大家更加的有安全感。第五点呢，存个安心处，什么东西比如说你交代明白了，可以交给这个公证处来保管，也可以委托中华遗嘱库等专业机构，关键是要让信任的人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遗产处理从来不是小事，它既关系到逝者的尊严，也关系到家庭社会与我们的社会秩序。没有继承人不等于遗产没人管，不是近亲属也不代表可以私下处置，依法确定遗产管理人，这才是处理这一类问题的一个正途。包括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有很多的可能这一辈子不打算结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自己已经开始在去提前了解和学习这一类的事情了啊。我们也把最高法刚刚发布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来和大家一起做分享。法律方面的一些其他案例，我们在稍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边缘，午夜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岳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

0: 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1: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2: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1: 三个。
2: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1: 念林。
2: 再砍掉一个呢？
1: 那就只剩木了。
2: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1: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3: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6: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6: 树立法治观念。
8: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6: 坚持依法办事。
9: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里面来说一说驴友探险的事情啊。很多时候呢，作为驴友们之间总是想去一些没有开发的地方来进行这个探险或者是奇遇哈。但是一定要去想到后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是驴友在未开发区域登山遇险获救之后呢被追偿的事情。2026年初，北京首次通过公益代偿的方式追偿了两起在未开发区域登山遇险进行救援的相关费用。那被救援人员是以捐赠救生衣的形式承担责任，弥补公共资源的消耗。2025年11月29号下午的5:54，北京市昌平区应急管理局接到求助，13人在爬山途中走失，其中包括6名儿童。事发地点位于北京昌平13林镇，地形错综复杂，并且夜间气温持续走低，情况危急。数百名救援人员兵分多路，在漆黑山野间展开地毯式的搜索。山路结冰湿滑，有队员一脚踩进了冰水，裤子湿透，寒冷刺骨。与此同时，应急部门派出了无人机，启用热成像的技术开展空中的搜寻。事故的救援一共持续9个多小时，13名被困人员最终得救。那万幸的是呢，这13个朋友的身体状态呢是比较平稳的。大概了解一下原因，这一次徒步有几名家长自发组织，他们计划前往这个北京一带的一个叫做对旧峪的一个景区。那么2023年7月底的时候呢，北京遭遇持续83个小时的极端强降雨，在暴雨与山洪过后，这个地域的地形地貌就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呢对旧峪风景区长期封闭，根本就没有恢复开放。救援人员表示，组织者前期准备严重不足，既没有携带指南针、应急包等专业的装备，也没有制定安全预案。在同一夜，几十公里外的昌平区延寿镇大洋山，另一场救援也在进行。有3名20多岁的年轻人相约一同登山游玩，在大洋山附近和家人失联。这个区域的地形险峻，遍布悬崖峭壁与积水山沟，救援人员需要攀爬10余米高的陡峭的山崖。凌晨3点多，救援人员听到呼喊声，又耗时1个多小时寻找，最终找到了这3名被困者。根据了解，这3人缺乏户外徒步的经验，前一天上午呢是从怀柔山区出发徒步，出发前未做应急准备，也没有提前规划路线，走进了未开发的封闭区域，深陷险境。两场救援同步推进，数百人参与其中，耗用了大量的资源。光第一起救援，经过应急管理部门的简单测算，车辆、无人机等设备的直接成本就超过了10万元，这还没有计算人工费等其他的费用。搜救结束后，北京市昌平区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已与被救人员展开了沟通，协商救援费用的后续处置的事宜。那根据昌平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印发的《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适用，对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情况，相关部门会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的权利。办法试行中专门设立了公益代偿的激励相容机制，被救援人员可以通过参与户外宣传和山区隐患排查等公益服务相抵去这个相关的一个救援的费用。那经过沟通，两起救援中的被困人员均以定向捐赠的方式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在2026年初，第一批被救援的人员捐赠了3万元，购置280件救生衣。第二批3名被救人员出资了2500元购买救生衣。目前救生衣已经全部交付给了这个昌平区延寿镇的2个村庄，将会用于汛区河道的一个巡护、临水巡查等防汛应急保障工作。
再一次我们要提醒大家，未开发的区域，不管你在网络上看到了形形色色如何的介绍或者是照片，都不要私自的去前往。那就说到一个问题啊，类似的野外救援的案例，之前我们看到过很多的报道，救援之后费用的追偿一直是一个难题。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北京市昌平区采取的是公益代偿的方式，对救援费用予以了减免。那这样处理的方式的意义到底体现在哪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许欢的介绍。政府是有救援义务的，而政府的这种救援义务主要面向的是合法出行、正常活动而遇到风险、遇到危险的群众。对于那些明知有风险、明知道有禁令还违规涉险，同时造成高额的救援费用，从法律上来讲，这就应当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相应的结果。也就是说呢，公共救援可以托底，但是任性冒险，那不能是没有代价的。昌平区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它不是一追了之、一罚了之，它提供了一种基层治理的新的思路。面对公共安全的一些过失行为，要在制度设计当中让行为人能够很好的去承担他的责任，同时又接受到好的教育效果。这种做法不仅平衡了法律、情理和社会效果，同时呢，也让我们的规则有刚度，治理有温度。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小心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

0: 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6: 法治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还是我们反诈方面的宣传，我们要来说一说杀猪盘。某银行职员陈某常年单身，在社交软件上收到了自称同行的异性好友的申请，对方谈吐得体，熟悉银行业务，常和陈某谈心交流工作心得，建立了亲密关系。那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呢，对方就开始谎称了说有内部的理财渠道，低风险高回报，诱导陈某投入了5000元，很快返还了1000块钱的收益。陈某放下戒心，先后投入20万元，还借贷5万元追加投入。等到陈某提现时，对方以账户冻结、需要缴解冻费为由要求转账。陈某察觉到异常之后，发现已被拉黑，累计损失25万元。这个诈骗分子啊，他们呢是把受害人叫做猪，把交友工具，也就是一些 APP 或者是婚恋网站叫做猪槽，把聊天的剧本叫猪饲料，把恋爱叫养猪，那把最后的叫做这个诈骗钱财呢，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杀猪，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杀猪盘。一般来说，杀猪盘的诈骗要比其他网络通讯的这种诈骗，比如说网络的兼职刷单、网络贷款或者是冒充公检法等，它这个过程会比较长，很难识别，因为他可能一聊跟你聊天，聊个几个月，让你觉得放下了戒备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杀猪盘往往披着爱情的外衣，骗子以高富帅或者是白富美的形象去出现，编造故事，虚构现实，使受害人慢慢的步入了骗局。那诈骗分子呢，通过各类的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交友 APP 和附近的人这个功能等等方式私信受害人，并且将其添加为好友，用到来的照片和编造美好的剧本。那诈骗分子会通过聊天、观察朋友圈等方式掌握受害人的爱好习惯，并且主动迎合，令感情迅速升温。在平常闲聊的过程当中，他会有意无意地把你们的话题引向工作、投资等一些方面，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当心了。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先投入一些小额的资金去理财试水，当他获得一部分利益的时候放下戒备，那慢慢的就开始变成了赌徒的心理。在受害人尝到小小甜头之后，诈骗分子就开始引导其加大投入。当受害人看到账户上的资金增多，想要提现时，会被平台或者是诈骗分子以各种理由阻止，无法收回资金。直到受害人向周围的亲戚朋友借完钱，向各大网贷平台贷完款，实在没有能力继续投钱时，诈骗分子就会迅速地将受害人删除拉黑。关注一下警方的提醒，首先就是我们的网络交友啊，不要轻易的去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经济状况，不要被陌生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对于从未见过面，只在网上联系的所谓的好友，不管他说的多么动人，都要保持警惕，不要轻易去相信他的身份和说辞，要通过正规渠道交友，千万不要急于的投入情感。那在金钱上面也要注意设防，记住一个核心原则，网恋不转账，交友不轻信，投资不盲目。凡是网络上推荐的高收益低风险投资，引导下载陌生 APP 让你向陌生人的账户去转账的，全是诈骗。正规投资有风险，不会承诺稳赚。

不赔，更不会让陌生人带你赚钱。如果发现自己疑似陷入杀猪盘的骗局，像收到了一些可疑的交友啊、投资邀请啊，一定要第一时间停止转账，及时向家人朋友求助，或者是拨打反诈预警专线96110咨询。如果已经被骗了，务必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立即拨打110来报警。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好的，15:04，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跟着节气游滁州，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周二的下午，
0: 嗯，
1: 今天的温度很高，
0: 是，
1: 直接就穿上短袖了。
0: 对，
1: 在五月份
0: 啊。
1: 我感觉今天如果你穿短袖短裤，
0: 哦，
1: 甚至很单的鞋凉鞋都不一、嗯、都不会觉得冷的。
0: 现在就是那个
1: 夏天
0: 盛夏的状态，
1: 对对对对对，比盛夏稍微低一点点温度，
0: 还
1: 最高的时候，对，
0: 嗯、
1: 今天我还发现啊，
0: 嗯，
1: 我本以为五月份的这个，因为柳絮不是前段时间就开始了吗？四月初吧，怎么今天的柳絮格外的
0: 多？
1: 你发现了吗？
0: 我也有同感啊。
1: 就是那个多到平时在同样的场景里，比如说你在车里开车，你就看外面嘛，
0: 嗯，
1: 或者说你走路的时候，
0: 嗯，
1: 平时可能会有那么

0: 偶尔也这个飘一点
1: 啊，
0: 今天感觉跟下雪一样，
1: 就那个成片飘啊
0: 啊，对，而且呢特别多，就是那颗粒特别大，特别多
1: 啊。这个骑电动车的朋友，我估计呢，更加的
0: 明显，
1: 明显一些，
0: 对，
1: 尤其
0: 是难受一些，应该说，
1: 尤其是什么呢？不戴那口罩的，
0: 难受，难受的，而且这两天，我说呢，就是今天我才关注到这个毛絮量变得很大，但是这两天我一直都特别，就是脸上特别痒，而且就是红一块。这个暗一块
1: 有可能会过敏，
0: 就过敏了，就是摸起来它也是那种，你知道，过敏的那种，摸起来的皮肤状态是有一点点那个粗糙糙的那种
1: 起伏的、啊，
0: 对，然后这两天也特别痒，然后我又发现今天的这个毛絮哈，
1: 哎呦，
0: 很大，所以也提醒各位，不管你开车还是说骑车，我们还是要戴好口罩，
1: 对，
0: 如果说骑车的朋友最好戴眼镜，不然你要是那个一阵风吹来，不巧这个要迷到眼睛，特别难受。
1: 哎，迷眼睛是一块，还有呢，这直接吃到嘴里也有可能。
0: 戴口罩吗？
1: 哎，这点非常重要哈。还有呢，这个温度呢，最近啊都是保持在30度左右的这个温度。
0: 对，这一周啊。
1: 对，很多朋友呢，会策划一些和水有关的旅游项目了，
0: 还有自驾啊，因为这个周末嘛，两天了，
1: 对，
0: 上周是一天的休息日啊，不太够，这周就够了，
1: 这周时间完全够哈，还有呢，每到这个时间段，我们总能想到一个地方，就叫皖南川藏线。
0: 昨天在晚高峰还是上周啊，晚高峰的时候，有朋友正在月亮湾，
1: 对，在亚水啊，
0: 对。这也就是我们的皖南，的一个小川藏线啦。
1: 对，
0: 皖南川藏线哈，
1: 我们可以和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哈，在什么地方？有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没有去过啊。宣城市的南部，东起宁国市港口镇，西至
0: 金
1: 县，金川镇啊，
0: 北至这个宣州区的杨柳镇，这个
1: 南到金德县的金阳镇啊。
0: 是
1: 全长呢是120公里，
0: 是的，这个就是，能够感，特别是越野爱好者哈，会比较的，对这个冒险，还有开车的，体验感，
1: 对，
0: 会更有这个驾驶感一些，但是可能有一些女孩子开车，可能就坐副驾驶就好，特别是在六道湾那个公路上，
1: 对那个位置，其实女士哈，尤其是这个想体验这个。驾驶乐趣的，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对啊，有很多朋友嘛，看个人喜好，不喜欢的就坐副驾，坐后排；喜欢的就开车。对，这个一到节假日的时候，这个位置啊，人都特别多，车辆也特别多。就巧了，昨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是五一假期去的。
1: 哦。
0: 我问他有没有在六道湾堵起来，
1: 他怎么说？
0: 他没有。
1: 哦，那要不
0: 然后对，就讲到一个什么呢？错峰，他不是早，他是晚。就是
1: 夜里，
0: 没有那么晚，就是大家在下山的时候
1: 啊
0: 了，
1: 哦，
0: 对，所以呢，我想了一下，这个天的话，如果你赶个7:30之前的话，是不是算晚的？很多朋友他是下午去啊，如果说你只是看一下风光，你不停留太久，你完全可以在天黑之前。只要不完全黑下来，我觉得都是 OK 的，
1: 都可以。
0: 对，这样不就错峰了吗？
1: 对，
0: 你特别早的话也可以，如果能起得来啊。
1: 对，如果是这个星期去的话，我觉得就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了哈，这一块，因为人呢不可能会比那个五一要多。
0: 对，而且孩子还没放假嘛。
1: 这个地方呢，风景啊特别集中，有山有水，主要是玩水嘛，这一块，还有呢一些这个古村啊、竹海啊、瀑布，淳朴的乡情在这个地方也能看到。
0: 是的，那么这也是我们荣获了2024年的十大最美自驾路啊。这条路。
1: 对，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来到金县呢，不仅可以玩到这个皖南川藏线，而且可以体验当地的美食。每次去我都要去尝试一下当地的小河鱼。
0: 哦，对，你给我推荐过。
1: 对，还有那个水阳三宝。
0: 哦，
1: 对吧？那个也好吃。
0: 还有什么？我得把自己用记忆书恢复一下。
1: 茂林湖。
0: 那是在哪儿来着？
1: 茂林。
0: 在宣城，对，扎记古镇。然后那条路可以一直往川藏线开的话
1: 啊，
0: 是会经过
1: 啊，都在周边。还有呢，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尝尝当地产的那桂鱼，特别好哈。
0: 对，很喜欢吃鱼的朋友不能错过哈。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么多关于皖南川藏线的一些精彩，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了解。
2: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旅游风景道带您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皖南川藏线，原来在泾县。宣城拥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文房四宝中宣纸和宣笔的产地，更是诗仙李白吟诵之地。不仅如此，这里还有一条绝美的皖南川藏线。久负盛名的皖南川藏线，历久弥新的自驾风景道，被誉为江南天路、皖南318。美景与险峻相伴，似西藏72道拐。驾车驰骋在皖南川藏线上，不仅能感受山路的曲折蜿蜒，还可赏江南山水的优美。沿途青山或竹海连绵，景色十分清奇。泾县汀西乡文旅办主任朱凯文介绍说，
3: 皖南川藏线是以泾县桃李六道湾为核心，连接泾县、宁国市、宣州区和景德县四个县市区的自驾游路线，既包含了皖南山水之精华，也有318川藏线之险峻。皖南川藏线经鼓楼铺、廊树口、白华三个入口串联起泾县山水文化，过桃花潭、扎记，直通黄山和九华山。我们常说皖南川藏线原来在泾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我来给大家细细道来。
2: 桃岭作为泾县最边远的乡村，这里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每年四月满山杜鹃花争奇斗艳，沿着六道湾公路徐徐前行，既是一场幸福的旅途，也是一次红色之地的朝圣。1929年前后，共产党员萧吉凤、程基学、王小南、吴小凤先后在桃岭一带开展党的活动。1930年，中共京津宁特区委在桃岭建立，吴小凤任书记。1932年三月，桃岭成立了中共余桃岭支部，萧正荣任书记，并建立了14人的泾县第一支秘密赤卫队组织。1935年一月，中国工农红军方志敏部北上抗日先遣队19师团长率领的红军远征连来到桃岭，并与当地赤卫队一起打下宣城西口，桃岭真正成为京津宁宣游击根据地中心地区。1935年，中国共产党就在桃岭村榆林坛建立皖南特区苏维埃政府，现为皖南红色印记村。皖南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这也是泾县建立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朱凯文介绍说，
3: 1936年七月，红军皖浙赣独立团路过桃岭，留下了一支46人的队伍，由阙怀仰、罗信发带队，在桃岭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部队下山编入了新四军第一支队。1941年一月，皖南事变中，傅秋涛率领一部分突围出来的新四军经过桃岭，得到当地群众的积极帮助，后经宁国、宣城向东突围，二月上旬渡溧水抵达苏南根据地，在此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2: 昔日生活在桃岭的祖祖辈辈一直流传着一个民谣，桃岭苦呀，桃岭难，两座大山把路拦，两年只睡一年床，一年要吃两年粮。经历过革命战争风雨洗礼，时任泾县县委书记的王乐平听到民谣后再也坐不住了，经常因为想到一根扁担压得桃岭人抬不起头，想到桃岭人的苦日子和对通车的美好愿望而夜不能寐。1972年夏，王乐平又一次来到桃岭，那天四岭八坑的社员齐聚大队查场， 王乐平即兴做修路动员讲话。朱凯文说，
3: 王乐平说，鸟雀岭、黄连岭挡住了桃岭人的出路，山货运不出去，生活物资只能挑进来，让桃岭人苦不堪言。桃岭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劈开一条通往山外的公路。
2: 世上无难事，就怕人不干。王乐平当场承诺，县里负责钢钎、雷管、炸药，劳动力村民自己出，三年不行就五年的时间，一定要把公路修通。1972年10月24日，桃岭公路正式开工，王乐平用铁锹铲下了第一锹土。通过大家的努力，17.8公里的桃岭公路只用了4年多时间，仅花费了17万元。朱凯文继续介绍说，
3: 1976年12月24日，桃岭公路正式通车，桃岭一片沸腾。在这一天，桃岭结束了没有电的生活，通上了电，桃岭一片光明。就在这一天，桃岭购买了2辆小客车，在家门口就可以上车到县城。就在这一天，村里的2对青年男女举行了婚礼，这条公路因此也被称之为幸福路。
2: 如今桃岭从一块典藏在深山中的璞玉，到如今国内知名的自驾圣地，皖南川藏线的华丽蝉变，并非一朝一夕。皖南川藏线于2014年安徽自驾游大会推荐为安徽自驾游特别推荐路线，自此皖南川藏线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驴友们私下里都称其为中国最美自驾游精品线路。朱凯文说，
3: 2014年安徽自驾游大会推选为安徽自驾游特别推荐路线，2015年第二届安徽自驾游大会推选为安徽精品自驾路线，2019年皖南川藏线金线旅游度假区被授予中国森林氧吧称号，2021年皖南川藏线荣获中国最美网红打卡地，2023年五一假期皖南川藏线接待游客约23.6万人次。
2: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最美的路上有风景，人行其中是敬畏，是感慨，是兴奋，接踵而来的是流连忘返。皖南川藏线既是一条生态旅游线路，也是一条财富纽带，串联起泾县境内水墨汀溪、月亮湾景区、马头祥景区、赤滩景区、黄田景区、宣纸文化园、桃花潭景区、扎记景区等全县7个4A级景区、7个3A级景区及众多知名景点。南川藏线和大自然的完美融合，一路体验山川之美好，四季更替，风景却始终如一。朱凯文说，
3: 春天双向的旅游公路，万物复苏，春意盎然，行驶在这绿野仙踪中，一切新生由此开始。夏天日出东方，云雾缭绕，立于观景台俯瞰秀美山川。秋天万物换上新衣，层林尽染，落叶缤纷，风云景尽在此。冬天远望山，近观景，庄严肃穆，万物收藏，白雪皑皑。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饰。

0: 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寄生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3: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5: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6: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来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3: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3: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2: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离开城市的喧嚣，走进一片被时光珍藏的绿色秘境，滁州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皖东屋脊，是天然氧吧，是鸟的王国，更是一座藏着千年故事的生态名山。黄甫山坐落在滁州市南桥区大柳镇，距离滁州城区大约35公里，车程不到1个小时。古称曲亭山、北将军山，因南唐大将黄甫辉再次屯兵而得名。这里总面积5.3万亩，森林覆盖率高达96%，是江淮地区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原始次生林景观带，有着华东西双版纳的美誉。2016年获评中国森林氧吧、中国最佳森林康养目的地，2023年正式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走进黄甫山，就像一头扎进无边无际的绿海，古树参天，蔓藤垂挂，溪水潺潺，每一口呼吸都是纯正的负氧离子。黄甫山的主峰叫北将军岭，海拔399.2米，是皖东第一高峰。登顶之路有平缓的木栈道，也有清幽的登山步道，老少皆宜。沿途你会遇见蜿蜒穿林、水清涧底、四季长流的金甲溪，两石相拱，清泉飞泻，是夏日避暑好去处的双龙潭瀑布，以及松竹掩映，清风穿林，坐下来就是治愈的快活林。这里啊，更是动植物的天堂，植物有149棵，1100多种，银杏、黄檀、鹅掌楸等一些珍贵的树种随处可见。这里的野生鸟类啊，多达138种，被誉为鸟的王国。每年清明到初夏，数十万只白鹭、夜鹭聚集在黄甫山，遮天蔽日，翩跹起舞。央视人与自然都曾专程来到这个地方进行拍摄，正如唐代诗人杜牧所写：尺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

黄甫山不只有好山好水，更有沉甸甸的历史。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大将黄甫辉驻守此山，筑要塞、挖水井、设烽火台，留下许多英雄传说。山顶的望虎楼就是建在当年南唐烽火台的遗址之上，四层塔形建筑，登高远眺，林海苍茫，皖东大地尽收眼底。山中有一口将军井，八边形井口，泉水清冽，千年不枯。相传啊，这是当年将士们的饮用水源。这井水啊，至今依然甘甜。山中还有一座弥陀寺，古刹藏于密林，香火清幽，禅意绵绵。历史记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三上黄甫山品茶观景，给这座青山添了一抹帝王传奇。那么来到黄甫山怎么玩最舒服呢？给大家整理一份轻松的游玩指南。这第一个啊，你可以选择吸氧徒步，走千米登山道或者是森林栈道，轻松登顶皖东第一峰，不累，哎，又很出片。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可以登高远眺啊，登望火楼，观云海，观日出，赏林海全景。还有呢，你可以来到金甲溪漫步啊，夏季还能体验森林漂流，全程在树荫下，清凉又刺激。以及呢，科普研学，参观野生动植物科普馆，带孩子认识珍稀的动植物，亲近自然。景区周边还有森林人家、农家乐，吃土鸡、土菜、山野菜，住在林间民宿，整着鸟鸣入睡，哎，这想一想就特别的惬意轻松。大家呢可以直接用导航搜索一下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滁州城区出发呢大概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特别适合家庭出游、情侣散心、徒步摄影、康养休闲，四季皆宜。一座山藏着皖东的脊梁，一片林装着滁州的诗意。黄甫山没有过度的喧嚣，只有自然本真。它用96%的森林覆盖率守护着一片净土，用千年的人文故事等待着每一位有缘人。如果你累了倦了，不妨来黄甫山走一走，听风看云，吸氧静心，在这片华东西双版纳里找回生活最舒服的节奏。听了本期的介绍啊，也希望啊您可以近期抽个时间来咱们滁州的黄甫山转一转看一看。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

0: 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带大家走进宋代诗词中就有记载的传统糕点。在滁州的传统糕点中，除了狼牙酥糖，还有一种名字颇为特别的美食——狼牙椒切。椒是交通的椒，切是切开的切。单从名字上来看，很难猜出这是一种什么食物。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椒切片是滁州人过年堂食中的重要角色。狼牙椒切的椒的原用字呢，是胶水的胶。那这个名字也是大有来头。它是一种糕点制作工艺，浇就是指将熬好的糖浆浇在炒熟的芝麻、花生等原料上，切就是趁热将糖块切成薄片。这个名字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道糕点的制作方式。南宋诗人范成大曾在诗中写道：“旧钟粹形专节物，四座齿匣枪冰霜。”诗中的脆形指的就是类似于胶切的糖点，可见在宋代这类糖点就已经是节庆时的应节美食了。在滁州，胶切片一直是过年时家家户户糖果盘里的常客。春节期间走亲访友，主人端出糖果盘必有几道传统糕点：狼牙酥糖、狼牙胶切、花生糖、芝麻糖。孩子们可喜欢那薄薄的胶切片，咬一口咔嚓作响，满嘴芝麻香。狼牙椒切以芝麻、花生、麦芽糖、白糖为主要原料，制作时先将芝麻焙炒成金黄酥香，再将麦芽糖和白糖熬制成糖浆浇在芝麻上，趁热反复折叠压实，最后切成薄片。切好的椒切片厚薄均匀，约1到2毫米厚，片上布满芝麻，咬一口咔嚓一声，糖的甜与芝麻的香在口中瞬间爆发，脆而不硬，甜而不腻，越嚼越香。与其他地方的芝麻糖不同，狼牙椒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薄和脆。薄所以入口不粘牙，脆所以咀嚼有声。老滁州人常说，好的椒切片咬一口能听到声响，碎屑要像雪花一样往下掉才对。在炎炎夏日来两口狼牙椒切。

配上一杯清茶，也不失为一种享受。夏天吃糖点的乐趣就在于呢咔嚓一声的清脆。对于老滁州人来说，狼牙娇切不只是一道点心，更是一种过年的记忆。小时候最盼着过年，因为过年才能吃到娇切片，这是一位滁州本地人的回忆。那时候糖果盘子端上来，大人还没动，小孩子的手就伸过去了，娇切片薄，一捏就碎，经常掉一地的碎屑，大人就会说小心点别糟蹋了。如今娇切片的制作已经工业化，超市里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各种糖果，但对于许多滁州人来说，过年时的糖果盘里如果没有娇切片，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是属于滁州的年味儿，是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掉的家乡味道。近年来，随着非遗购物节、非遗过大年等活动的兴起，狼牙娇切与狼牙酥糖一起成为了游客了解滁州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窗口。在曾阳街的老字号店铺里，游客们可以买到传统工艺制作的娇切片，也可以亲眼目睹娇切的制作过程。从宋代范成大的诗句到滁州人过年的糖果盘，从娇切的传统工艺到咔嚓作响的口感记忆，狼牙娇切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滁州的味道。如果你想品尝这道宋代诗词中就有的传统糖点，那就来滁州逛一逛吧。

0: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在现在我们叫狼牙大队，其实之前是一大队，在主城区，我们程警官呢一直都是这个忙碌的身影哈。我们其实经常能够见到的。那今天也非常特殊，也是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防灾减灾呢与我们交通安全作为公共安全体系的核心板块，二者呢其实是深度关联，而且是有机统一的。从风险根源、治理目标到落实举措，始终呢都是保持着一个高度的一个协同，也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体两面。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特殊的一个日子里面呢，我们上线嘉宾呢也将会给我们带来跟我们交通安全出行息息相关的安全的一些话题。那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我们狼牙大队的话呢，也欢迎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想请程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我们整个这个狼牙大队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尤其像现在天气热了，我们所查处的一些重点，以及呢这个查处之后，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或者是说它会在整个这个安全方面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隐患，可以吗？
3: 好，可以。就说现在天比较热了啊，就是我们大队呢现在在城区有几项重点违法行为，比如说这个非机动车闯红灯
2: 啊，
3: 对吧，
2: 对对对，
3: 还有这个机动车闯红灯的其中有一项也是比较很重要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就是这个我们经常在路面上面，尤其是在这个夜深人静，对吧，我们有时候能听到这个路面上面有这个飙车炸街的这个轰鸣声、经常有一些未成年人，就是以年轻人为主，三五成群，对吧，就是骑着摩托车，然后就说这个马达轰鸣，有时候在一些空旷的道路上面进行这个曲线漂移，就是说尤其是像这些个别的年轻人不顾自己与他人的安危，经常晚上就说驾驶着自己这个精心改装过的摩托车，以各种危险方式在道路上面炸街兜风。
2: 哦，是这样的，就是你像平时我们在路面上，比如说正常的工作日白天，我们也会听到这种轰鸣声，就是他的这种轰鸣声我们如何来就是界定他是这种通过改装呢，就是不是它的轰鸣声更大一些？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确实，这个飙车炸街呢，它就是这种非常就是通过非正常手段改装的这种机动车，尤其是我们讲的这个摩托车哈，所以它的这种违法行为还是有着比较大的一个危害的。那么它到底会产生哪些危害？刚刚您也讲到了。甚至还有的一些是未成年人，
3: 对
2: 吧，
3: 对对对，
2: 那其实这个危害来讲的话呢确实是非常之大。那么接下来能跟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到底都有哪些这个危害吗？
3: 好的，就是说现在呢就是说很多人骑这个自己改装的摩托车上道路行驶，主要是一些年轻人，对吧，他如果比如说车除消声器，加大排气量，对吧，就是说在这个路上面然后进行这个超速行驶、追逐竞技、频繁变道、闯红灯等等，就是制造出这个巨大的噪音等危险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违法，而且对公共安全、居民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危害。就说在这些人骑这样的车子上道路行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飙车这些年轻人经常以这个高速行驶、漂移、翘头等方式炫技，反应时间极短，遇到突发情况难以避让，极易造成车毁人亡的悲剧。比如在2026年5月4日湖南岳阳一起飙车案中，7辆大排量摩托车在斑马线上就撞倒了3名行人，致2死1重伤。
2: 哎呀，这个确实哈，这个也是给我们以警醒哈。那就目前我们狼牙大队辖区有没有

0: 类似于就是查处到这些违法行为呢？
1: 有
0: 啊、哦，也是有的。
1: 对，嗯、就是说在查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在也是我们日常工作中间，就是我们只要发现，对吧？嗯、我们就说发现一辆，查处一辆。
0: 嗯嗯嗯。好，这个也希望大家不要去以身试法，或者是心怀侥幸哈。嗯，骑行摩托车，我们正常的一个通行的工具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实施的是，这个叫什么改装，同时你飙车，那就是违法行为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那么在这一块来讲的话呢，就是改装的这个车辆，它跟我们非改装或者是正常的这个摩托车，它到底有怎样的一些不同？
1: 它这个常见的飙车炸街的有几种行为。第一种就是什么，就是说改装车辆它拆除消声器
0: 啊、哦、
1: 或者安装超大声浪排气管。
0: 嗯嗯嗯。
1: 第二种呢，就是说在居民区商业街区高速行驶，剧烈加速或者刹车。第三个就是结伙飙车，占用多条车道进行危险驾驶。
0: 嗯嗯。
1: 第四就是无视交通信号灯和标志，肆意闯红灯、逆行等等。
0: 嗯嗯嗯，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了哈。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到底有哪些具体的一个安全的隐患呢？
1: 它的飙车存在的安全隐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 嗯嗯。
1: 第一个就是说，反应时间缩短，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难以及时避让。
0: 对对对。
1: 第二种情况就是车辆控制困难，增加出现交通事故的风险。第三个就是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正常行驶，
0: 嗯，
1: 易引发连锁反应事故。
0: 好，这个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当就是平时我们日常的查处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些案例啊，依然是有些人他是以身试法，就依然是在铤而走险的去飙车炸街啊，去改装啊什么的，那他们是不是不知晓这些严重的法律后果呢？
1: 有一些驾驶人，
0: 嗯，
1: 他是属于未成年人
0: 啊、
1: 本身他就没有取得这个驾驶资格，
0: 嗯，
1: 所以讲他就是不懂法，
0: 嗯，
1: 现在呢就是说我来借助这个频道，我们来普及一下子，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说像这种行为，他的行政处罚，我们如果一旦查证属实，我们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擅自改装机动车，可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恢复原状。如涉及无证驾驶、遮挡号牌、闯红灯等，可能会被行政拘留。
0: 哦。
1: 另外有一个刑事追责。
0: 嗯。
1: 如在道路上追逐禁驶且情节恶劣，构成危险驾驶罪，刑法第133条之一，可以处以拘役1至6个月，并处罚金。如造成重大伤亡或财产损失，可能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刑期可达3年以上，甚至7年以上。
0: 好，这个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处罚了，因为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刚刚您提到的有行政处罚，还有就是刑事追责了，
1: 对，
0: 触犯到可能就是刑法这一块了哈。
1: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就是你一定要知晓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哈。刚刚您提到就是说这个有的呢是未成年人，那么这一块对于未成年人他又有哪些不良的引导或者有哪些危害呢？
1: 他就是说如果这个像有一些未成年人将飙车视为耍酷或证明青春，对吧，其实呢已经触犯了法律，可能留下案底，那么在以后就可能就影响他的升学、就业以及人生发展。
0: 嗯，直接就是会影响到你今后的一个人生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希望广大的家长要对孩子这块呢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引导和教育。那么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的话呢，也不要有就是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想骑车啊，觉得很帅、很炫、很酷，那其实你是不知道这背后是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的。
1: 是的，
0: 嗯。好，那这块的话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陈警官来给我们做这块的一个关于飙车炸街这块一个处罚一个提示好吗？
1: 好的，好，就是说我们出租交警对吧，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啊，公共道路不是赛车场，飙车炸街绝非个性表达，而是对他人生命与社会秩序的漠视。

0: 飙车看似激情四溢，实则危险重重，既扰民又危害自身。不要为了逞一时威风而将安全抛之脑后。各位家长也一定要教育叮嘱好自家孩子，不要让孩子成为人见人憎的炸街党。
1: 嗯，好，这个我们希望通过以上的这个，一个是关于通过一个案例哈，来自于近日5月4号湖南岳阳的一起飙车案件啊，给我们引发的这个思考。同时呢，我们拉拉大队呢也是持续对于飙车炸街这块呢是零容忍。那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啊，爱好摩托车的这个发烧友，千万就爱好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在法律的底线之内，千万不可触犯法律的底线。北京时间是6:15，再次提醒大家，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我们滁州交警栏目。有任何问题涉及到我们蓝牙大队的话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种子选秀855农场检验员李静介绍，从出苗
2: 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0: 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好，时间来到16:23，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滁州交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柯。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滁州交警琅琊大队程鹏警官。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我们琅琊大队的话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各车友群来进行关注和分享，或者是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好，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琅琊大队主要是以城区和琅琊新区为主哈。那程警官，在您平时的这个执法或者是查处的日常的工作当中哈，就有哪些是那种就比较细微可是又非常重要，同时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一些不文明的一些行车的行为，能够给我们做一些梳理或者是提醒吗？
1: 好的，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日常的工作中，就是说极易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往往是在这个十字路口，对吧？在十字路口斑马线以及在右转弯的过程中，我们通常以这个右转弯为例，由于车辆盲区等原因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根据这个现行交通法规与通行原则，就是说车辆需遵守以下礼让原则。就是第一个，就是右转弯必须礼让对象，比如说行人，无论是否有信号灯，右转车辆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必须停车让行。
0: 嗯，
1: 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的明确规定。再一个就是非机动车，在混行路段或人行横道前右转时，也应当礼让正在通行的非机动车。直行车辆在无特殊信号控制的路口，右转车辆应当让直行车辆先行，无论是否有信号灯。左转车辆在相对方向行驶的情况下，即对向有车左转，右转车辆必须让左转车辆先行。该规则适用于有无信号灯的交叉路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城区呢，有一种特殊情况，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在日常执行的中间，我们也发现的，就是说在我们城区有的路口，我们设置了一种叫红灯右转指示灯，
0: 嗯，
1: 对吧？指示灯呢，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右转红灯？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你在车辆右转的时候，让你右侧的非机动车优先通行，等到右边的非机动车通行完成以后，对吧？然后我们的机动车再进行右转。往往就是在这样的路口，红灯我们设置的是箭头指示灯。如果就是说也在我们这样的路口，如果要是在圆形红灯的情况下，切勿禁止右转标志的情况，就是容许红灯右转的。但是呢，也要先停车观察减速，然后以后确认这个不影响被放行的车辆和行人后，方可通行。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箭头指示灯，一定要等到红色箭头指示灯转绿过以后，我们机动车才能右转。
0: 嗯嗯嗯。就是还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就是要进行一个让行和慢行。
1: 对。
0: 那么在这块这个法律有法律责任的一个归属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我们法律的规定就是说，如果你未按规定礼让右转不避让行人，我们将面临这个罚款，通常呢就是200元罚款，记3分。如发生交通事故，右转车辆通常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安全提示，就是说右转时务必提前减速，
0: 嗯，
1: 打转向灯，观察盲区，做到临停3分不抢1秒。
0: 嗯嗯嗯，好，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因为我们非常有说法，就是怎么说呢，跟陈警官也我们也来分享一下。我们经常在车友群当中啊，会给我们的看到我们的一些路况，这个路况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点，我们的节目时间段4点到5点钟，那我们的这个还并不是早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为什么会有路况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呢？它发生的路段在什么地方呢？基本上都在斑马线处。哎，这个斑马线处它是怎么回事哈？就一看就是右转碰上了。哎，右转碰上了啊，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或者是两辆机动车，或者是两辆非机动车，就是这个右转这一块来讲的话，你说它 它是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那种啊特别重大的什么什么亡人事故嘛，好像也倒也不至于。可是这种小刮小擦，给我们的出行带来的一些影响来讲，其实是不小的。我们经常这个路况基本上都是这些什么在斑马线处啊，这个机动两辆机动车什么，或者是非两辆非机动车碰上了什么三轮车碰，大多数都是这种直行的，右转直行和右转发生的这种路况，就是这种通行的一个矛盾的一个体现。就如果说大家都能够去让一下，或者是多观察一下，那其实这种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1: 对，是的，对。
0: 好，那这是我们跟大家讲到的关于右转弯的一个礼让哈，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的机动车也好，非就是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吧，一定要在右转弯这块。还有你像这个大货车，那大货车如果说在右转弯的时候，是不是更加的危险？
1: 是的，因为这个像一些大货车，就说还有公共汽车。
0: 啊，对吧？对
1: 对
0: 对对，
1: 就是说像这样之类的大车的，它在右转的时候，通常它的这个正前方这个右下方，左下方，它都是属于盲区
0: 看不见，根本就看不见。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作为非机动车也好，机动车还是行人，就一定要远离这种车辆。
1: 对，
0: 一般是要远离的。驾驶员也不是说故意我要去撞一下你，它比较大的一个盲区，所以大家也看到我们路边有示化的右转弯的一个圆月弯刀，是吧？
1: 对，
0: 所以大家在这块的话呢，要格外的引起我们的注意。好，那么针对于像这个右转弯礼让这块，我们陈警官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给我们做一些提醒或者是案例的一个分析的？
1: 右转弯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说机动车你在右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观察然后是否有行人与和非机动车在你的车旁，对吧？
0: 对，
1: 仔细观察过以后，
0: 尤其是夜晚，对吧？
1: 对。那么我们这个行人非机动车呢，我们在路口这个我们直行的时候，尤其是在左转的时候，一定要是看到这个，像我们在城区嘛，主要是以这个公共汽车为主对，就是一定要远离公共汽车，对吧？就是说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0: 好，这个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哈，就是注意观察，注意礼让，注意减速慢行。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前一段时间有没有关注到我们这个滁州交警发布的一个通告，就是对于非机动车也进行了一个抓拍。那现在来讲，我们身边的有朋友确实收到了短信。那目前来讲，对于非机动车抓拍，无非就是逆行、闯红灯和不戴头盔。那其实说到这个不戴头盔，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头盔是必须要戴的，不管他会不会抓拍，不管他是否有交警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处罚和整治，其实戴头盔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在我们拉大队辖区，对于这块的这个整治，是不是也是一个常态化的整治？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我们南大队，我们每天的在这个上午下午，就是我们都会有相关的整治，对吧？就是我们在城区的各个路口，一发生交通事故的路口，对吧？我们开展整治。正常我们整治的重点是什么呢？也就是这个行人和这个非机动车，这个闯红灯、不戴头盔、逆向行驶。还有的非机动车在骑到这个快车道进行行驶
0: 啊，对
1: ，
0: 好，那这个整治这一块的话呢，是一直都持续，而且我们拉大队辖区学校也比较多，
1: 是的，
0: 对吧？学校也比较多，那接送孩子这一块的话呢，可能这个骑电动车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一些。那越是到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越要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非机动车出行的一个安全了。所以戴头盔这块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的就是关于抓拍这一块，其实我们也是有抓拍的了，对吧？
1: 对，有了。
0: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哈。那么这一块来讲的话呢，对于我们个人的一个安全，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能因为他是抓拍了，我们就是啊怎么样啊，就交警查处了，我们马上把头盔什么拿下来，这个都不是为了应付的，而是为了自身的一个安全的考虑的。好，那戴头盔这块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有这个 有一个高度的一个警觉吧，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因为你带和不带完全是两种，对吧？我们平时日常的一个处罚过程当中，或者是日常的一个这个工作当中呢，陈警官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就带跟不带其实是非常区别非常之大。
1: 对，其实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像我们有一些特定的，就是说一些单位，比如说学校，另外就是说我们出租车的外卖，我们会在每年在学校开学季或者是平时，以及一些外卖公司，我们经常安排我们的民警去这些单位，去这些学校，给他们讲解一些这个骑行佩戴头盔的重要性。
0: 因为每年，因为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亡人事故也好，还是交通事故也好，其实是不在少数的。那通过这些案例分析，我们也会发现戴头盔和不戴头盔的区别还是非常之大的。
1: 对，
0: 所以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哈。我们希望尤其是在城区，你像有的这个车友就会说，哎呀，我就买个东西，出门买个东西，我就没戴头盔了，离得近啊，我就不买，我就不戴了啊，或者是啊，我就在旁边。

我逆行，我这个我方便一点，对吧？各种反正就是各种理由和借口。反正骑行电动自行车来讲的话呢，在我们城区来讲，这个交通事故来讲的话呢是比较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引以为戒。好，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1: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2: 生育历程七万六。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0: 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好，时间来到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关注。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哈，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眼见着我们的这个夏日的氛围感已经非常的强了哈，天气呢也日渐的炎热起来。当然了，我们夏季开车出门，对于驾驶人来说的话呢，也是一个挑战。炎热的天气呢，容易让人产生这种负面的情绪，容易暴躁。那车子呢，在炎热的天气下也容易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发生事故的几率呢也是大大提升的。所以呢，在夏季行车当中呢，大家也要注意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科学的去避暑降温。即使再热的天气，在行车当中呢，也要时刻保持良好的一个开车习惯。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就是陈警官，就是我们在夏季的一个行车或者是事故发生当中，是不是会比其他的这个比较温度适宜的天气之下发生的这个事故的概率要大一些？
1: 对，这个夏天就是说一般很多驾驶员就是在天气炎热进入，比如讲这个车内本身外面的温度比较高，进入车内的温度也比较高。
0: 嗯嗯，
1: 就是说有时候这个人的心情啊，就是说随着这个温度的增加，对吧，就是说人在开车行驶过程中间有一点个暴躁的心理。所以讲我们在夏天我们开车之前，首先我们有几个注意事项。
0: 嗯，
1: 对吧，首先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车内的温度，对吧，
0: 降下来，
1: 就是说给它降下来。
0: 嗯，
1: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好，这个另外呢就是说

0: 把这个心态保持好，一是人的这个要把它调整好，还有就是车要把它调整好，
1: 对
0: 对吧？
1: 嗯，对。
0: 好，那这块的话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可以有哪些比较好的习惯的一个养成呢？
1: 比如说哈，我们这个夏天我们开车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刚进自己的爱车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车门一开，里面的温度很高。有一些驾驶员就说，一上车就把空调打开，
0: 啊，
1: 而且就是把这个冷气就是说打得很低。
0: 嗯，
1: 其实这样做未必能够这个快速的这个使车内的温度降下来。
0: 嗯，
1: 我们通常我们这个就是简单的快速降温有一个小方法，就是说我们在进入车辆之前，我们首先把车辆的窗户全部打开，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车窗我们摇下来过以后，我们打开车门，对吧？打开车门，我们用力的把车门来回开关四五次，然后我们这个车内的温度能够迅速降到几度，然后我们再上车以后，对吧？就是说在把我们的车窗玻璃啊，可以就是说摇下来几公分。留有一些空隙，就是说可以，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车辆里面的这个在行驶的过程中间可以散发掉一部分热量，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不嫌麻烦，也可以使用遮阳帘或者是遮阳车套，也能够使车内的温度进行降低。
0: 嗯嗯嗯，好，这个也请大家注意哈，不要一上车就开空调。你像今天如果你车子在我这个今天如果在室外开车的话，其实是要开空调的，还是挺热的。如果你车辆在中午的时候或者是比较热的时候在外面暴晒，其实是要开空调，但是你不能一上车就开空调。
1: 对，
0: 这块的话，一是有上车，第二呢，对于我们出行来讲也是有安全隐患的。
1: 对对。
0: 嗯，好，那另外还有什么需要这个再给我们做提醒的？比如说驾车的过程当中，
1: 就是我们在驾车的过程中间，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间，我们就是说也发现很多驾驶员喜欢开车的时候呢穿拖鞋。
0: 哦，凉快。
1: 对，穿拖鞋开车呢，就是说又方便又凉快。
0: 嗯 嗯
1: 对吧？其实穿拖鞋驾车很危险，这而且就是说这穿拖鞋驾车也是属于交通违法的一个行为之一。
0: 哦哟。
1: 因为呢，因为我们穿拖鞋的时候啊，说就是在踩刹车踩离合的时候容易被刹车板勾住，对吧？然后就是说踩油门或者刹车的时候拖鞋也比较容易打滑，很有可能延误刹车时机，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嗯，
1: 就是最好的方法呢，对吧？就是我们可以在汽车车内准备一双平底鞋，我们驾车的时候，对吧，我们上车之前我们把它换掉。
0: 嗯嗯嗯嗯嗯，这个对女同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提醒啊。你穿高跟鞋其实也很危险。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嗯。好，这个是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要夏季来了，春夏之际人容易犯困。
1: 对 对, 对, 对。
0: 人一旦犯困，就会容易疲劳驾驶。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像我们在城区可能会好一些，关于疲劳驾驶。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那在这个我们希望呢，就是说夏季炎热哈，心情容易烦躁，也请广大驾驶员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呢，时刻保持一个良好的情绪，不要带着情绪上车，不开斗气车。那如何来去预防这个我们所谓讲的这个路怒症呢？
1: 嗯，那我们这个如何预防路怒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说防止路怒症最切实的做法是做好自我调节，让心情慢下来。第二个就是提升行车素养，养成礼让驾车、临停三分不抢一秒等一些文明行车习惯。第三，我们要保持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容易导致发怒、暴躁等不良情绪，进而容易出现交通事故。
0: 好，这个希望大家呢在夏季出行或者是春夏之交出行的话呢，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安全文明驾驶。北京时间16:5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程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支付
5: 什么？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哎，赵爽干啥呢？
2: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一路畅通晚高峰。
0: 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
1: 是的，那么一杯老明光挤在不了情哈。各位呢现在来到滁州，去到咱们五月广场。能看到咱们这个奶绿波。
0: 对对对，
1: 这个
0: 买一买啊，还有那个绿豆糕啊。
1: 好。那么今天这个时间点呢，咱们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咱们互动起来啊，温度是比较高的今天哈。今天最高温度呢是30几度来着，32度还是34度？
0: 32度。但是在外面还是，其实在家里也热了，并不会有那种前两天的那种阴凉感啊，会觉得在家里没有阳光的话会阴冷阴冷的，现在最近不会了，最近觉得好热。
1: 有点那个闷的感觉哈。明天呢温度会比今天再高一些。最高温度呢33度，最低温度20度哈。本周呢基本上就是呈现这样的一种温度的状态了。大家呢这个天出门的时候要记住这个防暑。要重视起来啊。
0: 还有防那个柳絮。
1: 柳絮啊。
0: 我天哪。今天在路上感觉到了嘛，下午节目也跟大家说了。还有在那个就在我们办公室坐着，窗户飘进来的，还有家里的纱窗上，最近的柳絮真的是到一个巅峰状态了吧？
1: 戴口罩呗，各位。
0: 在家里也不行哈，在家里反正就是不太舒服啊。
1: 对，那么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互动话题呢？这个时间点呢，就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进行话题投稿了。
0: 是的，是的，各位呢可以想聊什么直接的留言，那么这个时间点的路况信息也别忘记告诉我们，车辆多不多，这两天怎么说有点热了啊，开车的朋友可能也蛮多。
1: 对，这开车呢一定要你开空调了。中午的时候啊，
0: 真的现在基本上全天都这样，除了晚上。
1: 晚上还行。
0: 对，晚上那个太阳落山之后啊倒是可以，但这个柳絮估计也不太支持大家开窗。

0: 好，就是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自于6609设置的一个人唱一句歌词里有听这个字儿的歌、
1: 哎、我感觉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一句歌词，
0: 听海哭的声音，是不是这一句、哎、
1: 山海和河西都说了这一句。
0: 哦，他今天备注说是有点难度哈，
1: 啊，
0: 是不是越唱越难？
1: 那肯定越唱越难啊，但有可能越唱发现、哦、嗯，打开了我们的思绪。
0: 哦，
1: 大明宣德说的是另一首歌咯。
0: 哪一首？
1: 听妈妈的话。
0: 哦，听妈妈的话
1: 还蛮多的、哎、风一样的男人又说了另一首、哦、
0: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情欲难测，老路是脚步多、嗯、对，这是500的。 嗯，
1: 嗯，我到现在一个都没想起来。哦，我知道了，我想到了，
0: 来来来，
1: 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
0: 哎呦，
1: 这很一首很老的歌呀，你知道谁的歌吗？
0: 听过，但
1: 许茹芸的歌。
0: 哦，叫什么名字啊？
1: 好听，
0: 就叫好听啊。
1: 嗯
0: 啊，
1: 会谐音吗？好像不行吧，他写的这个字
0: 啊。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有没有听过这个？
1: 有一点点
0: 印象啊。
1: 嗯，
0: 这首老歌了。
1: 嗯，
0: 来来来，
1: 听爸爸的话
0: 怎么唱的？
1: 反正有这首歌。
0: 听爸爸的话
1: 都是这样唱的。
0: 哎，胡真发了一个哈，
1: 张杰的歌
0: 就叫听。
1: 嗯，
0: 嗯，行，那大家来共同的参与一下哈。嗯，想一想，我估计呢，你要说一个一首，哎，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1: 一首是
0: 不重复的话。
1: 嗯，
0: 哎，多想几首估计会有难度。
1: 山海又想了一首，
0: 啊，
1: 我听见了你的声音，也藏着颗不敢见的心。
0: 这是怎么唱的？
1: 不知道，我想了另一首歌。
0: 啊，
1: 我听见你的声音，那种特别的感觉。
0: 哇，原来是这首歌。
1: 这什么歌来着？
0: 老鼠爱大米。
1: 不是这个，不是啊。
0: 他这个不知道，哎，不知道是哪一首。
1: 我只是想到了另一个歌词一样的。啊，
0: 你刚才说我听见了那个你的声音，那个哈。
1: 嗯，
0: 我想到罗大佑一首。嗯，我听到传来了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
1: 是正确的吧？
0: 啊，对，应该差不多。啊，
1: 反正这个就不问豆包了，他有的时候会编。
0: 对，
1: 我是小磨蹭说听我说谢谢你，这首歌太适合唱出来了，各位。
0: 是啊。嗯，大家那个不要吝啬自己优美的嗓音哈。
1: 823也说了一首
0: 啊，
1: 黄品源的海浪，唱。
0: 我听见海浪的声音。哎，
1: 艾米也说了，
0: 嗯，
1: 听海哭的声音。
0: 是不是很多朋友第一反应都是听海？
1: 这首歌吗？
0: 听海。
1: 因为你把你用这个字开始唱的话，可能就很容易想到听海哭的声音。
0: 嗯，然后那山海又说了一个，听说你为他做的件件事，我曾经求而不得，这是什么？感觉好遗憾啊。
1: 我又提醒到了我另一首歌。
0: 哦，
1: 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不能见的伤痛。
1: 哎，那听在哪？听说爱情回来过，有这句歌词吗？
0: 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
1: 哎，继续。
0: 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
1: 有没有这句啊？
0: 这一种想见不，好像没有。哎，
1: 没有听说爱情有。什么在朋友那听说。
0: 哦，第一句
1: 知心的你能找过我。
0: 找过我。对，我们唱出了那种苦涩。哎，
1: 对，确实很苦涩。
0: 抱猫睡觉的鱼。
2: 我听到传来谁的声音。
1: 哦，
2: 像那梦里午夜中的小河。
1: 你知道了吧？
0: 哦，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
1: 哎呦，
0: 遮住告别是爱上的眼神。
1: 没有，你们这个
0: 不明白。
1: 绝代双骄，你们两个的组合
0: 这是经典。这首啊，
1: 就抱猫睡觉的鱼再唱一首。好，那再接一首。
0: 对，你唱一句我来接一下。嗯，
1: 还有周杰伦的那个你听得到。
0: 你听得到，
1: 你听过吗？听过吧？
0: 不知道。
1: 周杰伦的你听得到
0: 怎么唱？
1: 我来看一下歌词。有谁能比我知道你的温柔像羽毛。
0: 还可以的，挺好听的，继续唱。
1: 还能能唱两句已经很不容易。
0: 广告之前这首歌就交给你了。
1: 我敢唱。你们敢听吗？
0: 敢听啊，想听啊。
1: 只有你敢。
0: 那大家都敢，不相信你听。
1: 那句歌词你听得到？我不知道怎么，只有你不知道啊，不唱了。差不多行了，保持最好的时候。
0: 大家可以补充一下，对吧？金宇说，在朋友那儿听说，哦，就是刚才我们说那首歌，第一句就是哈。金宇可以来两句哦。来，再来看一看哈。风一样的男人也说到了，我听到传来了谁的声音啊？就刚才我们唱的那首。
1: 听是谁在唱歌？怎么唱？
0: 听是谁在唱歌？
1: 刘若英的歌啊？
0: 好像是的，对。听是谁在唱歌？
1: 好好好。
0: 对，反正记住这两句就行啊。然后看到9979说了，张惠妹的有一首叫《听你听我》，怎么唱的来着？
1: 听你的呼吸，听你的心跳，这个字再出现一下我都不认得了，就听这个字。还有听见，
0: 从来没有这么关注过这个字。
1: 对，大家可以唱啊，当然还继续发。听见下雨的声音是周杰伦的歌吗？
0: 啊，好像有一首这个，还有那个听。
1: 那天下雨了，
0: 那什么下雪的声音，路虎的那首
1: 雪落下的声音，没有听。没有听雪落下的声音。就是雪落下的声音。
0: 来，艾米说了一首
1: 什么？
0: 如果你也听说，哟，这都是经典。

0: 点歌曲啊。
1: 会不会心疼我是吧？想念我，
0: 想过我，想过我、
1: 哦、
0: 啊，好像也都有。
1: 嗯，
0: 什么对流像流言会复合，对吧？
1: 好像是吧。
0: 流言会复合，怎么就是咱们俩唱、
1: 啊？能确认直播间就我们两个人啊？
0: 嗯。
1: 哎，修炼爱情有听这个字吗？
0: 修炼爱情的心酸，
1: 你唱，我来找一下。
0: 哇，要这样找的话，这节目能做到明天早晨。
1: 那也蛮好的，正好带大家找一找在听这个字的歌，没有啊？
0: 哦，那个飞车少女说了一个，耳机它轻轻吻我耳朵，
1: 嗯，
0: 爱情歌听不完，飞轮海不会爱，这首歌你应该会啊？
1: 哦、不会，飞轮海我知道。
0: 不会爱，
1: 哎，也不会爱
0: 啊？
1: 那首歌
0: 啊，
1: 多么经典啊！等一会儿再跟你说吧。
0: 好，哎，还卖个关子，来听到这首歌曲，马上回来。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

0: 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下班啦！
5: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6: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5: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6: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5: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6: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5: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6: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5: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6: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我们一直在寻找哈、啊，这个歌词里有听这个字儿的歌。
1: 是的。
0: 哎，我发现啊，其实也挺多的。
1: 嗯哼。嗯，
0: 但是要唱出来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一定会很有意思。
1: 对，嗯、就是你看大此话，他说听海哭的声音，肯定有人唱了。
0: 好多朋友都提到这首歌。
1: 对，然后他也唱了一句，我们听听看唱的是什么。
2: 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我明白你的心，你的喜怒哀乐。
0: 我听过你的歌。
2: 我们坐在高高的芦苇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嗯、
0: 哦、那个，
1: 都是
0: 谷堆旁边。
1: 对
0: 啊，
1: 听歌忘悲伤说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
0: 嗯，
1: 还有高峰也说听海哭的声音。飞车少女说明光桥畅通，谢谢。
0: 好的，然后大葡萄呢先发了一段歌词，说什么、有谁能比我知道、你的温柔像羽毛、秘密躺在我怀抱、只有你能听得到、
1: 所以这首歌叫做

0: 怀抱，只有你能听得到。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
1: 杨丞琳的歌，雨爱。
2: 对对对对，
1: 上一首你知道什么歌吗？
2: 不知道，但很熟悉。
1: 很熟悉
2: 啊，
1: 就是，哎，我刚刚不是唱了前两句吗？
2: 有谁能比我知道？
1: 周杰伦，你听得到？
2: 哦，你听得到？
1: 就这首歌。
2: 哦，听过听过。
1: 刚广告之前，我想跟你说一首歌的，
2: 哪一首？
1: 特别经典。
2: 哦，
1: 就被忽略了。
2: 嗯，
1: 也没有说那么经典啊，就是华语歌手当中，

0: 你给我听好。
1: 哦，对，
0: 想哭就要笑。
1: 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 笑。
0: 你说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旧的刚，
1: 新的刚来到，先来新的后，
0: 旧的刚走掉，
1: 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是。哎呦，这首歌经典啊！有没有朋友能唱好的啊？
0: 你能？
1: 不是，让大家来，
0: 不能
1: 发挥一下啊？
0: 好，
1: 好。然后我们看到空调说：“春去春又来，花谢花会开。”
0: 嗯，
1: 这有点像那个花心啊。春去春回来，
0: 嗯，是不是？
1: 不知道，发了一串
0: 花心，
1: 花心，
0: 嗯。
1: 但这首歌里面有听吗？没有啊。
0: 啊。是没有啊，
1: 好像是，
0: 反正是春天的事。
1: 对，
0: 还有一首歌，
1: 嗯，
0: 想把我唱给你听，
1: 老狼的，
0: 对，哒哒哒哒哒，什么东西？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就是想把我唱给你听呗。
0: 那个五月天有一首歌，
1: 嗯，
0: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1: 哦，对。
0: 你哭得太，你爱得太傻了。
1: 哎呦，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哎，也有朋友说到五月天，
1: 听不到。
0: 莫说的，五月天的听不到。哎呦，不会唱。
1: 这怎么唱？
0: 反正这个歌名已经有了。
1: 听不到怎么唱？
0: 哎，我真看到了。
1: 啊，
0: 我来听一下啊。
1: 好，
0: 可能听一下，我们就对这首歌就应该有印象了。哦，好像有一点。前几句就有听字哈，我们晚上听一下。

0: 想听你那边的空气有什么精彩话题。这首歌听过的，你听过吧？听过吗？
1: 应该听过，这旋律挺
0: 熟
1: 悉。
0: 但
1: 是呢，我发现啊，现在越想越难这个话题。
0: 那是
1: 越想越
0: 难，大家把能说的都说到了，还不给说重复的。
1: 对啊，刚才看到这位朋友啊，星辰发了一段语音。
2: 请多一飘进寂静的森林
1: 啊，
2: 看夕阳种下远山的风景，
1: 叫有风的地方。
0: 哦，对对对对，
1: 这怎么唱的来着？
0: 就这么唱的。郁可唯是不是郁可唯的歌？好像是的。
1: 嗯，
0: 是那个刘亦菲的那个去有风的地
1: 方
0: 的那个电视剧啊
1: 主题曲。
0: 嗯
1: 啊，好，然后我们来看到征途说，第一个就想到周董的《听妈妈的话》哈。
0: 哦，周董还有一首《听见下雨的声音》，竹篱上停留着蜻蜓，怎么唱？不，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
1: 这首歌不会，哎，就是他以前的那些。
0: 终于听见下雨的声音，于是我的世界被吵醒。哦、你听过这首歌呀、啊？就是很熟。你信不信？我前这个一放出来，你就知道是哪首歌。
1: 那我应该知道。
0: 对。
1: 哎呦，开始了。
0: 哎，这不是他的版本。
1: 哎，好温柔啊。

0: 听说哦，听说爱情后来给我说过了。
1: 然后看到这位朋友旭跟我们说到，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
2: 好熟悉啊！
0: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什么哒哒哒，那个童话镇。
2: 对对对，
0: 嗯，
1: 想起来这个旋律了啊！哎呦，这现在头脑里面一片
0: 空白，
1: 空白是这样说哈，真的是这样，
0: 好像被蚊子咬了个包
1: 啊。给我划露水
0: 没得
1: 啊，
0: 还有首歌
1: 啊，
0: 这歌名你应该不熟，但是这个旋律你应该听过。
1: 你说
0: 零几年听的情歌，写一首十几岁听的情歌，可惜我没在那个时候遇见你，否则我努力不到半岁后的那么，你听一下听一下熟吗？就抖音有一年特别火。

0: 听这个旋律，听过听过。
1: 嗯，最近最那个经典的是这段。你在都能听得见我的心跳，我想都没想转身我就跑。
0: 听过听过听过。还有啊，很多朋友说到就是刚才胡真发的那个嘛，张杰的那首歌就叫听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被誉为是高启强的那个 BGM， 放一下马上啊。
1: 好好好，可以啊。看到小汤也给我们发来的，
0: 放一下马上啊。
1: 好好好，可以啊。看到小汤也给我们发来的，我们先听这个高启强的开通 VIP。 你要用 Q 音乐吧。
0: 对，我也在想哈。
1: 对，
0: 哦，这个 QQ 音乐咱们是 VIP。
1: 那是所以这就是电视剧的插曲是不是
0: 啊，当时反正那个挺迷这首歌的哈。
1: 哦，
0: 就因为那个抖音上有很多那个高启强那个剪辑嘛，狂飙啊。我们直接跳到副歌。

0: 我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去听那个张杰的歌哈、啊
1: 哦，
0: 哎呦，非常细腻，真的。
1: 啊，对，
0: 情感处理哈、啊。
1: 对，他最近也在开这个巡回演唱会。
0: 嗯
1: 嗯，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嗯
0: 啊，这首歌当时应该看过哈、啊，就是那抖音里面剪辑的那个 BGM。
1: 嗯，对对，应该听过。
0: 嗯，
1: 对。
0: 好，小汤。
2: 有些话语我不说，
0: 嗯，
2: 宁肯融化在风里。每当我感觉到你，就听到有花开放的声音。
1: 哎，这是什么？
2: 听到有花开放的声音，许巍的歌。
1: 哦，
0: 许巍的。
1: 我该想到是许巍的。
0: 嗯，
1: 是啊，厉害了。嗯、
0: 可以的哈。
1: 对，
0: 行。那么各位呢都可以来参与一下今天的话题、嗯、一个人唱一句歌词里有听这个
1: 字
0: 儿的歌、
1: 这个、是的，我们已经说了很多，
0: 嗯，
1: 当然还有很多没说，
0: 对，
1: 嗯，
0: 但是呢看到大家给我们的这个回复哈、
1: 嗯、
0: 基本上呢能想到的大家都想到了、
1: 嗯、
0: 比如说刚才看到131跟我们说到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
1: 特别的感觉哒哒哒哒哒，
0: 嗯，
1: 这首歌好久没听过了，
0: 嗯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听海，包括呢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哈，
1: 是的，各位可以继续来说说。同时今天晚上路况信息是不拥堵吗？不拥堵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哈，拥堵的路段也可以直接的在群聊当中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楚州旅游交通广播直接的告知我们，我们会提醒到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大家好，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雪瑞。您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一路畅通晚高峰，杭南赵爽，一路。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今天晚上的道路啊，应该是一路畅通的哈。
1: 没看到也没听到大家发什么拥堵的一些情况哈。
0: 嗯，
1: 对。
0: 不过说到这个最近的道路变化这一块啊，有很多朋友跑到咱们这个即将开通的那个九子大桥上面去打卡啊，拍的那个照片太好看了，这座桥哈。
1: 有朋友拍过吗？现在可以发到群里哈。
0: 对，
1: 我们再一起来关注关注。
0: 嗯，
1: 今天晚上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发什么呢？发这个互动话题。
0: 对，
1: 歌词里有听这个字的歌，然后我们越说歌越多，剩下的歌就越少。
0: 是，一开始想啊，挺简单的，
1: 但还是有，
0: 对，
1: 很多我们没说到。真图说了一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你被捷足先登了。
0: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对，
0: 啊，还
1: 有偶像的歌，
0: 里面还有一句哈，什么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听歌啊，
1: 听歌。真图说听闻远方有你。
0: 哦，这怎么唱？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哈。那个二傻说，那个听说，听说你早已有了我们曾经说过的房子。
1: 听说你早已抱起了娃娃。听说你时常还会去那里走一走。听说你也曾经问起我了。
0: 怎么唱？
1: 怎么有点像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我估计表达的意思差不多。
1: 听说，对。
0: 痴心的你曾找过我。
1: 这谁的歌？不知道啊。好，没听过。
0: 林忆莲
1: 的歌不是
0: 啊，
1: 就听说。
0: 听说啊，
1: 有
0: 没有朋友会唱的？可以跟我们来唱一下，关注一下，开心一家人。
2: 好啦，赵爽，周爱，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报个路况，竹林开通，上出的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龙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兴盛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
1: 好，
2: 到家了，这次停在车位上报的。
1: 好的，哎，这个时候其实在路上也还是蛮热的吧，天气啊。500说，我住在北方，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听着窗外潮湿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这什么歌？
0: 这个我
1: 要不是因为这两天没有雨水，我就以为是他的感慨了。
0: 是吧？
1: 嗯，
0: 哎呦，那大家最好能唱出来啊，这样我们更直观一些。看一下这位朋友，一微科给我们发了两张图片，这是事故吗？大火车哈，
1: 好像比较拥堵，这个位置
0: 是在什么地方？
1: 滁粮路。
0: 哦，是在那个峰山村
1: 蚂蚁山
0: 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好的好的，收到哈。哦，我们持续关注一下，是什么样的事故，可以跟我们来描述一下哈。车流量比较大，
1: 拥堵。对，258说，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
0: 小虎队的歌。
1: 嗯，
0: 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对对对。然后 M1500 说达达乐队的南方，这首歌就刚才读的那一段哈。
1: 哦，好的，
0: 说到，
1: 对，还是你看还是有很多的。
0: 比如说
1: 一路平安也说张杰那个听。
0: 哦，听
1: 听你的听，好多听哦，这首歌里好多个听字。听你呼吸里的伤，听你心跳里的狂，听你怀抱的暖，听你眼睛的光，听爱在耳畔发烫，听我们在心墙，巴拉巴拉。
0: 最后那个起歌名的时候，就汇聚一下每个自然段的中心啊，就是
1: 听。对，
0: 戴先生。
3: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0: 对，我刚才还想到这首遇见，但是呢，我们分段不一样。我想的是第一句，听见冬天的离开，对吧？第一句就是。
1: 哦，是的，是的。
0: 一位客跟我们说到了，是花山峰山村村委会这个地方四车追尾，应该是四车事故哈。那么大家呢可以绕道行驶哦，这个路面呢是比较窄的哈，可以绕道行驶。行，我们持续的关注路况的变化。此时此刻几座桥的情况，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有没有出现拥堵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然后来看一下抱猫睡觉的鱼。
4: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呦，
4: 在30岁听歌的女人很美。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他心醉，
0: 我长得哎，太有故事感了，哎、这个哈、啊嗯，这首歌，嗯，
1: 对，好听啊，
0: 对，
1: 嗯，多唱了两首吗？
0: 嗯，
1: 艾米说，爱的主打歌也有听这个字，我在干什么？只听一次也会记得，听两次就火热。在干什么？什么都知道？怎么？那后面怎么接这个？
0: 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
1: 只听一次也会记得，听两次就火热。我记得这首，我记得这个词，但我唱不出来。
0: 一次。
1: 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啊。
0: 嗯、那个泰普斯的时候也说了、嗯，忘了有多久
1: 啊，
0: 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
1: 嗯。童话
0: 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哎、
1: 是不是的的好多
0: 做错了什么，
1: 我们觉得不多、嗯、感觉有好多，大家可以再想一想，我们会发现更多，
0: 对，有没有比较
1: 嗯
0: 让我们想不到的那种
1: 嗯
0: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CN
1: 嗯
0: 发了一段视频，这什么情况，哦，这个应该是两辆摩托车、嗯、然后在这个道路上是不是松手骑车啊，这太危险了啊，
1: 嗯
0: 是速度骑那么快哦，行，我们注意避让一下哈。那么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啊，依维克啊跟我说到那个花山那个峰山村村委会这个位置四车事故啊，交警现在正在现场处理，那么可能呢需要救援车辆哈、
1: 嗯嗯、
0: 那么大家主动避让一下，好的，非常感谢。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诚信规范专业透明的一家典当机构。
1: 对的，帮大家解决资金周转的难题的同时，现在我们的这个黄金回收业务非常的火爆啊，可以直接回收啊、嗯、也可以。

0: 意呢，以旧换新，都可以按照各位的这个想法来沟通。嗯，并且呢，这个信达典当呢也是高性价比啊，而且也是这个称重啊、测成色啊、算价都是非常透明的。
1: 是的，那么信达典当黄金小程序呢已经正式上线了，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线下提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支持复检，假一罚十，7天之内呢可以换款，终身包回收。那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一下客服专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
2: 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

0: 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2: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2: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2: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2: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看到080发来了一段语音：
1: 宁夏路影响宁夏辅道上面有交通事故，交警在现场。
2: 好的好的，
0: 收到。然后又发了视频哈，我们来看一下。
3: 120过去了啊。
2: 好的好的
0: 好的，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2: 然后他又给我们发来一条视频，和这个说的是紫薇路老热电厂那儿开始修路了哈。
0: 行啊，感谢。然后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在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
2: 听
0: 听
2: 这个字，
0: 嗯，
2: 歌词里有听这个字，大家说了好多，我觉得基本上说完了，就是我们听过
0: 所有的能想到的，
2: 我们听过的和没听过的，就是对能想到的。
0: 哦，来看一下二傻。
4: 听说你早已有了我们曾经说过的房子，

0: 我一开始以为是他唱的啊，是他演唱的这个啊，
1: 然后说忘了是吧、哦、他刚刚说的歌词就是这段啊，
0: 嗯，
1: 比较真情实感的一个表达。
0: 对，看来对这首歌是非常的喜欢。
1: 刚看到小纯子也发来一段，好像是许嵩的歌，是有听这个字吗？我们听听看啊，叫梦游记啊、哦、不对，
2: 在淅淅沥沥的雨中、
0: 哦，

0: 没有听，就是分享了一首歌。
1: 嗯，
0: 这首歌不知道是叫《梦游记》还是叫《全球变冷》哈，许嵩的一首歌。
1: 哦，刚才是跟着
0: 一起唱
1: 的，对吧？
0: 哼唱啊。
1: 好，然后刚才看到机械租赁啊，跟我们说到了，清流路与紫薇路路口向南道路西边施工啊，应该就是刚才说的那条施工信息哈。为期呢一个月的时间。
0: 好，收到。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关注刚刚一维克跟我们说的花山峰山村委会那儿的四车事故啊。
1: 嗯。
0: 他说交警在处理，有两辆大半挂，
1: 哦，
0: 4米2的货车，还有出租车，所以这个压线超车引起的，然后可能占据的，那个车道多，以及呢，可能需要拖车救援，这儿估计会堵一会儿了哈。
1: 是的，是的，我们持续的关注着路况的变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关注一下哈，咱们公积金提取的新政策啊。
0: 很多的朋友呢，对公积金是比较关注的，大家也知道嘛，就是我们还房贷。

0: 什么的都能用到我们的这个公积金、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又有可以提取公积金的方式了，在我们2026年5月1日之后，只要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
1: 啊，凭借呢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嗯、可以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
0: 是的，每个家庭呢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呢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
1: 那么提取时呢需提供一些、
0: 嗯、
1: 证件啊，比如说呢缴存人的身份证、
0: 嗯、
1: 以及一类银行卡、
0: 嗯、
1: 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者收据、
0: 哎、
1: 啊，已婚家庭呢要提供婚姻状况材料、嗯、
0: 是的、
1: 嗯、
0: 提供购车库啊车位收据的是需要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者是购买合同或者协议啊。
1: 嗯，本政策呢自2026年5月11日起
0: 实
1: 行、嗯、
0: 也就是昨天对吧，昨天我们正式的实行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哈。
0: 对的啊，这公积金提取这一块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嗯、也会及时的跟大家更新。今天晚上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说说看路况啊。
1: 嗯，
0: 现在的、这个明光桥、金流桥、汇丰桥感觉好像都最近都没有很拥堵了。
1: 是、
0: 学校门口的路段呢，像是这个湖心路小学啊、二中啊，
1: 嗯
0: 啊，不是二中啊，是二附小，
1: 嗯，
0: 和那个那个什么紫薇小学啊、
1: 哦、
0: 嗯，
1: 这个、
0: 可以跟我们说说哈，
1: 这个时间点应该都放学了哈。现在这个初中、二中这一块包括呢各大初中门口的一个情况，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0: 嗯，
1: 当然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啊很有意思、嗯嗯，一个人来唱一句歌词里有听这个字的歌。嗯、刚才看到二傻又补充了一个叫《明明白白我的心》。
0: 哦，
1: 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有我愿意听。
0: 啊，
1: 在这个地方、啊，
0: 有的。这个听字现在被找的比较少的是藏在句中或者句尾，
1: 对，
0: 在这个句之前就前面一两个字的好像大家都说到了、嗯、哈。
1: 对，那么既然提到了这首经典老歌，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一听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蛋发了一段视频，这是路况吗？
1: 路跟铜陵路交叉口右转弯，这个车子撞到直行的电动车了啊，刚刚发生的。金山路跟铜陵路交叉口。
2: 好，
0: 金山路和铜陵路的交叉口在斑马线。
2: 是的，没错哈。好，我跟大家关注一下。然后呢，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小鱼浅社也跟我们互动了。
0: 嗯，
2: 听我说，哎，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
0: 昨天已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今天再给我哈，
2: 这个太厉害了。听我说，这个不太能想得到，因为歌名《今天你要嫁给我》嘛，啊，
0: 嗯，
2: 应该是对这首歌很熟悉。
0: 对，这个当年啊，这个情侣在那 KTV 点这首歌点特别多，
2: 婚礼上也用很多哎。
0: 对，
2: 嗯。
0: 好，那么这一波路况信息呢，咱们继续关注着哈。
2: 对，
0: 比利亚看到这位朋友，
2: 这是
0: 哦，一辆大货车和一辆
2: 小车，
0: 嗯，
2: 碰擦。但是这哪个位置啊？
0: 哪条路？跟我说一下，
2: 对对对，
0: 是不是紫薇路啊？
2: 反正占据了两股车道啊。
0: 哦，
2: 嗯，是这样的啊。我们等待一下，那么这个时间点，我们正好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啦。比今天。还要高一点，
0: 还要热一些，20到33度哈。
2: 嗯嗯，
0: 多补充水分。
2: 对，艳阳高照的一天。同时呢，各位最近啊，家里窗户还是关好。出门的话戴这个口罩，特别是骑车的朋友也好，戴个眼镜。最近的这个柳絮确实比较多。
0: 对，好，刚才看到比利亚也跟我们补充了一下啊，说这个世纪大道和灵溪路红绿灯这个位置呢，辆车碰擦。世纪大道和灵溪路红绿灯这个位置啊。
2: 好的，收到收到。那么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

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师、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

0: 人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行程想跟大家聊到一位小众的宝藏歌手啊，在华语乐坛有着双技能的宝藏歌手不多，他既能用细腻的嗓音唱哭观众，又能提笔为他人写下爆款金曲，他就是马来西亚歌手王燕威。从2018年首张专辑的惊艳亮相，到2025年离开我的依赖火遍热歌榜，他的音乐里藏着对亲情的愧疚，对成长的思考，还有对音乐最纯粹的热爱。今天我们就走进王燕威的音乐世界，听他如何用旋律讲述框不住的心事，如何把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唱成能戳中人心的治愈歌曲。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第一首歌《离开我的依赖》是王燕威较为出名的一首歌曲。2019年王燕威在异地发展时突然得知妈妈生病，妈妈却怕她担心说呢，别浪费机票钱回家。她一边回忆着和妈妈一起放风筝玩星球大战的童年，一边带着想陪伴却不能的复杂心情写下了这首歌。歌词：你倒下了我只能旁观，我越来越爱，爱不爱都成了我们的负担，把独生子女对妈妈的愧疚唱得明明白白。

加拿大这首歌是电视剧《谁说我结不了婚》的片尾曲《再一次》，王艳薇特意贴合剧中的大龄女性勇敢追爱的主题，再一次把心打开，不怕受伤才会有未来。歌词里的勇气像是给每个怕受伤的人递了颗定心丸。

0: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每当我悲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

0: 痕的瞬间。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今天我们聊到一位宝藏歌手王燕薇，在这首歌《框不住的爱》是他的出道专辑当中的歌曲，旋律轻快的像蹦蹦跳跳的脚步，他的嗓音里带着孩子气的倔强，唱《框不住》时尾音上扬，像是在跟标签较劲。这张专辑还让他提名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证明《框不住》的音乐真的能被看见。

王阳薇不仅会唱还会写，这首歌一个人还是想着一个人，这首是写给陈佩子的歌，她抓住了失恋后放不下的小情绪，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在雨夜里听着风声，把独处时的思念唱得细腻又不矫情。后来王心凌也翻唱过这首歌，足见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一起来听听。

接下来这首歌曲《可惜》是王一威写给郭靖的歌曲，王一威聚焦错过爱情的遗憾，歌词里的可惜没有沉重感，反而像和过去和解的温柔。有人说放着之后听了这首歌突然不恨了，原来可惜也可以这么温柔。

0: 加上这首《靠心的海岸》由李佳薇演唱。李佳薇的嗓音爆发力非常强，王彦薇为她写这首歌的时候特意在坚强里加了点柔软。靠心的海岸，不怕风浪，有我陪伴，想给故作坚强的人一个拥抱。
1: 抬头看天未必蓝，却好快。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5: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手和创作人叫做王彦薇。这首歌是给容祖儿创作的优秀，王彦薇跳出了爱情框架，写女性的优秀不用别人定义，你优秀不是为谁点头，是为自己活得自由。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

驻唱到金曲奖常客，他的歌里有对爱情的执着，有对生活的热爱，有对命运的坦然，每一句都像用手摸过生活的纹路，真实的能传出温度。今天我们就跟着萧煌奇的歌曲走进他的生活，他唱的不只是旋律，是闭着眼也能感受到的风，尝到的甜，扛过的难，是每个普通人都藏在心里的故事。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第一首歌《你是我的眼》是萧煌奇的代表作，这首歌是写给帮他看世界的朋友的。他说呢，以前总有人牵着我过马路，告诉我今天的云是白的，花是红的，他们就是我的眼。所以歌词当中，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不是情话，是实打实的感谢。这首歌后来被林宥嘉翻唱，火遍全国，但原版里那股被陪伴的踏实，只有萧煌奇才唱得出来。如果我能

加上这首末班车，萧煌奇写这歌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女生等男生的末班车等了整夜，最后这等到了我们算了的短信，她跟着心疼就把等不到的车和留不住的人绑在一起。这首歌把失恋的硬撑唱得非常戳人。

小黄旗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但他始终秉持着只能勇敢的信念。这首歌《只能勇敢》就像给他自己，也是给所有在困境中挣扎的人的打气歌。简单的歌词却有满满的力量，告诉大家遇到困难别退缩，勇敢面对才有希望。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

0: 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关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和大家分享萧煌奇的音乐。再来这首《慢冷》，聚焦爱情里的慢冷现象。有些人在感情里后知后觉，他反应过来是爱情慢慢变冷。萧煌奇用他细腻的嗓音，把这种爱情里的遗憾和无奈唱了出来。

下面这首一半一半是萧煌奇和魏如萱的合作，是两种不同风格嗓音的碰撞。这首歌讲的是爱情里的一半一半，两个人各有一半的自我，又相互融合。魏如萱的嗓音空灵，萧煌奇的嗓音厚重，搭配在一起，把爱情的复杂和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

0: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1: 在你的手心，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放松、看电影、听歌、漫步。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些你一定会单曲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五月天，《知足》。

制作是五月天，两个字纯情歌的第五部曲。阿信根据心中所想的画面创造这首歌曲，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阿信的感情观。如果我爱上了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些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好听到可以单曲循环的歌。继续分享来自隔壁老樊，《鸡和不如》。
8: 踏过青山，昨日的落寞。

歌曲非常好听，为了你我不惜踏遍万水千山，只为见你一面，听你倚楼弹琴一曲。然而世间苦难岂能避免得了，终究是难逃命运的玩弄。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的经典歌曲《稻香》。

这是一首非常欢快励志找到希望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以自己的童年和自己家乡为背景创作，轻快的节奏加上周氏独有的嗓音，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观众听到直呼太有画面感了，美好而又温馨。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刚刚歌曲来自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男如果正在请。

然后就听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能刺入你的心，每一段旋律都能让你情感释怀。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许佳莹的《失落沙洲》。

问题很奇怪，鸡在晚上是看不见的呀。瑞斯小姐说，这在一本老母鸡的故事里讲到过。于是琵琶在图书馆里爬上爬下，终于找到了那本老母鸡的故事。哇，找到了，书里第264个故事说，胡萝卜可以让你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胡萝卜，我要吃胡萝卜，琵琶大叫起来，飞快地跑出了图书馆。班布尔奶奶看到了很疑惑，这么一只小鸡弄这么多胡萝卜干嘛？我要让我的眼睛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班布尔奶奶大笑起来，我的天哪，我用我的大脚和翅膀保证，这太可笑了，鸡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更可笑的事？但是琵琶还是推着胡萝卜回家了，想象着自己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吃了第一根胡萝卜，接着是第二根，还有第三根。等到吃下第四根胡萝卜之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一个能一下子吃掉所有胡萝卜的好主意。他跑去母鸡餐馆，准备做一顿史无前例的胡萝卜盛宴。他做了什么呢？胡萝卜饼干、咖喱胡萝卜、胡萝卜面包块、胡萝卜鸡蛋羹、胡萝卜火腿蛋糕、热热的胡萝卜杂烩汤、酸酸的胡萝卜片，香喷喷的味道从这里飘散开，飘到农场的每个角落。还没等琵琶打个招呼，大家全都聚集到门外等着了。琵琶一边宣告，一边摆出他的胡萝卜盛宴。我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只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鸡。大家面面相觑，然后哄堂大笑。大家紧紧地盯着那些饼干、蛋糕，还有鸡蛋羹。当天色开始慢慢变暗，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他们看到了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色。一闪一闪的星星，像黑色幕布一样的夜空，以及美丽的月亮。我们都错了，你才是对的。大家欢呼起来，把琵琶围在中间。鸡在晚上是能看见的。瑞斯小姐轻轻地亲了亲琵琶的脸，琵琶的脸红红的。不过，这也可能是吃了胡萝卜的结果哦。

0: 你去呀、啊，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1: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0: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1: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0: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1: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2: 好呀，好呀。
1: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0: 宝贝，妈妈在这儿。
1: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0: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1: 妈妈，我爱你。
3: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4: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5: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4: 小百灵说，
6: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4: 老爷爷又问，
5: 你还听到了什么？
4: 小百灵说，
6: 我还听到了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4: 老爷爷乐了，说道，
5: 小百灵，草原上属你最聪明。
4: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春，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在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春，阴山下，天似穹庐，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曾素妍，今年六岁了。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小斑马过河。森林里有一匹小斑马，很喜欢运动，它跑得可快了。一天，它收到一封信，请小斑马明天去大草原参加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小斑马高兴地直甩尾巴，心想，我一定要在运动会上拿个冠军。第二天一早，小斑马就朝大草原跑去。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拦住了它的去路。河边吃草的大黄牛对小斑马说，一条河就把你拦住了，勇往直前，不要怕。苏珊的小松鼠对小斑马说，不就是个运动会吗？不值得冒险。小斑马犹豫不决，到底过不过河呢？小斑马拿不定主意。这时空中飞过的一只天鹅叫道，小斑马能不能过河，你自己想一想。

再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小斑马慢慢地过了小河，发现河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小斑马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自己再亲自试一试。谢谢大家。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扬。今天呀，我们要和大家玩一个声音游戏，让小朋友们猜一猜，接下来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
13: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露拉。
14: 哒哒哒哒，
13: 游戏时间到了，你有没有给我们准备好好听的声音呢？
15: 哈哈，当然有啦，小朋友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13: 那让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小朋友们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14: 好的好的。
13: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
14: 是的，没错。
13: 它的形状是不是像一个小箱子呢？
14: 是的，没错。
13: 哦，拉鲁拉好像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哦。它是不是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
14: 是的，没错。
13: 哦，拉鲁拉知道了，我们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它的形状像一个小箱子，还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是微波炉，是微波炉的声音。微波炉真忙碌，快速加热食物熟，转啊转，转啊转，叮咚一声热乎乎。
12: 小朋友们猜对了吗？微波炉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家用电器，相信大家对它一定不陌生，它可是厨房里的好帮手，解冻热饭叮的一声就好了，实在是太方便了。但是呢，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的网络传言接连不断，这到底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还有传言说微波炉会产生辐射，损伤大脑，那这是不是真的呢？看来大家对微波炉有很多的误解，不要担心，微波炉没有这么可怕。 接下来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一下微波炉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会致癌这个话题。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个概念，不管用何种方式加热饭菜，如果食物加热的温度过高，都有可能会产生致癌物质。比如我们在用热油炸食物时，油温超过200度，食物中的蛋白质会产生杂环胺类的致癌物。而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没有明火，加热温度相较于传统加热方式更低，所以一定程度上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还可以有效地降低致癌物质的产生。至于微波炉有辐射会伤害大脑，这种说法更是离谱。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确实存在一定的辐射，但是它的辐射能量很低，不过278毫高斯，只有高于833.3毫高斯的电磁辐射才有可能会致癌，那两者对比高下立判。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微波炉的门一般呢有两层，炉门是玻璃的，内壁是金属网格，金属网格具有反射微波的作用，所以合格的微波炉是不会有微波泄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这是关于微波炉的知识，你都了解了吗？虽然微波炉不存在致癌辐射的隐患，但是如果使用方法不合理，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用微波炉加热鸡蛋会爆炸，锡纸在微波炉中加热会产生电火花，两颗葡萄在微波炉中加热竟然也会擦出火花。这些使用微波炉的错误行为，你中过招吗？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物品不能放入微波炉中加热吧。首先是塑料容器，多数的塑料不宜用微波炉加热，能放进微波炉的塑料只有聚丙烯。牛奶盒大多是由纸质或塑料制成，有些还内衬有锡纸，所以呢，牛奶盒不管是哪种材料都严禁放入微波炉加热。有些水果含有盐离子，在微波炉的震动之下会产生强大的电场，比如葡萄、蓝莓、圣女果等等，如果放入微波炉加热很有可能会引发爆炸。辣椒加热后散发出的化学物质不仅会刺激双眼，还会灼伤喉咙。那如果什么也不放，让微波炉空转，可不可以呢？也是不可以的。微波炉内没有东西吸收微波，最后只能由磁电管，也就是微波炉的主要部件吸收微波，会有发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吴刚伐桂。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湖北咸宁一带爆发了一场瘟疫，疫魔肆虐，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人们千方百计地寻找医治疫病的方法，但是都毫无效果。西河村住着一个叫吴刚的年轻人，他从小没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身背板斧上山砍柴，以此为生。吴刚的母亲

也不幸染上了瘟疫，整日卧床不起，吴刚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几日几夜不眠不休。一天深夜，吴刚困得再也支撑不住了，他趴在母亲的床边睡着了。恍惚间，他看见一位仙人在窗前飘来飘去，口中还吟唱着：“月中木兮，降魔驱疫，中秋桂榜，入云天梯。”第二天，吴刚回忆起昨夜梦中的情景，感到很奇怪。他想，木兮是传说中的桂树，它是长在月亮上的呀，莫非仙人在指点我，月亮上的桂花能医治疫病？还有三天就到8月15了，时间紧迫，我得赶紧去桂榜山。吴刚把母亲托付给香囊，只身前往桂榜山。山路崎岖，布满荆棘，划破了他的衣衫。半山腰瀑流湍急，怪石嶙峋，磨破了他的双手和双膝。临近山顶，悬崖陡峭，险象环生，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终于在8月15傍晚，吴刚登上了桂榜山山顶。山顶四周是白茫茫的云海，月亮在云海中慢慢地穿行。忽然山顶上出现了一架云梯，直通月亮。吴刚毫不犹豫地攀上云梯，奔向了月亮。月亮上果然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枝繁叶茂，金黄色的桂花挂满枝头，香飘四溢。吴刚站在桂树下，欣喜若狂。可是桂树太高了，吴刚根本摘不到桂花，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拼命地摇动桂花，花瓣散落下来，飘落到桂榜山下的溪河中。吴刚不停地摇动桂树，桂花不停地飘落，溪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桂花的香气从溪河飘散，沁人心脾。吴刚的母亲和乡亲们顿时有了精神，人们趁着15的月光，纷纷到河边取水饮用，之后疫病全消。人们都说溪河的水简直是救命的金水啊。中秋之夜，天宫神仙集会，闻到桂花的香气分外浓郁。玉帝说，今年桂花香胜往年，我们何不到月宫桂树下欣赏桂花，品尝桂花糕呢？神仙们纷纷赞同。玉帝来到月宫，发现桂树上竟然没有桂花，缕缕桂花香却从人间飘来。回到天宫后，他大发雷霆，桂树乃月宫之宝，是谁毁掉了它？来人，查清是谁，把他给我抓来。吴刚看到桂花落入溪河，就离开了月宫，正想踩云梯返回人间，忽然来了几个天兵天将，把他抓到了玉帝面前。吴刚把摇落桂花到人间治疫病的事说给了玉帝，玉帝听完平息了怒气，说，虽然你是为了救人，但是破坏了桂树是触犯了天规，死罪可免，惩罚不可无，就罚你到月宫去做苦力吧。于是吴刚被带回月宫，天兵天将给他一把巨大的斧子，让他砍倒桂树，并且说什么时候砍倒就什么时候回家。吴刚很高兴，心想，桂树虽然高大粗壮，但是自己的力气也很大，赶紧砍倒桂树就可以回家见母亲了。他奋力地砍了起来，一斧子下去，桂树裂开一个大口子，第二斧抡起来刚要砍，斧子却停在了半空。吴刚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只见刚刚砍开的口子竟然瞬间闭合了。他又换个方向砍了一斧，砍开的口子又瞬间闭合了。砍不倒树就回不了家，吴刚只能接着砍。就这样，吴刚长年累月地砍啊砍啊，至今他已经在天上砍了1000多年了。每年中秋，吴刚砍树震落的桂花花瓣依然飘落在桂榜山下的溪河水中。
落下的桂子在桂榜山上生根发芽，开花结籽，年复一年，漫山遍野盛开桂花，给吴刚的家乡带去了吉祥。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
5: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害怕，勇敢地问。我想我肯定是世界上最怕提问的小狮子了。爸爸总是走到我面前，威风凛凛地说，乖孩子，有什么问题都要勇敢地问出来。爸爸的确是很勇敢的，可是对于我来说，开口问问题真的一点儿也不简单。今天姥姥来了，我好想问，为什么姥爷没来呢？我好想他啊，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我趴在窗口眼巴巴地张望，看看姥爷是不是走路慢还没到呢。原来我是那么胆怯。我看到兔妹妹骑着脚踏车从我面前驶过，其他小朋友在后面追逐，欢声笑语冲进我的耳朵。哎呀，我好想问问兔妹妹，能不能把脚踏车借我玩一会儿呀？可是我胆子太小，不敢问她，最后只好郁闷地回家了。

0: 啊，我考试打了100分，爸爸给我买了一架很早就答应送我的玩具飞机，可是我现在期待的却是脚踏车呀。我很想问问爸爸，可不可以送我脚踏车呢？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最后我低着头带着小飞机垂头丧气地回家了。晚饭后，我趴在桌子上看着小飞机，眼睛渐渐地合上了。哈哈，我被欢笑声吵醒了。咦，我居然骑着脚踏车，小伙伴们都围在我身边。兔妹妹乐颠颠地说，你骑得真棒。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脚踏车说话了，小主人，我们是在去狮子老爷家的路上哟。哇，好棒，前几天老爷都没来看我。那你为什么不问问狮子老爷为什么没来呢？
1: 我，
0: 小主人，这回你要勇敢地开口问啊，骑着我，不管你问谁问什么，都能得到想要的答案。我们正聊着，一只大老虎恶狠狠地朝我扑了过来，我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勇敢地问脚踏车，我该怎么办啊？脚踏车晃晃身子说，你是兽中之王，你有锋利的牙齿。我恍然大悟，咧开嘴露出我锋利的尖牙，大老虎吓得嗖一下转身跑掉了。哈哈，有问题就勇敢地问出来，这感觉真好，动动小嘴儿问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咦，兔妹妹正在玩我的小飞机，我内心充满了疑问，于是我就开口问，兔妹妹，为什么你玩着我的飞机，而我却骑着你的脚踏车？因为我现在在你的梦里面啊。原来是这样啊，我终于做到了有问题就问，问一问就能解开自己内心的疑问，真好。兔妹妹的话让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灿烂的阳光洒满了房间，暖洋洋的。看着枕边的小飞机，原来这真的是一场梦啊。这时爸爸挺着胸脯进来了，我大声说，爸爸，我能把小飞机换成一台脚踏车吗？
2: 当然，乖儿子。
0: 我拿着小飞机和狮子爸爸来到了玩具店，我深呼了一口气，勇敢地问，叔叔，我想换一台脚踏车可以吗？
2: 当然了，你是昨天才买的，当然可以换。
0: 哈哈，我终于拥有了脚踏车，特别开心。有问题就勇敢地开口问出来，这感觉真好。

0: 叔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5: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6: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呀。
5: 小红鱼提议道，
6: 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
5: 鱼儿们游来游去，一会儿躲到这片莲叶下，一会儿躲到那片莲叶下。小白鱼游到一片莲叶前，问道，
6: 莲叶，我可以躲在这里吗？
5: 害羞的莲叶点点头，轻轻低下了身子，遮住了小白鱼。
6: 大家都藏好了吗？我要捉鱼啊。
5: 小红鱼在水里绕来绕去，鱼儿们笑着四散逃开。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 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哭，清楚地说。有一只爱哭的小猪，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大家都叫它鼻涕猪。
1: 我不想叫这个名字。
5: 哭的时候，小猪说话都不清楚了。咦，他们在玩跷跷板，小猪也想玩，可是没有小伙伴给他让地方。哇，小猪又哭了，话也说不清楚。小熊也想玩跷跷板，但是他没哭。小熊说，小狗，换我玩一会儿好吗？小狗说，当然可以啦。哎呀，小猪的洋娃娃坏了。小猪在猪爸爸面前一直哭，却说不清楚话。小猫的汽车坏了，它是这样对猫爸爸说的：爸爸，请您帮我修理一下小汽车吧。猫爸爸说，好啊，你要和我一起修理吗？小猪的冰淇淋被小狐狸不小心撞在了地上，小猪又哇哇地大哭起来。小狗的冰淇淋也被小狐狸撞掉过，小狗

0: 却没有哭，他是这样和小狐狸说的：哎呀，我的冰淇淋掉了，还好没有弄到你身上，下次我们俩都要小心一点呀。小猪，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筷子兄弟。筷子兄弟是由肖央和王太利组成的复合型组合，他们集编剧、导演、演员、音乐创作、歌手于一身。他们的音乐作品不算太多，但是呢却首首让你耳熟能详。近几年他们的发展重心转移到了影视圈。分享的第一首歌是2010年随着电影上映而发布的微电影《老男孩》的同名主题曲，后来收录在发行的专辑《父亲》当中。创作灵感是来源于王太利籍籍无名时的内心写照。歌曲刻骨铭心的歌词、简单流畅的旋律以及略显青涩的演唱，一下子就冲破了听众的耳朵，直抵人们的内心深处。一句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句不回来不及道别，勾勒出了不少人心中关于成长的伤痛，也让不少人回忆起曾经的梦想，唏嘘不已。

2011年，两人发行专辑《父亲》，有一首同名的主题曲。那这首歌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王太利在拍摄电影《老男孩》的过程当中，一段经历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子欲孝而亲不待的痛苦和遗憾，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来缅怀自己的父亲，同时也提醒大家多关爱一生操劳的父亲，不要留有遗憾。歌词深情而真挚，表达了对父亲的感激和怀念之情，歌曲朗朗上口，情感深沉，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不用过多的介绍，大家都非常熟悉，《小苹果》是电影《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的宣传曲和插曲，创作灵感呢也是来源于王太利的个人经历和对音乐的热爱。 他说一直想在音乐当中加入一些多样化的元素，那么运用了复古节奏搭配神曲，是对流行的一种致敬，也是对青春的一种怀念。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激情。 这首歌在2014年获得了多个奖项，轻快活泼的曲调，朗朗上口的歌词， 使这首歌成为了一首跨越年龄段的流行歌曲。

继续分享的这首歌也是这部电影的片尾曲，叫做《我从来没去过纽约》，表达了平凡小市民对现有生活的厌倦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反映了人们对自由和改变现状的渴望。这首歌不仅在电影中作为片尾曲，还通过电影的推广在观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歌曲的旋律和歌词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也是筷子兄弟的代表作之一。晚饭后，我对他说，我想要出去买一包香烟。他叫我回来时轻一点，不要打。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筷子兄弟。筷子兄弟继微电影《老男孩》之后，为电影《老男孩之猛龙过江》创造了一首宣传曲，叫做《每个人都看到了希望》。这是由王太利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歌，展现了他们在音乐创作当中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思考与青春热血的表达，传递了破茧重生的希望，并且以我用青春搏理想，尽管遍体鳞伤等直白的词句，刻画追梦历程当中坚韧与觉醒。与电影宣传曲《小苹果》的复古动感风格不同，这首歌更加偏向于抒情摇滚的路线，也成为了电影原声带当中情感升华的重要篇章。
2: 明明来临，问自己在做什么，这是不是我曾想要的生活？

0: 2014年筷子兄弟推出了一首充满情感和画面感的作品，叫做《暴雨将至》，描绘了一系列生动的场景，包括婴儿的眼睛、树上的风、天边的云彩，这些细节都展现了作者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预感，暗示了歌曲的主题不仅仅是回忆，还蕴含着对即将到来的变化的预感。
1: 婴儿的眼睛看见树梢

0: 2018年，筷子兄弟推出了电影《天气预报》的同名主题曲，曲风轻松欢快，旋律优美轻快，节奏感强，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幽默感。歌词用调侃的语言，让人听着很开心，充满了乐观、豁达、坦然的生活态度。
1: 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强烈空气将会继续自西向东。

筷子兄弟为电影做了很多的这个歌曲的创作，比如说电影《铁拳》的同名推广曲，这个电影讲的是一个励志的故事，这首歌不仅是推广曲，更是充满励志精神的歌曲。 歌词中充满了对希望和梦想的坚持，也回应了筷子兄弟成名曲《老男孩》当中的迷茫和挣扎。歌曲表达了从未想过要离开，有什么理由可以将我打败的坚定信念，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要放弃，要勇敢地拥抱最初的期待。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筷子兄弟。2014年，筷子兄弟为《老男孩之猛龙过江》演唱了同名主题曲《猛龙过江》。这首歌充满了激情与斗志，旋律激昂有力，充满正能量，展现了追逐梦想的勇气和决心，也激励着无数人在追梦的路上要勇往直前。这首歌也成为了筷子兄弟音乐道路上的又一力作。

2020年筷子兄弟为魂斗罗归来这款人气手游量身打造了一首主题战歌《燃魂之战》，像一篇献给燃魂战士的叙事长诗，用干净沧桑的嗓音演绎这首歌曲，带我们走进了一个充满热血和兄弟情深的世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燃魂之战》。

励志的曲风强调着坚持与自我的信念，比如歌词《命运在自己手中》，绝望中寻找希望。最后分享给大家这首《你一定会成功》，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有两期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人一首成名歌曲的专题节目，希望在歌单当中可以听到大家喜欢的音乐。第一首歌来自许嵩，《城府》。

这首歌曲来自许嵩的《城府》，收录于2009年1月10号发行的专辑《自定义》当中的一首流行歌曲，由许嵩填词谱曲制作。这首歌曲也是许嵩有感而发的一首歌曲，在这首三分多钟的流行歌里，许嵩只能或这样或那样，讲述一点点现代男女之间的复杂纠葛的爱情故事。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

0: 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一人一首成名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挚爱呢？继续分享来自胡彦斌的《红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下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也是由光良作词作曲，收录在光良2005年1月2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童话》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是光良的代表作之一，他想要传达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童话。

接下来歌曲来自阿杜的《思夜》，一人一首成名曲，如果要做完的话，恐怕需要好几年的节目量。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陆续推出这类专题，希望朋友们喜欢。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这里
1: 是止步八强了，在广东的队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
0: 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小猫流浪记第4集，草原上的一夜。

0: 小贝跑得找不到回去的路，黑夜很快就来到了。白天的草原好像很安宁，可是一到了夜里就响起可怕的声音，那是各种鸟兽的叫声，让小贝听了浑身的细毛毛都竖起来。他觉得那些叫声都是向他发出来的。可不，这里的狼、狐狸、猫头鹰，甚至田鼠和青蛙都是大草原的主人。他这只从鞋盒子里闯出来的小猫咪算老几呢？再说他也太小太弱了，一只猫头鹰就可以像吃耗子一样把它整个吞下去。他总觉得身后边有什么东西在追他，所以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跑。他跑得四条腿发软，一个劲儿摔跟头，摔倒了躺在地上喘口气，觉得有点力气了，他又爬起来接着跑。跑着跑着，他忽然看见前边闪着两点绿火，接着小贝看出一个家伙蹲在那儿盯着他，那两点绿火正是他的眼睛。小贝吓得停住脚步，原来这是一只大狼。大狼正饿，他高兴地说，哈，这个小东西是个什么玩意儿，我还没吃过呢，正好尝尝些。大狼说完就慢慢凑上来，小贝慌极了，他东张西望，看见旁边有一棵大树，大狼凑近了，猛地往小贝身上一扑，小贝往大树那儿一跳，接着就用他爪子里的小钩子勾住树皮，也不知怎么的就爬到树顶上去了。大狼不会爬树，他坐在树底下气哼哼地说，
1: 呸，胆小鬼才上树呢，有本事你下来。
0: 小贝不下去，大狼蹲在树底下等了好半天，后来他肚子实在太饿了，就生气地说，
1: 呸，不下来拉倒，我还不乐意吃呢。
0: 说完就去找另外的东西吃了。小贝怕再碰见大狼，就一直待在树上。草原里可怕的一夜终于过去，天亮了，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小贝从大树上爬下来，接着往前跑。他看见远处有两间茅屋，屋顶的烟囱冒出一缕烟来。看见房子，小贝觉得很亲切。他使出最后的力气走到茅屋那儿去，院子里妈妈一眼说，
2: 有志气是有志气，就是太爱管闲事儿了。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最

0: 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小猫流浪记第六集，小贝在森林里。

0: 小贝独自一个朝着大山走去。他走啊走啊，肚子又饿得咕咕叫了。小贝知道这个地方不仅没有妈妈送来好吃的东西，也没有好心肠的大黑狗给他喂奶，没有热心的小兔子给他准备饭菜。他要是不想饿死。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人说歌曲可以跟心情挂钩，什么样的心情就会有什么样的歌曲喜好。今天歌单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表达你的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这首歌曲来自佐科惠作词王心凌演唱的歌曲，改编自1958年的作品 It's So Easy， 后来这首歌曲也是被很多的歌手所翻唱。
1: Mutation 除了被奥义的这些 evolution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的《就是我》。在制作这首歌曲之前呢，林俊杰就已经跟制作人一起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音乐作为铺垫。在为音乐专辑《月行者》选曲时，林俊杰与制作团队将这首歌曲放在整张专辑的开头位置，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来自杨乃文的歌曲《静止》。

这首歌是大张伟之前很久很久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花儿的歌很率真很动听，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也有人说他们带来了中国摇滚的希望。只能说对于花儿乐队来说，他们确实影响了很多的朋友，也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听到他们的歌就会觉得还挺开心的。

歌曲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也是邓紫棋在很小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十几岁的时候，当时也是记录了当时的一个感情心情和萌芽。2013年，邓紫棋也推出这首歌曲的现场钢琴版的录音版本，在重编之后的版本也是更贴近邓紫棋创作这首歌曲的原始版本。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庆祝》，这首歌也是一首改编歌曲。这首歌在配唱的时候被制作人不断要求演绎各种声音的表情，有呈现卡通味的音腔，有时要呈现小女人的温柔，或者加一些撒娇的口气，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的一些歌词的角色扮演。

0: 2000年的樊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四集，一大发明。皮克先生立即采取行动，他先给儿子开列了一张包括2978道算术题的大片子，大片子从桌上一直拖到地面，又在桌子底下卷成一大卷儿。小皮克爬到椅子上去演算，开头他挺规矩，后来算得有些昏头昏脑，就做起小动作来。当然喽，像摇晃椅子呀，用手悄悄按住一只苍蝇的后腿呀，这些绝不是一个美男子应有的教养。所以皮克先生非常生气，他探头往作业上看，又恰好看见5+3=9，于是他火冒三丈，一伸手狠狠揪住儿子的耳朵，大声喊：5+3=9吗？你怎么给我算的？小皮克的耳朵给拉得老长，老皮克只好松开手去揪另外一只。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小皮克不知道自己这时候看上去已经完全像一头小毛驴，只是觉得很疼，哎呦哎呦，哼着说：5+1=6，再+1=7，再+1=8。那再+1=9啦。皮克先生生气极了，他大声地喊叫说：再+1=10呢。他一边叫一边狠狠给了小皮克一记大耳光。小皮克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下子仰面朝天躺到地板上，就看着爸爸发起呆来。简直是个笨蛋，你的手指头是干什么用的？站起来好好瞧着。皮克先生伸出一只手张开5指，这是几？

0: 是五。
1: 对了，再瞧。
0: 皮克先生又伸出另外一只手，竖起三个指头。
1: 这是几？
2: 是三。
1: 现在再数一数。
0: 皮克先生把两只手并到一起，
1: 一共是几？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是八。五加三等于八，
1: 这就对了嘛。
0: 皮克先生得意地说：“
1: 你看，这办法多灵，要好好的跟你爸爸学。好，接着算吧。”
0: 底下的演算顺利多了，老皮克神气活现地背着手踱来踱去，踱了一会儿，他走进桌子，探了探头一看，不料又看见一个十一加五等于十八。老皮克勃然大怒，随手又是一个大耳光，第二次把儿子送到地板上去了。
2: 我的手指头不够用，
0: 儿子小声辩解着。
1: 你起来给我好好瞧着。
0: 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喊，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脱下皮鞋和袜子，把两只大脚丫子举到桌子上。他又拼命伸长胳膊，将两只手摆在大脚丫子的两旁。
1: 多少加多少来着？
2: 十一加五。
1: 你从左往右数，先数十一个，再数五个，然后数数总共几个。
0: 小皮克走上来，点着爸爸的手指头和脚趾头，仔细数了一遍，回答说：“
2: 十一加五等于十六。”
1: 这就对了。
0: 老皮克长吁了一口气说：“
1: 笨蛋，你怎么就想不出这个办法来？你长的脑袋是干什么用的？”
0: 为了演算方便，皮克先生把儿子的袜子前头剪掉了一条，让脚趾头能整整齐齐露出来。随后他把自己的两只袜子也剪了，心想，
1: 这回再上街买个菜什么的，可就比原先方便多了。哈，没想到我一下子就冒出这么好的主意来，我得申请专利，再把专利权卖给环球袜子公司。对，就这么办。
0: 过了不久，全城的繁华街道和十字路口都出现了醒目的大广告牌。皮克先生震惊科技界一大发明，双十牌算术袜子，誉满全球，款式新颖，经久耐用。老皮克很严肃地对小皮克说，
1: 现在我不光是个美男子，而且成了一个发明家，你要完全像我，光是漂亮就不够了。这很难，可是你必须做到。我可不允许我的儿子有一丝一毫不像我的地方。从明天开始，你要到学校里去读书。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藏奥之门。欢迎进入。

什么蜜蜂要把蜂巢做成六边形？答案一，因为蜜蜂觉得六边形好看。答案二，因为正六边形蜂巢密合度最高，所需材料最少。答案三，因为蜜蜂有六条腿，所以只能做六边形。小朋友们，到底哪个答案对呢？蜜蜂为什么不把蜂巢做成八角形、圆形、三角形，而是做成六边形呢？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如果蜂巢呈圆形或八角形，就会出现空巢；如果是三角形或四角形，面积会减小，而这种可容纳高达上万只蜜蜂居住的正六边形蜂巢，密合度最高，所需材料最少，可使用的空间最大。蜂巢的构造非常精巧，由无数个大小相同的正六边形房孔组成，每个房孔都被其他房孔包围，两个房孔之间隔一堵蜡制的墙。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答案了吧？还有，房孔的底是由三个完全相同的菱形组成。有人测量过菱形的角度，两个钝角都是109度，而两个锐角都是70度。令人叫绝的是，世界上所有蜜蜂的蜂窝都是按照这个统一的角度和模式建造的。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五集，小皮克上学。老皮克把小皮克送到学校去了，小皮克一走进教室就引起了骚动。一个男孩喊：哎呦，咱们班的新生原来是个小老头。孩子们一哄而上，将小皮克团团围住。啊，他有胡子，那么多，那么长，瞧瞧他脸上满是皱纹，丑死了。脑袋倒挺漂亮，像个大电灯泡，嘿嘿。大伙儿七嘴八舌地乱叫一通，小皮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等大伙儿喊完了，他小声说：我不丑，我爸说我跟他一样，是美男子。大伙儿轰的一声笑起来，有几个孩子都笑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一个高个子的男孩说，一个高个子男孩跳上桌子，把手指头塞进嘴里，吹了声口哨。嘿，都来看吧，我们这儿来了个美男子。班里乱得一塌糊涂，几个男孩挤到小皮克身边，动手动脚。高个子男孩从桌上跳下来，直冲上去，照着小皮克。

0: 特的光头顶啪地打了一巴掌。
1: 不许打他，威利斯。
0: 一个金发的小姑娘跑上来说。别看威利斯个子那么高，那小姑娘一说她马上就老实了。
1: 认识一下吧。
0: 那小姑娘笑眯眯向小皮克伸出一只手。
1: 我叫珍妮。
2: 我叫皮克。
0: 小皮克跟她握握手。老师安排皮克和珍妮同桌。上课的时候，珍妮老是偷偷地看她这位新朋友。下了课，珍妮说，
1: 说真的，皮克，我觉得，我说了，你不会生气吧？
0: 小皮克说，当然不会。
1: 珍妮说，我觉得你确实不怎么好看。一般的说，像咱们这么小，是不应该有胡子的。我们家的米娅有胡子，可它是一只小山羊。还有，你的鼻头也太圆了。老爷爷才长着这样的鼻子。
0: 小皮克用手把自己的鼻头使劲捏了两下，然后问珍妮，
2: 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好一点？
0: 珍妮又惊又喜，
1: 呀，原来是能变的。
0: 小皮克得意地说，
2: 当然，胡子也是我爸爸一根根插上去的，要是你不喜欢，我可以拔下来。
1: 珍妮问，我能碰一下你的脸吗？
0: 小皮克说，
2: 当然。
0: 珍妮用一根手指头轻轻地在小皮克的脑门上按了一下，脑门上一条很深的皱纹在中间断开。他又按了几下，那条皱纹完全不见了。
1: 啊，真好，
0: 珍妮叫起来。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一双灵巧的小手在小皮克的脸上忙碌着。不一会儿，班里的小姑娘都跑来帮忙，铅笔、削笔刀、头发卡子全派上了用场。他们还将小皮克的胡子小心地一根根拔下来，安到他的光头顶上。他们本来就应该长在这个地方的，珍妮解释说。威利斯一开始在教室后头看着，拼命吹口哨，后来他敌不过好奇心，也挤上来看。这么一看，他不由得啊了一声，满脸是嫉妒的神色。他真变成了个美男子，这是怎么回事呀？放学时，班里的同学都有爱地跟小皮克喊再见，小珍妮还笑眯眯地亲了一下他的脸蛋儿。小皮克觉得这一天真是他最快活的一天，可是他没想到这一天还有个最不快活的晚上。老皮克正坐在屋子里照镜子，看见一个他不认识的男孩子闯进来。老皮克没好气地说，
1: 第一，你应该先敲一下门，第二，小皮克上学去了还没回来，我可不允许别的孩子。
2: 那个男孩子喊，爸爸。
1: 这一声可把老皮克吓坏了，他口吃地说，你是皮克？
2: 对呀，爸爸。
1: 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你的胡子呢？
2: 拔掉了。
1: 那个没良心的小子说，
2: 珍妮说不好看，说小山羊才长胡子，大伙都说我那样子活像个老头子。
1: 什么？
0: 老皮克气得发昏，
1: 我经受过78轮比赛的考验，是堂堂正正的天下第一美男子，你跟我一丝一毫都不差，怎么会像老头子？倒是你现在这鬼样子，活像大街上的小流氓，给祖宗丢脸哟。
0: 老皮克喊个没完，越喊越气，最后跳起来把小皮克按在床上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完了，老皮克坐下来叹气，叹完了气，他振作起精神，把小皮克安顿在小椅子上，给他恢复本来的面貌。他从下午忙到天黑，又从天黑忙到第二天黎明。可怜的老皮克累得精疲力竭，但是
2: 他没有白费力气。小皮克上学去的时候，又变得和老皮克一模一样了，就连走路的姿势也是按他教的那样，弓着腰，将双手背在身后，一步一点头，跟老母鸡啄米似的。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六集，大结局。小皮克到了学校，大伙都呆住了，想不到过了一夜，他又变成个小老头子。女孩子们都有点泄气。小珍，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志安。许志安以其深情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在华语乐坛享有盛誉，是粤语流行音乐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演唱风格细腻动人，舞台表现力出色，赢得了广泛的歌迷的喜欢和多项音乐大奖。除了在歌唱领域的成就，许志安在影视剧当中也有着不俗的表现，以其细腻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1998年，他发行专辑《甲乙丙丁》，收录了一首歌《上弦月》，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思念之情，在音乐风格上具有着温馨而略带忧伤的特质，很适合在夜晚或思念之情涌上心头时聆听。这首歌在乐坛也有着一定的知名度，被认为是一首具有着温暖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甲乙丙丁这张专辑还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创作背景呢是雷颂德为郑中基、张学友和许志安三位歌手量身定制的歌曲，歌词由厉曼婷撰写，旋律和编曲由雷颂德完成，展现了三位歌手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合作的默契。歌词描绘了一个充满诗意和画面感的世界， 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都市生活中的温馨与美好，营造出的是一种清新欢快的氛围。

0: 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今天我们不聊梦想，不喂鸡汤，用歌曲解剖城市症候群的中文歌，给所有把咖啡喝成酒的人。先关掉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戴上耳机，让我们第一首歌来自淘宝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歌曲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99年收录在《走过1999》专辑叙事神作，梁文福的词，像一部微型电影。从17岁初恋到40岁离异，每个地铁口攒着旧票根的女人，都在这首歌里看见人生的蒙太奇。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城市孤独患者的必听歌单，继续分享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

林夕把富士山理论写成了现代情爱标本，刷完美好青春换一个老伴儿。2016年北京离婚登记处统计，38%的夫妻在背景音乐放这首歌时突然沉默。

继续来自 Eason 的歌曲，这首歌名字叫做好久不见。2010年全亚洲超过5万家咖啡馆用这首歌当 BGM。 生意天词时想象着张爱玲见胡兰成，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而 Eason 的咬字让每个城市都有了具象的旧情人。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你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2016年火星电台制作的经典之作。副歌：左手的尼亚，右手的尼亚，被心理学家解剖为都市人的身份焦虑。我们何尝不是在写字楼玻璃幕墙上用指纹推开一个个虚拟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1: 接下来的歌来自朴树《平凡之路》。歌单播完时，便利店第一屉包子刚好出笼。这个城市永远有人醒着，有人醉着，有人把昨天的心事正正陈述。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分享一位之前一直在听的歌手林宥嘉，这是一位用歌声写诗的迷幻王子，他的嗓音像月光般温柔，又似迷雾般深邃，每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最近贤成也在听他的新歌，那今天就把他的歌曲分享给大家。第一首歌就是发布于2025年的《跟自己说再见》。这首歌是林宥嘉为毕书尽量身打造的青春情歌，曲风融合了民谣与迷幻的摇滚，以季风物为意象，描绘了17岁剩下的短暂爱恋与对青春。
3: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你

0: 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关于留声机，继续和大家分享林宥嘉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早开的晚霞》是林宥嘉为近年因车祸离世的歌迷而创作的歌曲，原名《天使的侧脸》。林宥嘉在演唱会中哽咽演唱，歌词“你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承担着对生命的敬畏。一起来听一听。

2009年发布，这首歌绝对是时代的经典了。 KTV 必点的神曲 MV 开头，说谎的人要吞一千根针，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语。林宥嘉用慵懒嗓音诠释了爱情中的自欺欺人，副歌的层层递进直击人心。

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插曲《全世界谁倾听你》。因电影在重庆取景，林宥嘉在重庆演唱会时特别用方言表白，并以此曲致敬了山城的文艺气质。歌词“你爱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谁倾听你”，口吻现代人的孤独。

接下来这首《火焰小溪》是一首公益单曲，以听障儿童视角创作的散文诗，林宥嘉初为人父后参与公益，呼吁关注听障群体，歌曲收录用于资助康复中心，帮助儿童语言训练。一起来听听这首温暖的歌曲。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和大家分享林宥嘉的音乐，接下来这首《兜圈》是林宥嘉2016年发布的专辑，在之后的巡演当中呢，林宥嘉将原曲改编为迷幻电子版，搭配漂浮的人体影像，展现舞台美学。他坦言，当了爸爸之后，想用音乐传递更成熟的爱，一起来听一听。

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林宥嘉演唱的《想自由》，这首歌探讨现代人的压抑与渴望，林宥嘉的演绎如同深夜独行者的低语，成为无数都市人的心灵出口。

0: 从青春迷茫到生命的厚重，从爱情的谎言到社会关怀，林宥嘉用多年的时间将音乐化作一部有声小说。他的歌声不仅是耳朵的享受，更是心灵的旅程。希望这趟旅程能够永远陪伴着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选自华语乐坛一位鬼马精灵式的存在的歌手，叫做苏运莹。2015年，苏运莹发行了一首歌《野子》，收录在她的导师专辑《新宇宙》当中。她说，她相信一个人不可能只靠一个细胞生存，很多情绪都会在身体里存在。《野子》就是一种她想表达不要害怕的感觉。主歌部分是很多华语女唱作人的旋律线风格，但副歌则完全放开了。这种野劲儿往往是成名后的音乐人再也难以写出的旋律，因为它有着创作公式以外的心气和劲，前者可以不断复制，后者则必须要用灵魂来激活。那种看似凌乱的吟唱即兴，最终组合出了一种独属于他的旋律线条，也让这首歌曲有了一种难以模仿的个性气质。
2: 怎么大风也很

2018年苏运莹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生活倒影》，收录在专辑《幻》当中。创作灵感是来源于苏运莹对于平凡生活当中坚韧精神的感悟。歌词中描绘了一个采茶人在艰难生活中的坚韧与期待，传递出的是温暖向上的情感。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不仅展现了苏运莹独特的嗓音和创作才华，还因为其古韵与现代音乐的结合而广受欢迎。这首歌叫做《时候》，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对时间和季节的感悟。歌曲中融入了古典打击乐和悠扬的弦乐，营造出了一种烟雨朦胧的氛围。苏运莹在这首歌中尝试了反转式的性感唱腔，三分柔，六分媚，还有一分刻在骨子里的刚。这种独特的音色搭配使用，也使得歌曲更加具有强烈的东方韵味。

2015年的时候，苏运莹发行她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敏明》，有一首独立创作的歌叫做《精灵》，延续了她一贯的灵动的风格，歌词与旋律均展现了她对自然与生命的独特感知，以精灵为隐喻，通过高出山崖、食物链等意象，描绘了一个既渺小又坚韧的生命体在自然中的挣扎与成长。歌曲结合电子元素与民族韵律，编曲层次丰富，副歌部分通过重复的一个一个句式强化了节奏张力，传递出了蓬勃的生命力。这首歌虽然没有像野子那般引发大规模的翻唱热潮，但是它独特的艺术表达也成为了苏运莹音乐人格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0: 司之间是否成立了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张先生付费，通信公司。
1: 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021年苏运莹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森林栖息居》，收录在她的同名专辑当中，主题是呼吁人们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归自然，寻找内心的宁静和纯真。苏运莹在创作这首歌时，可能是受到了城市生活压力和对自然环境的深刻感悟的启发，歌词中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赞美和对生活的反思，希望人们能够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的栖息地。编曲也充满了自然的声音，比如鸟鸣、树叶的沙沙声等，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自然的感觉。许多歌迷表示，这首歌让他们感受到了自然的美丽和宁静，帮助他们缓解了生活中的压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好妹妹乐队。好妹妹乐队成立于2010年，以独立民谣的风格逐渐进入主流的视野，由秦昊和张小厚两位成员组成。两人都非音乐科班出身，但共同爱好弹琴唱歌。乐队名字好妹妹是源于他们第一次合作时翻唱的歌曲《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叫《你曾是少年》，也是他们的成名曲。在2013年的时候，他们推出了《暖心民谣之旅》的第二张南北专辑，收录了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成长为主题的民谣作品。两人作为乐队的核心成员，共同打造了这一首充满诗意的歌。专辑以南北为概念，探索了人生际遇与情感变迁，延续好妹妹乐队一贯的温暖民谣的风格，以简洁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着时光流逝中的少年心境。

这张叫做《南北》的专辑，其中的每一首歌都包含着诚意，只为报答你的等待。有一首歌是主打歌，叫做《我到外地去看你》，歌词承载着一段异地恋的故事，不仅充满了画面感，同时也谱写出了异地恋的不舍和无奈的滋味。我到外地去看你这样一段小经历就如此的娓娓道来了。或许远距离的异地恋无法完美收场，但这一首歌却写尽了人们类似的心情。

在2012年的时候呢，好妹妹乐队推出了一首比较特别的歌，叫做《相思赋予谁》。据说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只用了半个小时不到，是秦昊的一位要好的语文老师知错先生创作的诗词，由浪客秦昊二人组合作曲。歌曲运用了大量的地方戏曲的曲调，其中歌曲中间的伴奏就是慢拍版的吉他演奏女驸马戏曲的开头曲段，在创作时整个歌曲都是一气呵成，称得上是神来之作。

在好妹妹乐队的代表作当中有一首叫做《春歌》的歌曲，并非是他们的正式作品，而是由乐队成员秦昊在家录制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为了传递安宁和平静的感觉，虽然唱的不够完美，但是他希望歌迷能够感受到这种意境。歌曲使用了江南民谣的曲调，表达了作者对宁静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美景的赞美。

京打拼时面临的种种困境，直击都市青年的生存痛点。简洁的吉他伴奏为主，搭配着秦昊温暖而略带沙哑的声线，营造出深夜独白般的氛围。这首歌不仅是对个人经历的叙述，更成为了城市化进程中青年生存状态的缩影，被媒体评价为用民谣记录时代情绪的里程碑。

2014年，好妹妹乐队发行单曲《四季》，以自然意象为载体，通过四季更迭的视角，传递对生活的诗意观察与情感共鸣，延续了乐队清新质朴的民谣基调，旋律简洁明快，以吉他伴奏为主，营造出自然恬淡的氛围。歌词重复两段四季循环，强化了时间流转的永恒性，也暗含对生命周期的感悟。作为好妹妹乐队早期的作品，这首歌展现了他们对自然主题的敏锐捕捉能力，以及将个人情感融入宏大叙事中的创作倾向，成为了乐队城市民谣风格的典型代表之一。

2014年，好妹妹乐队发行专辑《送你一朵山茶花》。这张专辑由乐队和芒果微基金合作，为喜欢音乐的小朋友建造一所音乐教室，用预售的方式筹集善款，为音乐教室购置所需的器材。同名主打歌记录着内心的童真，用婉转清澈、玩闹俏皮的音乐向人们表达更加丰富的生活，想起了那些被丢失深藏的童年点滴。清新温暖的城市民谣，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真挚感人，节奏舒缓悠扬。

这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叫做《周末我们去海边》，是一首充满了夏日气息与治愈能量的歌曲。这张专辑也是以清新童趣作为基调的，传递着音乐的社会价值。歌曲以尤克里里为核心乐器，从创作到编配均围绕着其弹奏特点来设计，也是国内首支专为尤克里里编写的歌曲。轻快的节奏搭配着简单重复的旋律，营造出阳光沙滩的意象，也传递出了逃离烦恼、拥抱自然的轻松情绪。这首以极简乐器编排的和精致的歌词，成为了都市人短暂逃离现实的精神解药，同时通过工艺联动展现了音乐的社会温度。创作理念与传播效果为好妹妹乐队治愈系民谣的风格标签增添了生动的注脚。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好妹妹乐队，2016年发行了专辑《谎话情话》，同名主打歌讲述的是都市爱情当中的真真假假、分分合合的情感体验。歌词中提到，人们在爱情中常常会说谎，有时是身不由己，有时是为了保护自己，有时则是因为爱情的甜蜜让人沉醉。音乐风格温暖细腻，张小厚与秦昊的声线完美地诠释了歌曲中的情感，让人不自觉地深入其中，回望自己的过往经历，甚至会感到心酸和感动。

0: 2015年，好妹妹乐队为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演唱了主题歌《不说再见》。歌曲也是根据刘同青春畅销书全新创作的电影发布的毕业季主题曲。通过这首毕业季主题曲，诠释了他们对青春主题的理解。无论在电影情怀的把控，还是编曲制作等环节，都发挥出了他们独特的视角与诠释方式。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

0: 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能够触动人心、表达深刻情感的歌曲，它们或是甜蜜温馨，亦或是深情款款，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第一首歌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

董佳基的创作和陈小春的家人有关，陈小春的父母在几年前过世，这让他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剧痛，也让他深刻感受到母亲的可贵，所以他很珍惜与家人的每一次团聚。

歌曲来自光良，如果你还爱我，是由光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中，发行于2001年5月10日。这是一首抒情风格，在编曲上更加进了吉他、轻摇滚等丰富的音乐元素，呈现出了一个让人惊艳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光良。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陶喆用流沙来衬托他对爱情的专一与无法自拔，爱情就像流沙一样缓慢地深泄，就像在平凡的日子中沉淀一份感情，明知该躲他之前，却明明知道他不会有好的结果，却让自己越陷越深。

歌曲来自李玖哲的《想太多》。想太多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情绪，男人的想太多往往是一种包袱，女人的想太多往往是一种直觉，而李玖哲是想通过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抚慰，带大家放松的一种寄托。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张敬轩的《断点》。断点其实是一个交换，张敬轩很希望有一个他的网站，正好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做网站设计，朋友说给设计一个网站也不难，但是要为他写一首歌作为交换。歌曲完成之后，歌词的内容很真实，朋友不是很喜欢，后来网站朋友做了，而歌却还给了张敬轩。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张宇的《曲终人散》。《曲终人散》是出自歌手张宇之手，收录于张宇同名专辑的《消息》。这首歌是张宇与其妻子十一郎再度携手共同打造的伤感金曲，整首歌曲趋于平缓，收放自如，兼具张力十足。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人生的字里行间。
1: 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行程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华语乐坛苦情歌王张宇的音乐世界。他的歌声沙哑深情，他的旋律直击人心，而他的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与妻子十一郎长达40余年的爱情故事，从青涩初恋到婚姻琐碎，从甜蜜誓言到人生感悟，这对神仙眷侣用音乐记录生活，用歌词倾诉真情。今天让我们通过张宇的经典作品，聆听他与十一郎的爱情史诗。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用心良苦》，这首歌是张宇的成名作品，由十一郎填词，灵感源自两人恋爱初期的风和纠葛。歌词用心良苦却成空，道尽了感情中无解的遗憾。张宇标志性的颤音演绎出爱而不得的撕裂感，此曲让张宇入围金曲奖，开启了苦情歌王的道路。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聆听张宇的歌声。于一直下这首歌于1999年发布，是张宇与十一郎婚后两年，两人将婚姻中的摩擦与包容写进了歌中。雨象征着争吵与压抑，气氛不算融洽，成为了经典歌词，真实展现了夫妻生活的复杂性。

将来这首张宇的《给你们》是十一郎以长辈的口吻写给未来孩子的婚姻箴言，歌词她将是你的新娘成为了婚礼现场的标配，传递婚姻中责任与陪伴的真谛。歌曲温暖的小调旋律搭配张宇难得的温柔唱腔，被誉为最不苦情的苦情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了张宇与十一郎的爱情故事。其实在他们的婚姻之后，共同创作的歌曲呢，更多的是婚姻幽默、苦中作乐的另类表达。将来这首歌叫做《大女人》，十一郎以张宇的视角调侃自己的强势一面。歌词我的他不太撒娇，他的道理一套套，充满了生活情趣，展现了夫妻间的幽默互动。

将来这首歌叫做《合影留念》，是一郎以妻子的视角吐槽婚后的反差。歌词写道，婚纱照里的我多美，现实却像上了当。张宇用诙谐的唱腔将甜蜜抱怨变成了婚姻的保鲜剂。听完这两首歌，贤成也明白了，张宇的搞怪演绎预示着其日后转型综艺的邪心潜质。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

0: 温暖你。
1: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关于张宇的歌曲走进了他们人生的回望阶段，从爱情到生命的思考逐渐出现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将来这首歌曲终人散，是一郎以婚礼现场目睹前任家人为灵感写下了你紧紧拉住我衣袖又放开让我走，刻画出爱情中无力的宿命感。

爱老的棉袄是张宇非常罕见的非情歌题材，讲述了街头小贩与母亲的亲情故事。十一郎以旁白者视角书写了市井温情，张宇低音浅唱，吉他手江建明的演奏也催人泪下，一起来听一听。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张宇与十一郎的一些音乐作品。其实从用心良苦到给你们，张宇与十一郎用歌曲写进了爱情的千姿百态。他们的音乐不仅是个人的情感记录，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正如十一郎所说，爱是苦乐参半的修行，而张宇的歌声永远为那些在爱里跋涉的人点亮一盏灯。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再见。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

0: 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哪吒闹海。从前有一位大将军叫做李靖，他的夫人生孩子时生下来一个圆圆的肉球，在地上滚来滚去。李靖说这一定是个妖怪，便拿出宝剑来朝着那肉球一劈。真怪，那肉球一裂开，从里面跳出一个男娃娃来，胖胖的脸可招人喜欢了。李靖看呆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太乙真人找他来了。太乙真人说，恭喜恭喜，我知道你家夫人生了个男娃，这娃娃很了不起，让我收他当徒弟吧。说着拿出一个镯子，一块红绫交给李靖，这是送给徒弟的礼物，这镯子叫做乾坤圈，这红绫叫做混天绫，这娃娃就是哪吒。哪吒七岁那年，有一天天气热极了，他就到大海里去洗澡。他拿着混天绫在水里一晃，就掀起大浪，大浪把东海龙王的水晶宫震得东摇西晃。东海龙王吓了一大跳，就派了一个夜叉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夜叉钻出水面一看，原来是个娃娃在洗澡，举起斧头就砍。哪吒可机灵了，连忙把身子一闪，取下乾坤圈向夜叉扔去。别看这乾坤圈小小的，实际上它比一座大山还重，乾坤圈正好打中夜叉的脑袋，把他打死了。东海龙王听说夜叉被打死了，气得一个劲儿地吹胡子，就叫他的儿子三太子带上兵去把哪吒捉来。他的兵是什么呀？是虾、鱼、蚌、螃蟹，哩哩啦啦的一大串。三太子冲出水面，对哪吒说，打死我家夜叉的是你吗？哪吒说，是我是我，我好好的在洗澡，你家夜叉话也不问一句就拿斧头劈我，我用乾坤圈碰了他一下，他就死了，他那么个大个，怎么一点儿也挨不起打呀？三太子蛮不讲理，举起枪就刺。哪吒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三太子就是不放过他。哪吒急了，就把混天绫一扔，这混天绫马上喷出一团团火焰，把三太子紧紧裹住，使他怎么也逃不掉。哪吒又拿乾坤圈一打，把三太子也打死了，吓得那些虾兵蟹将连滚带爬地钻到水里去了。三太子一死就现出原形了，原来他是一条小龙。哪吒把他拖到岸上，心想，父亲少一根腰带，我把这小龙的龙筋抽出来搓一根腰带送给父亲不好吗？于是他就把小龙的龙筋一根根地抽了出来，带回家去了。东海龙王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被哪吒打死了，又是伤心又是生气，就变成了一个读书人的样子，离开水晶宫去找李靖了。龙王气冲冲地对李靖说，你生的好儿子打死了我家夜叉，又打死了我的三太子。李靖说，你弄错了吧，我的长子和次子均在外学艺，小儿子哪吒才七岁，能打死人吗？龙王说，就是哪吒，你不信就把他找来问一问。李靖找了前屋找后屋，又找到花园里，哪儿也没找着哪吒。原来哪吒躲在一间小屋子里在搓龙筋呢。李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问，你在这小屋子里做什么呢？哪吒说，父亲，我今天打死了一条小龙，抽了他的筋，正在给你搓腰带呢。李靖这才知道哪吒真的闯了大祸，只好带着他去见龙王。哪吒看见龙王就说，老伯伯，我不是故意打死你家三太子的，他用枪刺我，我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他还一个劲儿地追着我打，我没法了才还了手。您瞧，这是从他身上抽下来的龙筋，还给你就是了。东海龙王看见儿子的龙筋更加伤心了，就说，我的儿子能让你白白打死吗？我要到天宫去告你的状。说完就乘着云彩上天宫去了。几天后，东海龙王请了南海、西海和北海的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来了。李靖听说了慌

忙出门来迎接。东海龙王见了李靖，大叫一声：快给我把他绑起来！虾兵蟹将立即上前把李靖绑了起来。这时候哪吒从屋里跑了出来，对东海龙王说：打死夜叉的是我，打死三太子的还是我，跟我父亲没有关系，快把我父亲放了。东海龙王牙齿咬得咯咯响，说道：那好，我要你给我的儿子偿命。哪吒说：好啊，我一个人做的事由我一个人来担当。说完抽出宝剑自杀了。四海龙王这才放了李靖收兵回去。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听说哪吒死了，就在荷花池里摘了荷花荷叶，又挖了几节嫩藕，摆成一个人的样子，大叫道：哪吒哪吒，还不快快起来。然后就见那荷花荷叶和嫩藕慢慢变成了哪吒的样子。师父又给了哪吒两件宝贝，一只火尖枪，两只风火轮。从此以后，哪吒的本事更大了。

海上仙山。传说在渤海东面离归墟不远的海面上漂浮着五座仙山，分别叫岱鱼、元桥、方湖、瀛洲和

和蓬莱，它们是神仙们居住和娱乐的场所。由于五座仙山都没有根，潮汐一起，仙山就随着海浪飘来飘去，神仙们便去请天帝想办法。天帝让北海海神于强派出15只巨大的海龟去驮仙山，每座仙山3只海龟，这样仙山就稳稳当当的了。从此神仙们便过着平平安安的幸福生活。不料这种生活却在某一年被一个龙伯国人的恶作剧给搅乱了，神仙们因此遭受一场巨大的灾难。龙伯国是一个大人国，位于昆仑山以北不知几万里的地方。由于龙伯国的人身材特别高大，而且是龙的后裔，所以他们被称作龙伯。这个国家有一个人因为闲着无事儿，便想找些事儿做好消遣日子，于是他拿了一根钓鱼竿到东方大洋边去钓鱼。很快他就来到了这五座仙山跟前，没走多久他就把五座仙山都游遍了。游遍了各个地方之后，他便把鱼钩放进了海里。不一会儿，他竟接二连三地钓上来6只龟，他也不管3七21，就把他们背回了龙伯国。就这样，驮着带鱼圆桥的神龟都被钓走了。大风一来，两座仙山被吹得东游西荡，最后顺水漂流到北极，沉入了大海。两座仙山上的神仙们只好逃到别的地方。现在五座仙山只剩下蓬莱、方湖和瀛洲3座了，因为他们还有那些神龟驮着。天帝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大发雷霆，狠狠处罚了龙伯国的人，他们从此再也不敢闯祸了。不过这次灾难倒使海上仙山有了名气，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都知道了在大海上有3座美丽而又神秘的仙山，大家都想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长些见识。而且也真有人到过那里，他们都是些在海上捕鱼的渔夫。当海上偶尔刮起大风，小船任凭大风吹送就会来到仙山边，神仙们会非常热情地招待这些远方来的客人，让他们快快乐乐地过上几日，之后再把他们送回家。于是人间就广泛流传起关于仙山的故事。比如有的人说，仙山上到处都是使人长生不老的仙果，只要吃一点就可以永远活在世上。这些传说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了人间君王们的耳朵里。享尽了人间欢乐的君王们听说海上的仙山上有长生不老的仙药，便都不惜钱财做好一切准备，要乘坐大船去仙山求药，一心要寻到这世间最宝贵的东西。齐国的齐威王、齐宣王，燕国的燕昭王，秦朝的秦始皇，汉代的汉武帝，他们都曾派人寻找过这长生不老的仙药，但最终都一无所获。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女娲补天。水神共工撞断了撑天柱，天塌了一角，这时女娲万分震惊，她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人类正经受着苦难，心中难过极了。为了拯救人类，使他们脱离苦难，她决心补好苍天，哪怕要历尽千辛万苦。要补好苍天并不那么容易，这是一个浩大而又繁重的工程。可是作为人类慈爱的母亲，女娲为了让心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畏惧艰难和辛劳，积极地承担起了这个补天的重任。补天需要先炼石，女娲先从各条大江和大河里收集了许多五色奇石，然后她燃起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放在天火上烧炼。一天，两天，三天，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炼成了胶状的液体。女娲攀上高耸的山，用这些液体做粘合剂，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将苍天上一个个坏了的地方重新修补好。多么艰苦的工作呀！一不留神，漏了的天渗出了冷水，刚补好的地方又裂开了。女娲不辞辛苦地工作着，终于有一天，苍天补好了，人类的灾难也没那么多了。怎样才能使修补好的苍天更加坚固呢？女娲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抓来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砍下乌龟的四只脚，用这四只脚做天柱，把它们立在大地的四方，将人类头顶上的天空撑了起来。这乌龟脚真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特别结实的柱子，有了他们的支撑，天再也没有塌下来。在共工撞坏不周山，人类遭受不幸的时候，有一条作恶多端的黑龙也趁火打劫，他兴风作浪，换来滚滚的洪水淹没房屋庄稼，还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人类。女娲怎能容忍这条恶龙残害自己的子女呢？于是他又不辞辛苦地从西方赶到中原，与那条恶龙作战。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女娲终于杀死了那条恶龙。跟随恶龙残害人类的各种野兽，一看恶龙被女娲杀

死了，都纷纷逃走，再也不敢出来残害人类了。补好了天，杀死了恶龙，女娲又开始治理遍地的洪水。她找来许许多多的芦苇，把它们堆得像小山一样。芦苇越堆越多，最后连成了漫无边际的一大片。然后女娲把这些芦苇点燃，大火熊熊，火光冲天。大火过后，芦苇山变成了灰烬山。芦苇的灰烬有很强的吸水能力，不久滔滔的洪水便被吸尽了。

炎帝的传说。炎帝是继女娲之后又一位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神话人物，当时他治理南方一万两千里的土地，是南方火德之地，所以号炎帝。传说炎帝是牛头人身，他既是太阳神又兼农业之神，被称为神农。 炎帝是位非常慈爱的大神，他统治时期大地上的人类数量众多，自然界中的食物已经满足不了人类的需要了。于是炎帝教给人类播种五谷，收获五谷的方法，这样人类就能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当他教人类种植五谷时，许多谷种纷纷从天空落下， 他把这些谷种收集起来，播种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一次，他看到一只变身通红的鸟，嘴里衔了一株九岁的谷物从空中飞过，穗上的谷粒掉在地上。炎帝把它们拾起来，种到了田里。这些谷物长成后，人们吃了不但可以充饥，而且可以长生不老，人类因此有了足够的粮食，生活也就十分安定了。 那时候，人类共同劳动，互相帮助，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人们收获的食物都平均分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十分亲密。为了让人类过上更加幸福的日子，炎帝又让太阳放射出足够的光和热，使五谷生长成熟，使人们生活在灿烂温暖的阳光下。从此，人类再也不愁吃穿。 炎帝是一位润意进取、很有能力的领导者，他不断地用自己的智慧改善人民的生活。他看到人们虽然衣食富足了，但在生活上还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他又让人们设立了市场，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拿到市场上来交换。在市场上，人们可以用五谷换兽皮或用珍珠做食服等。有了这种物物交换，人们的物质生活更丰富了。 那时没有钟表，也没有其他记录时间的方法，用什么来确定交换的时间呢？人们又不能放下手中的劳动，整天守在市场上。于是炎帝又教给人们一个方法，当太阳移动到头顶上的时候，就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过了这段时间，到了夜里，四处一片漆黑，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 而且人们只能吃生的食物，所以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有个叫伏羲的大神，他看到人间百姓生活困苦，心里很难过，便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大显神通，在山林中降了一场雷雨。随着咔的一声，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林中就燃起熊熊大火。 人们被雷电和大火吓着了，四处逃散。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更加湿冷。逃散的人们又聚到了一起，他们惊恐地看着还在燃烧的树木。这时候，有个年轻人发现，原来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的嚎叫声没有了。他想，难道野兽害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 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感觉到身上好暖和，他兴奋地招呼大家。

快来呀，这发亮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可怕，它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人们又闻到被烧死的野兽散发出的阵阵肉香，就聚到火边分吃野兽肉。人们发现了火的可贵之处，于是捡来树枝，在燃烧着的树木上引燃树枝，然后把火种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极了。伏羲在天上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最先发现火的用处的那个年轻人的梦里，告诉他，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冥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把火种取回来。年轻人醒后，想起梦中人说的话，决心到睡冥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睡冥国。这个国家是太阳和月亮的光辉都照射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昼夜。年轻人发现没有火，非常失望，就坐在一棵叫岁木的大树下休息。按理说，睡冥国暗无天日，树林里应该也是漆黑一片。然而实际的光景不是这样的，年轻人发现树木林里有闪闪发亮的火光，将四下里照得亮亮堂堂的。突然，年轻人眼前有亮光一闪而过，不一会儿又一闪，把周围照得很明亮。聪明的年轻人就去考察火光的来源，他发现就在碎木上有几只大鸟正在用短而硬的喙啄树上的虫子，只要它们一啄，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年轻人看到这种场景，灵光一现，他立刻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再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火光，可是却着不起火来。年轻人没有灰心，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去钻从碎木上折下来的树枝，终于树枝冒烟了，然后烧着了。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钻木取火的方法。从此，人们可以不必生活在黑暗中，也再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年轻人因此而受到后人的敬仰，被尊称为燧人氏。以上故事来自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成语故事，相依为命。

李密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孝子，他刚出生不久，父亲就得病去世了。他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从此李密就一直和自己的祖母生活在一起。

从小就遭遇了很多不幸，而且身体很差，经常生病，可他并没有破罐破摔，十分勤奋好学。三国时期，李密凭借自己的一身才学担任了蜀汉的尚书郎。蜀国亡国以后，李密就辞去了官职，回到家里专心照顾自己的祖母。后来晋武帝司马炎废掉了魏元帝，建立了晋朝。晋武帝在立太子的时候想起了李密，想让他做太子的老师，于是派人去请李密入朝当官。这时李密的祖母已经90多岁了，他不忍心抛下祖母，于是就写了一篇叫《陈情表》的文章给武帝。文章里说，自己是祖母带大的，两个人相依为命，没有祖母就没有现在的自己。祖母现在病得厉害，自己实在是不能离开。文章写得情深意切，感人肺腑。晋武帝司马炎当时正在推行以孝治天下，看完之后深受感动，就撤回了对李密的任命。相依为命，互相依靠着过日子，泛指互相依靠，谁也离不开。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乐团涌现出了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涌现了一大批有个性、有才华又有故事的音乐人。他们演唱过经典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黄品源《小薇》。

小薇的原作者阿弟遇到了一个叫小薇的姑娘，内向的阿弟对小薇产生好感，他决定要为小薇写一首歌。他买来了吉他并且自学，四个月之后歌曲终于写了出来，然后把歌曲录成了一本磁带。小薇听到之后被阿弟的真情深深地打动。

来自黄雅莉的《蝴蝶泉边》，这是一首简单质朴的中国风歌曲，很容易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去。这首歌曲也是给人一种清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当时整首歌展现出一幅遥远又熟悉的景象，带着听众置身于一段遥远的古老时光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都，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孙坚和徐荣在梁东城下开战了，一个是西凉萧纪，一个是中原勇将，谁怕谁呀？二人是同时大吼，驾马前冲。孙坚跟徐荣是二马交错之际，人借马力，马仗人势，兵器相同，分量相当，两杆大刀是咔嚓一响，交汇于双马之间。这第一个回合就这么结束了。没事儿，接着来吧。双方的将士是呐喊震天呐，都在为自己的主帅助威呢。徐荣在首回合较量之后，略微的感到两臂发麻呀，心里边暗叹孙坚的勇力呀。不过呢，我徐荣的绝招还在后边呢，今天有你孙坚好看的。孙坚现在的感觉是相当不错，估计呀，自己劲儿比对方大点儿，50回合之内能够干掉敌人。实际上这二人是各怀鬼胎，徐荣心里边的小九九呢，一会儿咱就亲眼能见了，就不用提前说了。孙坚一直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两翼的重甲步兵呢，两翼的部队并没停下来，等着二人决出胜负，只不过速度略微的慢了点，距离更远，但包抄向梁东城墙的目标是没变的。纠缠的时间越长，对孙坚部队的态势就越为有利。第二个回合开始之后，马上人在厮杀着，坐下的战马也没闲着，相交之时也把对方的坐骑当成了争春的马了，趁空就咬上对方一口，撂上对方一蹄子，这也是早就调教出来的本事。十来个回合一过，徐荣的刀

杀着，坐下的战马也没闲着，相交之时也把对方的坐骑当成了争春的马了，趁空就咬上对方一口，撂上对方一蹄子，这也是早就调教出来的本事。十来个回合一过，徐荣的刀法

担心的绊马索之类的东西。看样子徐荣的西凉军已经穿过林子了，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也要追出树林了。就在这个时候，孙坚的心里边隐隐地感到有点不安，刚要下令停止追敌的时候，林子外边长长的几声号角，东南西北的号角是悠然响应，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啊。孙坚的心里边是暗暗叫苦啊，完了，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了。这西凉兵也会用兵法呀，自己的半世英名没料到要折在这徐荣的手里头。真英雄岂能受欺于宵小。孙坚率领部队回军，就向来路杀去了。他要拼出一条血路来跟自己的部队会合，哪知道来的西凉铁骑是层层叠叠，箭弩如雨，刚试着冲了一下，还没怎么厮杀呢，自己的骑兵就损失有一半了。这下孙坚对西凉军的战斗力是有体会了。退到树林子里边，西凉的骑兵并没追过来，看来呀，也是听说了孙坚的英勇，倒也不敢过分的追进。可孙坚的心里边明白呀，敌人真正的主力还不在这儿，在凉东城下呢，自己那支没有主帅指挥的大军就要完了。一大群长着树角的牛，那对付不了一小群长着利爪獠牙的野狼啊。外边一阵阵的呐喊就传进了树林子了，孙坚早降，投降不杀。孙坚那个绝望啊，自己难道连曹操都不如吗？曹操还能落一个损兵没折将，得以保全了性命，我孙坚却要丧失殒命于此吗？拼命吧，将军只能阵前死，自古壮士果失还。孙坚看了一下自己的士兵，这都是跟着自己刀山剑阵里边滚出来的老兵啊，没有一个漏怯的，视死如归的人们聚在了一块儿，铸成了一片庄严的悲壮。不用动员了，也别说什么废话了，孙坚知道他们都能够跟着自己慷慨赴难，战斗到最后一刻，正想身先士卒做最后的一搏呢，身边的祖茂突然伸手抢过了孙坚头上那鲜艳的铜盔，戴在了自己的头上。末将先行，将军随后杀出，保重。这祖茂也不等孙坚表示什么，他已经率领着部众杀出了林子外边。这孙坚差点没哭了，这是祖茂在用自己的性命吸引强敌呀，还在说什么呀，杀出去吧。孙坚刚盔上鲜红的盔缨就吸引了西凉重兵的注意了，一层层的围向了祖茂。那祖茂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对呀，从抢孙坚的头盔那一刻起，自己就没打算活着。这个时候是勇猛非凡，西凉兵但凡照面的，不出三个回合就滚落一个人脑袋，一时间就没人敢近前了，只不过是密排着骑兵战阵，牢牢地困住了祖茂。祖茂干脆回身就杀向树林子，他已经注意到了孙坚这个时候已经冲出了西凉铁骑的包围了，跑了十多个披头散发的豫州兵，徐荣根本就不在意，眼前的这个孙坚那才是大鱼呢。对孙坚拼死的杀回树林，西凉兵也没认真的挡，这片树林早就被围得跟铁桶似的，不怕你能上天入地。
树林里边隐约

能看到孙坚头顶上的红缨。对于肯定要拼命的孙坚，徐荣更犯不上拼命了。手底下的西凉将士也没必要做无谓的牺牲。徐荣想啊，想活捉着孙坚很难呐，退而求其次，死的也凑合吧，给我用弓箭招呼。霎时间是箭若流星，密如急雨。其实呢，孙坚的头盔呀，只不过戴在了半截的树桩子上面。那树桩有一人来高，祖茂在孙坚脱险之后，内心也安定了，急中生智，让这顶惹眼的铜盔戴在半截树桩子上边威风吧，自己就藏身在不远的地方。冲出去是不可能的，祖茂也愿意拖延更长的时间，孙将军还没走远呢，尽量的给他多留点时间吧。眼看着天色将晚了，徐荣担心夜长梦多再有变故，就冒险率领铁骑慢慢的靠近树林，等接近了目标了，这才发现上当了，心里边那个悔呀。正在传令搜索树林，不远处已经传来了厮杀之声，原来是士兵已经发现祖茂了，展开了一场围杀。不一会儿战斗声就平息了，徐荣走上前一细看，这才发现一直被围着的并不是孙坚，无可奈何了，只好割下了祖茂的脑袋，再套上了孙坚的战盔，向上司胡轸去报功吧。虽然没有斩了主帅，却歼敌全军，那也是大功一件。徐荣心里想的是实际情况，他的主力的确由自己的副将李蒙率领，在梁东城下指挥系统突然混乱的豫州军，被李蒙的西凉铁骑杀的是七零八落，步兵逃命又比不了骑兵啊，说全歼了豫州军那基本上是事实。孙坚逃进了梁东城内，心里边又恨自己轻敌致败，又为损失了爱将祖茂而痛心呐。还有个更大的难题等着他呢，怎么向袁术交代呀？他恨死这西凉兵了，恨不得马上出兵去报仇雪耻，可你得有本钱呐。他现在几乎是输光了的赌徒啊，想跟董卓军拼命还不容易吗？人家现在马上就找上门来了，紧急的军情来报，董卓派东郡太守胡轸为主帅，汉将华雄为前提都督，其西凉铁骑三万已经杀奔豫州而来。还有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董卓在派出胡轸华雄大军的同时，又命令勇冠天下的吕布为协助胡轸的副帅，率领并州大军三万一起压向了豫州。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孙坚现在就有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曹操在干嘛呢？曹操在老家呢，在沛国谯县。曹操的扩军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毕竟是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呐。家乡的父老乡亲对曹操之前的失利那根本就不在意，估计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队伍还打败过。曹阿瞒这孩子这么英明，还能犯错误吗？曹操的宣传教育工作也是相当的到位，招兵告示贴遍了大街小巷，董卓逆贼，谋杀天子欺凌百官，残害黎民，倒行逆施，天怒人怨。曹某人不才，不甘尸位素餐，更修为虎作伥，与其引颈代销，何如愤而揭竿。
前于陈

流举义，天下无不响应。传习到时，烽烟顿起，旌旗直处，鼠辈披靡。今董贼劫百官而西窜，窃神器于私囊，天下英雄会盟于孟津，百万雄师集结于河洛，上承天命而讨贼，下救百姓于水火。我佩乔赤子，素以忠义闻名海内，在此国家存亡关头，焉能滞后于他郡？当随操赴义，挥戈斩贼，兼挟荡平之日，富贵与之共之。看吧，这形势一片大好啊，敌人就剩下残渣余孽了，再不踊跃报名参军，那落水狗就没得打了。胜利之后分给你们土地，大家全都做大官，到时候可是大鱼大肉，杜康美酒，娶十个八个媳妇儿。这样的诱惑哪有不动心的呀？还有一项奖励呢，那就是自行封官，收编民间的武装。你只要肯把柳子并过来，管你是什么青红帮大刀会呢，全都是忠义救国军。只要服从调动，土匪也能混个独立大队长干干。山东巨野人李典、李曼成带过来几千人，曹操立马就委任了他一个陈留都尉。杨平魏国人乐进，个头矮小，其貌不扬，以前不过是曹操帐外的一个列兵，这次回老家招兵啊，一下子就忽悠来了一千多人。曹操是当场就破格提拔，发了前军代理司马的委任状。最有讽刺意味的，现在曹操本人还是东汉政府的通缉犯呢。现在的奋武将军那还是袁绍给的，政府没承认还不能算数啊，只能用来骗一骗没见过官的老百姓了。袁绍现在已经公开不承认汉献帝的合法性了，想换一个听话的皇帝。候选人就相中了幽州刺史刘虞。不过呢，不管怎么去动员，这个刘虞就是不敢挑大梁。在这一点上，曹操是坚决反对的，他声明了只认可现在的汉献帝是唯一的合法皇帝。怪不怪呀这事儿？你既然拥护现在的皇帝，那就得承认以皇帝名义颁发的通缉令啊，那就得认可自己流窜犯的身份。一个在逃的通缉犯竟然以政府的名义封别人的官，这不全乱套了吗？这样说来呀，曹操还不如支持袁绍的政变呢。不过这时候曹操的眼光可很远呐，宁可跟小时候的伙伴袁绍决裂，也坚决要当个保皇派。这其中可是大有深意呀，这不是吗？眼下的现实利益就来了。扬州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知道曹操反贪官不反皇帝，同时表态了，白送给曹操4000人马，连装备都免费送了。那现在洛阳前线的十几路诸侯呢？他们呢，更像一个缺钙的软皮蛋，一听到西凉兵的名字，就恨不得把眼睛闭上，把耳朵塞上，更别说去跟勇冠天下的吕布对阵了。再加上一个威震西凉的狠人华雄，还是躲着他们安全呢。就凭这个兔子胆儿，你说当初他们怎么造的反呢？难道就没有人敢掠西凉铁骑的虎须吗？有，有人就不信这个邪。谁呀？这也不是别人，就是刚刚把10万大军葬送在西凉铁骑之下的孙坚。

0: 间正在收拢被徐荣打败了的散兵游勇，开向南部的洋人城。又凭手里边不足一万的残兵败将对抗胡轸、吕布率领的六万铁骑。据洋人的军情急报，西凉军前锋都督华雄已经率领着一万多的西凉铁骑围住了洋人城。城里边的豫州军多次出战全都是损兵折将，没有人是那个华雄的对手。现在洋人城里边仅有不足五千的兵固守待援呐，而华雄军队已经舍马步行了，变造云梯石车，看来马上就要攻城了，洋人危也。这洋人可丢不得呀，此城虽然不大，确实像豫京二郡水陆交通咽喉啊，一旦洋人易手了，豫州军粮草供应就全部被切断了，那个时候全军都得饿死，荆州也就难保了。关东军众人，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1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

0: 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孙坚虽然是兵败粮东，但他情报工作做得还不错。他知道董卓军的主帅胡轸和副帅吕布有着严重的分歧。吕布的意思是想自己指挥着并州军和华雄的西凉军全力拿下阳人城，但主帅胡轸心里不那么想，你吕布不就仗着是董卓的干儿子来抢功的吗？得了，小小的阳人城我能拿下，你就在外围呀，去对付孙坚吧。孙坚知道这些，不过自己的豫州军刚刚败过，士气正低沉呢。自己的援军和阳人城里的守备部队加起来，也不是那华雄五千铁骑的敌手啊。更别说还有一个号称天下第一勇将的吕布。这仗不动点心思，那是没有获胜可能的。对谁动心思啊？当然是对胡轸呢。那个徐荣就是他的直接部署，报仇雪恨也得找到根儿上。可胡轸身边的五千西凉铁骑，那也不是吃盖饭的。就凭自己手头这不到一万的残兵，能不能相持都难说呀。再说了，那胡轸身处二线，万一前头的华雄回来，自己的部队就被包饺子了。为将之道，在乎一心，哪儿才是敌人最薄弱的软肋呢？孙坚这个人在政治上蛮干，但军事上很细心。在梁东偶然的轻敌已经让他尝到苦果了，他现在要用阳人之战来证明自己。自梁东率部出发那一刻，他就盘算好了自己这柄刚刚折了尖的盾剑该砍向哪儿了。凌晨，华雄暂存养战马的营地又到了每天必须遛马的时候了。自从华雄的大军准备攻城以来，这战马就算是闲在这儿了。西凉马再好，也不能驮着士兵去爬城墙啊。战马的主人这两天一直在前边准备登城的工具呢，五里之外的战马给养地也就成了后方了。看守兵饲养着五千匹军马的还不到五百人呢，好钢要用在攻城第一线的刀刃上。那这些临时马夫都是一些病弱的人，病弱之兵也不允许懒惰，喂战马可不是养肥猪啊，每天晚上是夜草不断，清晨撒欢遛蹄子，那是必须的功课。哨兵按时就搬开了营门的木马，没听到一丁点儿异样的声音。十几名警惕的哨兵就像听到了卧倒的口令似的，齐刷刷地扑倒在地了。等听到箭矢和弓弦之声，已经没有人能再出声了。每一个西凉兵不知道被多少支利箭给洞穿了。四面同时响起了一阵战鼓，寨门突然被给推倒了。本来就不坚固的寨墙几乎同时被掀翻了。呐喊声四起，这些马夫只听到天塌地陷般的一片轰鸣，大批的豫州军就像从天而降，一起拥进来了。憋了几天火的孙坚骑在马上进了华雄的马营，不过他没动手，连嘴都懒得动一下，就冷冷地看着自己的战士像砍瓜切菜一般的宰杀着零星抵抗的西凉兵。那势如风卷残云呐，顷刻之间敌人就活着的

0: 只剩下战马了。豫州军是一片的欢腾雀跃，人视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也？紧接着就用实际行动断绝了董卓一厢情愿的和谈梦想，亲自率领大军攻打洛阳。现在豫州军的兵锋离洛阳只有90里了，京师可复指日可待。那瞄着孙坚的暗箭就在这个时候离了弦了。拉弓的是袁术的左右亲信，他们对领导人袁术那是很负责任的，向袁术敲响了警钟：袁哥呀，孙坚这小子如果占据了洛阳，弄个黑社会什么的，恐怕你以后就不好收拾了。这小子可不是什么善茬，咱们得防着他点啊。袁术一琢磨，有道理，立刻就对孙坚采取了经济制裁，目标就是孙坚的软肋。你孙坚再怎么英雄无敌，部队总得要吃饭吧，我断了你的粮草，看你这仗怎么打。这老板还就是老板，这招还真就卡住了孙坚的咽喉。孙坚是不得不连夜乘马直奔鲁阳拜见袁术。一见了袁术，孙坚很激动，在地上画来圈去，分析着行。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台湾女歌手张清芳，她是台湾乐坛的代表性人物，成名曲众多。她的出道单曲叫做《激情过后》，这首歌反映了8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时期都市男女的情感迷茫，成为了一代人青春记忆的 BGM。张清芳也由此开启了每张专辑必出金曲的传奇之路，她至今仍然是华语乐坛不可替代的美声天后。歌曲推出之后迅速走红，成为了她清亮高亢嗓音的标杆之作，也被誉为玉女歌手转型实力派的里程碑。这首歌收录在她的1985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

1991年，张清芳发行《加州阳光》这首歌，不仅让张清芳入围了第三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还成为了她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作品之一。歌曲以轻快的旋律和充满画面感的歌词，描绘了对加州自由热情生活的向往，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加州阳光》专辑也是张清芳转型期的代表作之一，突破了她以往偏重抒情歌的路线，尝试更具国际化的流行风格。这张专辑在台湾销量突破了100万张，巩固了她歌坛常青树的地位。

1996年，张清芳发行专辑《大雨的夜里》，歌曲以失去爱情为核心主题，通过大雨夜的场景烘托伤感的氛围，表达对逝去感情的遗憾与不舍，同时传递出即使痛苦仍然希望故事继续的坚韧。

张清芳有着清亮的音色，高亢的嗓音，是台湾的实力派歌手，曾在90年代称霸台湾乐坛超过10年，被誉为东方不败，也被选为台湾四大天后之首。虽然他的专辑在内地市场很少被引进，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台湾乐坛的至高地位。1986年，张清芳演唱了《我还年轻》这首歌，让半生已过的歌迷都感叹年轻真好。这首歌由当时还未结为夫妻的熊美玲与林秋离联手包办词曲，成就了这一首动人的歌曲。而张清芳也在这首歌曲当中展现出了自己的自信和魅力，轻易地征服了一大批歌迷。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张清芳的音乐代表作。1992年，张清芳发行了她的歌手生涯销量最高的一张国语专辑《光芒》。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无一不是精品，其中最为出名的歌曲就是《出嫁》。这首歌由音乐人詹兆元包办了词曲，张清芳与优客李林合作演唱，后来也被纳入了婚礼主题曲的曲目库。歌词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够多点好运，令人感受到了张清芳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张清芳的音乐作品。1996年发行专辑《纯粹》当中收录了一首《别来无恙》，这首歌是张清芳和张宇一起合作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在90年代都市情歌浪潮当中显得尤为克制，没有夸张的悲情渲染，而是以淡笔写浓情的方式呈现了成年人情感世界的复杂性。张清芳在副歌部分的真假音转换堪称教科书级别，尤其是别来无恙四个字的渐弱处理，将欲语还休的纠结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1996年，张清芳发行国语专辑《无人熟识》，同名主打歌是由知名音乐人曹俊宏制作，展现了张清芳细腻的声线与情感表达。歌词以无人熟识的寂寞感为核心，刻画现代人在繁华都市当中内心的疏离与渴望被理解的心情。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张清芳198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这首歌是他早期的音乐生涯的重要的代表作，歌曲是典型的80年代台湾抒情流行曲风，以真心为意象，传递对爱情的虔诚与珍惜，同时也蕴含着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引发了歌迷情感的共鸣。歌曲推出之后也受到了很多歌迷的喜欢，而这首歌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动人的旋律，更在于它精准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纯粹情感的向往与守护，至今也是华语情歌的隽永版本。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赵咏华。1994年，赵咏华凭借《最浪漫的事》在歌坛成名，这首歌成为了传唱多年的经典之作，奠定了他的知名度。赵咏华的嗓音清澈细腻，演绎风格真挚动人，尤其是擅长诠释温情浪漫的歌曲。他的作品虽然没有持续高产，但经典歌曲的持久传唱度也使得他在华语乐坛流行的黄金时代占有一席之地。今天第一首歌，一起分享他的《最浪漫的事》。

1988年，赵咏华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多说一些话》，有一首歌叫做《嘿，听我这首歌》。这张专辑包含了多首情感丰富的歌曲，展现了赵咏华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能力。《嘿，听我这首歌》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情感，表达了歌手内心的感受和对生活的独特见解。歌词简洁明了，深受歌迷的喜欢。

1993年，赵咏华发行了专辑《求婚》，有一首同名主打歌，是以轻松俏皮的风格去探讨了婚姻主题，是一首经典的流行歌曲，由姚若龙作词，李正帆作曲，两人分别以细腻笔触和流畅的旋律，勾勒出恋人互动的场景。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

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益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

0: 赶紧试试去吧。嗨，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3: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早间时间7:35，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Good morning。嗯，今天的太阳没有那么刺眼了啊。
0: 今天感觉变阴了。
1: 对对对，有点阴天的感觉。嗯，
0: 但很舒服。
1: 对对，而且温度就只要没有太阳，就觉得这气温好像没有很高了。
0: 对，现在目前的天气预报报的这个，一直到礼拜天，温度都是在30左右徘徊，是吧？
1: 今天报33度啊，体感温度没有。
0: 今天中午估计会热点。
1: 对，只要但凡太阳一出来，难怪哦，这可能不是阴啊，是雾。目前天气预报呈现的是说今天是有雾的，
0: 还是有雾？嗯、
1: 哦，怪浮躁的。
0: 我就他说的雾是不是就是？气象台不是有监控的设备吗？嗯，他是不是被那个被柳絮子给？
1: 有可能啊，柳絮多了也就成了雾，挡着
0: 摄像头了，
1: 有可能，有可能。
0: 摄像头一大早醒来说：“哎呀，看不见了，有雾。”嗯，
1: 但是今天这个路上应该相对好开一些。
0: 对，
1: 然后走了这个凤阳路的那个路口，然后发现依旧是有施工人员在非常辛苦的，不是在挥旗子的。
0: 对，他也是提醒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绕吧，因为那个有的时候呢，市民比如说冷
1: 不
0: 丁走一次啊，很正常。
1: 对对啊。
0: 再次跟各位说一下吧，滁州市的这个南桥路往凤阳北路转弯是转不了了。
1: 对，
0: 您必须是从南桥路一直直行到中西结合医院那边路口，再进行一个拐弯变道。所以只能走南桥路通行，不能走凤阳北路了。
1: 是的啊，前两天是一个大姐在挥舞着旗帜啊。
0: 对，今天
1: 换了一个大哥、哎，对，他们也要休班嘛，要不然太累了。
0: 对，
1: 对，看着有点心疼，确实就是那么用力的在挥，然后总有
0: 不可以装一个那个假的那种机器人嘛？对吧 ？AI 改变生活，
1: 这个跟 AI 没关系啊。
0: 就跟我看那个高速上面，对吧？每次施工有一个这个假人，小手来回上下挥，
1: 是
0: 装个电机就行了吗？
1: 这确实。然后 AI 除了改变生活之外 ，AI 还会误导你的生活。那这段时间出来一个事儿啊，还蛮大的，但是可能大家不了解啊，因为本身对于这个男团没感兴趣，叫 EX 什么东西啊 ？OR。有这样的一个韩国男团啊
0: ，EXO 上古男团，
1: 我不知道。然后说。然后就 AI 生成的，包括所有的图文资料，然后什么的都说，其实这个男团当中有一个人，说王不见王，然后这人好厉害，因为被资本做局了，然后就从什么什么，然后
0: Super Junior。
1: 不是不是
0: ESO
1: 啊，不是不是，是 EX 什么开头的，
0: 叫什么什么什么 King。
1: 啊，对对对，因为我对这个韩国男团我本身就不感冒，不了解，但是这个事儿说的跟真的一样，然后他会就是误导你的记忆到什么程度，居然有些粉丝说，哦，对对对，是是是，好像是，我还看过他的演唱会，什么最早那波是有他的，然后最后发现这就是个局，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所以我们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有很多信息给你投喂的。它是否是真实的真的不好讲，
0: 这个 AI 做的就跟真的是一样的
1: 啊，对啊，
0: 所以呢也是希望有一些朋友们这个用 AI 的时候下面加个字儿。

0: 啊，疑似 AR 是这个制作
1: 的，真是的，
0: 你不要去
1: 乱想，我目的就是为了对吧？
0: 来看一下，这又不是 AR 了啊！也听着说，我5月20日晚上8点半被警察叔叔贴个罚单，
1: 怎么的？警察叔叔贴罚单还分？时间啊，
0: 很正常啊，
1: 8点半不能贴啊。
0: 昨晚半夜9点多呢，还是有警察叔在这儿抓头盔，人家加班啊。
1: 啊，对，
0: 对，辛苦
1: 的，是的，嗯。
0: 你戴头盔不就行了吗？
1: 嗯，
0: 对吧？你别违停不就行了吗？
1: 哦，他是违停是吧？
0: 违停啊，
1: 违停的，嗨。
0: 你吐槽什么呢？你别违停不就行了吗？
1: 就是无理变三分，
0: 大哥你是违章了呀，
1: 他
0: 不是警察。
1: 他意思就是我违章就违章了，你们那么勤快干嘛？
0: 这没下班呢。查酒驾结束以后顺便查个违章不很正常吗？
1: 啊，对，然后那个点还不一定是查酒驾结束，有可能刚刚开始啊。
0: 刚开始啊。
1: 青春不打烊说紫薇园门口围挡了，在施工。
0: 对。昨天开始的一个大事儿。
1: 乖乖，龙地咚咚。
0: 紫薇园大家都知道吧？
1: 嗯。
0: 就是那个叫热电厂对面，哎，叫
1: 小红庙那边嘛。
0: 对，小红庙那边，叫清朗别院附近。
1: 啊。
0: 紫薇园门口那边以前是交警二大队。啊，现在目前呢是封闭了一半路面，肯定是不太好走。昨天晚高峰已经开始堵车了。
1: 哎呦，
0: 你们考虑一下怎么走？
1: 嗯，
0: 紫薇路是个小铁道，紫薇园附近，也没到小铁道了是吧？就是这个交警曾经的二大队那边，
1: 哦，
0: 老址那个地方。
1: 就是交过罚单的人，这个大家都知道，都很熟。
0: 我第一个事故处理确实是在那边。
1: 哦，
0: 在我们单位楼下撞个老大爷。
1: 哦哦哦哦哦，我们单位那片是属于我们单位是二大队。
0: 老大爷逆行，
1: 哎，
0: 电动车，还好是以前那个车呢。
1: 就 buff 叠满，
0: buff 叠满，没办法啊。
1: 对，
0: 我任选择，哎。
1: 对对对，大爷你爱怎么地怎么地。
0: 签了什么是签了一个什么什么同意书啊，还不错。
1: 哦，那大爷还挺好哈。
0: 嗯，这搅了一圈子。
1: 啊。
0: 我这蜈蚣为一件那好几千块钱呢，我想
1: 就这样躺着赚是吧？啊，哦，懂了懂了懂了，有数了。
0: 对，实拍什么东西啊？
1: 明湖营地的胡总实拍柳絮吧，应该。
0: 我看一下。
1: 猜啊。
0: 这是他们那个，就是他们明湖营地特别打造在花山国防教育基地隔壁。优乐谷
1: 哦，
0: 对，露营基地，
1: 好看的嘞，
0: 还可以，还可以啊，
1: 已经 OK 了吗？
0: 应该是没有 OK 吧？
1: 在哪块？你刚刚讲在哪块？
0: 国防教育基地隔壁。
1: 哦，
0: 好，我再换个标点啊。
1: 我知道啊，这我们
0: 济南民宿，
1: 这不是小孩去送去这个对吧？
0: 对，没到济南民宿，
1: 重走长征路之类的体验的地方吗？
0: 其实很近。去很近
1: 啊，
0: 那边附近有一个景点是这个，应该不知道是世纪村还是哪地方，在花山打造的，就是麦田的一个画子
1: 啊，
0: 可以登上那个旁边路边的小楼，可以上去看那个麦田的画子。
1: 可以，
0: 蛮好看的啊，
1: 不错，为你点赞啊。
0: 来又来了这个KF， 对，我以为是 EXO 的，
1: 是滁州大道和清流路的路口啊。
0: 嗯，
1: 应该是转弯没有让直行，电动车摔倒了，
0: 碰到一样类似于像这工地的工人，
1: 哎，但车走了。没太明白，撞完就走啊？这按照这几，哦，
0: 会不会是那种无接触事故？
1: 啊，只要我跑得快就是无接触。
0: 大哥很懵的看着车，
1: 哦，
0: 哎，咋了？我躺地上你走了呀？
1: 而且这大哥还戴着工牌，戴着头盔哈，应该是去
0: 准备上班的，
1: 辛苦了。
0: 谢谢啊！滁州大道与清流路的路口上，那就是现在目前只有一台车啊。
1: 好吧。
0: 另外，
1: 大哥应该也没什么太大事儿，就是应该被带倒的，对吧？
0: 另外一个听众在25群叫南京市长江大桥，
1: 江市长您好啊，您是不是南京的不知道，但是好，我们认，哎。
0: 他捡了一只柴犬，讲话还个得威的，我们来放一半，因为中间有一些威的词，我看我迅手能不能迅速拉回来啊？
1: 好的，
2: 你给要命了，早上啊，不是从哪带一点，这是什么？这是柴犬还是？
0: 好拉，
2: 要命，他跟了不走了，你要。
0: 很完美，
2: 大更大了。
0: 就是谁家的柴犬，跟着我们听众，还在我们听众的腿旁边蹭啊蹭啊蹭的。
1: 一般猫喜欢干这事儿，
0: 就很亲人的狗。
1: 对，狗怎么也这样了呢？
0: 但是呢，这个不知道是谁家的狗啊？你看，我
1: 看着挺干净的，
0: 腿上直蹭，你看。
1: 对，不像是流浪狗，应该是饿了吧？
0: 估计是。
1: 是不是前主人对你不太好啊？
0: 对，要么先拉一跑。有谁最近丢了一只柴犬的话，这个可以联系一下。 他也没发定位，没发地址的。
1: 对、嗯，你要么给个联系方式啊，
0: 对，
1: 我们好跟您联系，行吗？
0: 好吧，江市长。
1: 或者就是你要么就是你就秀一下，但其实你也不是很想还。
0: 嗯、对，这个蛮亲人的，如果真是没人认你的话，
1: 自己留着
0: 吧。
1: 对对 对、嗯、对，当然我们不道德绑架，
0: 肯定是有人的。
1: 有些情况家里面确实没办法养的，那你再发过来，我们再帮你寻主人。
0: 来说这个麦田那个是北大荒城包的。

0: 北大荒、
1: 哦、是南桥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点
0: 哦、
1: 但现在可能又不承包了是吧？
0: 以前是有一段时间是有画子出现的，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看不到了。
1: 哦，
0: 就那附近啊、
1: 嗯，
0: 就你说的那附近往前走一截，就是那个我们这次一个优乐谷听众发来的位置，
1: 哎，挺好、嗯、挺好的啊。
0: 公交车抛锚是吧？
1: 嗯，丰乐大道奥迪 4S 店门口，也就是技师学院的门口。
0: OK，
1: 一辆公交车坏了，占了中间车道。
0: 对
1: ，Oh no，
0: 三大学院。
1: 对，嗯，
0: 职业技术，
1: 嗯，
0: 技师，城市技术，
1: 啊，都在那一片、
0: 嗯、
1: 是吧？
0: 都在那一片。
1: 哦哦哦嗯、来，潘瑞来了，好久不见。
0: 来听一下他的路况信息。
2: 长江路，
0: 我另外有大哥，你是在躲在收音，就躲在那个叫对讲机里面吗？来听一下啊。
2: 长江路由东往西方向，瑞星机械锻造有限公司门口，有车辆在施工，占据中间一股车道。
1: 哦，收到收到，图也来了。
2: 各位车友注意减速慢行，避让。
0: 好，谢谢。
1: 哎呦，正好是最中间。
2: 快到黄山路的位置，快到
0: 长江路和黄山路交叉口的位置。
1: 这也不是中间一条道儿，他那个大车还占了一条道嘞。
0: 占据了整体的半幅路面。
1: 哦的天，
0: 而且也是那种挖掘机，我估计也是要把地挖开。
1: 对，
0: 当当当当当，
1: 不开好走哎。
0: 然后呢，这个麻烦在麻烦什么地方？最近滁州市遍地开花，
1: 是是，又开始了，
0: 是
1: 对对对，新一轮的循环
0: 雨污分流吗？
1: 差不多吧，我因为每年感觉都是这个时期。
0: 以前说的是雨污分流，这次呢改名词了，
1: 叫
0: 下水管道，
1: 换汤不换药嘛、嗯，对吧？
0: 但修的是不是同样一个地方呢？不知道。
1: 对，
0: 嗯，
1: 按道理讲不应该修同样的地方，因为同样的地方毕竟才修嘛。
0: 雨污分流完之后呢，我们现在目前修的是下水道，应该不是一个事儿，
1: 是
0: 对、
1: 哦，就是一期工程、二期工程，
0: 漂亮，
1: 哎，对吧？
0: 这个孟子丹小姐姐用语音给我们补一条信息，好吧？
1: 这是在哪？大王影站啊、轻轨大王影站下边
0: 是大王影站
1: 吗？这边不有吗？王影吗？那除了大王影还能啥王影呢？大王影
0: 哪儿字？哪儿字？
1: 王丹，
0: 哎呀，大王影，
1: 不相信我的视力啊！
0: 哟、嗯，你小眼睛可以啊！
1: 嗯，还行。这是干嘛？这
0: 不知道现在好像是什么货车抛锚了吧？这个货车拉的是那种，就是那种铁丝那种卷子。
1: 哦哦哦哦，
0: 这种卷子的话一般是很重很重很重。
1: 梦梦、丹丹，给我们补充一下嘞。
0: 对。阿紫，
1: 哎呦阿紫哦，天龙八部，对对对对对，
0: 阿紫
1: 是、哦、来了来了，
0: 阿紫是妹妹是哥哥，
1: 妹妹、哦、就是那个古灵精怪的，看、比较毒的、
0: 这个，
1: 阿珠是姐姐，
0: 跟他喜欢他奶奶长得好丑，那叫名字呢？就戴面具那个，
1: 我知道，叫什么来着？忘了，来车友提醒我们啊，天龙八部里面阿紫喜欢阿紫的那个舔狗叫什么来着？
0: 蛤蟆功那个，哎。咦，
1: 这是三个字本来就拗口，确实是拗口的。
0: 对对对对、我们先听他的语音路况信息啊。
1: 好的。
0: 哦，油坦之。
1: 哦，对，感谢大慈花。
3: 徽州路，往那个清流路转了右手弯的时候，一辆汽车撞了一个骑电瓶车的。
0: OK。
1: 哦，难怪了。
0: 徽州路与清流路转弯，汽车撞了电动车。其实就是刚才听众发的那个事儿吧，是吧？
1: 不是吧？
0: 清流路口吗？怎么
1: 不是？那车不是跑了吗？没跑掉啊？
0: 然后刘大会计说庄俊贤
1: 啊，
0: 他自己改的名字庄俊贤。
1: 我知道，
0: 对对对，
1: 他是游坦之庄俊贤一个人啊，庄俊贤不是、怎么庄俊贤都出来了？巨贤庄
0: 对，巨贤庄庄主嘛
1: 啊，对对对，
0: 庄
1: 巨贤，对庄巨贤，
0: 游坦之是他的本名。
1: 哎，是，
0: 他是被阿紫害的，就是
1: 啊、是，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那么的爱着阿、这算不算是上古舔狗啊？
0: 算是吧，
1: 算吧，对，
0: 听到外面有没有别的舔狗了？
1: 嗯，没有吧，只有渣男。
0: 金秀老伴法力无边。
1: 还渣得明明白白的那种，是不是？只要我够花。
0: 慕容。
1: 啊。
0: 慕容谁？
1: 慕容复啊。
0: 慕容复不是渣男。
1: 对他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0: 那个、段誉他爸段延庆。
1: 对。
0: 段誉好不容易找个女孩子一谈一表妹。哦，不是表妹，是亲妹妹哦。
1: 但是说实话他爷俩都挺花心的。老大别叫老二，这个基因遗传真的是。
0: 段誉还比较专一啊，就喜欢他一个。
1: 谁？
0: 段誉啊。就喜欢一个、
1: 就并不是我喜欢他，主要是我的妹妹太多了，
0: 开始谈恋爱嘛，那种很正
1: 常。我呸，
0: 见一个爱一个不很正
1: 常。你们渣男都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0: 来，金霸王，
4: 油坦之，戴个面罩了，
1: 该给你们急坏了。我跟你们讲，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就故意的。
0: 我们就测测你的这个武侠水平怎么样？
1: 哎，也测测你们的网络怎么样，快不快啊？今天最快的是大刺花哦。
0: 来，
4: 段延庆是他的。

0: 心吧，是吧？那个，然后那个，花心的叫段正淳，是吧？
1: 是假发
0: 大理国王爷吧？
1: 是王爷，对，大理的王爷。
2: 后来不是认亲了吗？就是那个拄拐的那个是段誉的亲爸爸
1: 啊？对啊，
2: 哎，
1: 啊，是，嗯。
2: 后来发现那些妹妹都没有关系了，
1: 吃大亏了。
2: 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哎，好吧，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那，这个想进入我们1054车友路况福利的微信群的话，那很简单，手机微信打开，微信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1: 哎，就这么简单，
2: 各位拉入到我们这个1054车友群当中。
1: 嗯，同时提醒大家啊，你看啊，520也快到了，然后紧接着什么六一儿童节，还有中高考季，
2: 啊，
1: 很多呢，想给这个自己的儿女啊，置办一个这个，比如说黄金的，带着充满寓意的，比如说高考必胜啊。对吧？什么前途似锦啊？
2: 这个，金箔的那个叫类似于小的金条，拉成那种很长的。
1: 对，但是呢，它毕竟是足金的，它有足金的克重，所以呢，价格在店里面看的话都不菲。但是没事儿，我们的信达珠宝呢是支持你以旧换新的。
2: 对，你别说这个东西啊，上面写什么金榜题名啊，它工费还就不低，
1: 啊，不低啊。
2: 但是呢，在我们这个信达珠宝呢是以旧换新，啊，换的是新款，是没有人戴过的，
1: 哎，
2: 是新货。
1: 对的，对的，
2: 这个需要的话，反正货品很多，
1: 是你自个儿选。
2: 比滁州是某些金店的这个货现货还多，
1: 因为它是一个线上商城嘛，就是微信小程序里面去搜索信达珠宝，
2: 对，
1: 只要你换得快啊，天天带新款，
2: 对，没错，
1: 好吧啊，或者呢，直接联系客服也行啊，
2: 1315503211。
1: 1315503211。
2: 然后同时呢，这个您家有汽车、房产、黄金啊，要快速变现的话，很简单，直接联系一下我们的信达典当，他也可以帮您把您的钱直接带出来，救个急。
1: 哎，这是他们的主业啊，
2: 没错、啊。来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王心凌叫《第一次爱的人》，就该可以啊。
1: 嗯，好听的。
2: 王心凌这个歌曲还是能打的。当年如果在台上不是唱《爱你》，唱这首歌的话，估计也是你
1: 啊，也火也火。大俗话说，我小时候学习不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电视看多了。
2: 就没有往脑子方面想一想吗？好吧，嗯，来，想进入1054车友最新的微信群的话，
1: 嗯，
2: 啊，这个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1: 稍后回来。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耶、yeah! ！一路畅通，路堵心不堵。来，早间八点钟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节目《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嗯，大家好，我是乐月啊，小伟阳来了啊，今天自己也觉得有点迟了。
0: 对，然后呢，这个一个听众呼唤你们啊，我来找一下那个听众啊，
1: 他
0: 这个
1: 烦心啊，
0: 不是烦心，不是烦心、哦，另外还有一个听众呼唤你们，天天听节目的，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我来找一下他的语音，放给你听一下啊。
1: 嗯。
2: 以前每天开车的时候，从虹口亮城到药铺车管所，
1: 不怪
2: 40分钟，
1: 比我还远。
2: 然后总能听到那个的声音，
1: 那个
2: 就是打卡打卡。
0: 嗯。
2: 然后现在那个人怎么突然不见了？
1: 那来了。
0: 您最近应该没听早高峰节目。